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4: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5: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6: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4: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6: 小心，是河中巨兽啊！
4: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2: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4: 哦，真有意思。
2: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7: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4: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5: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6: 着什么急呀？
4: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7: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兔兔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2: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1: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3: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4: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3: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4: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5: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3: 那离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5: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4: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3: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
4: 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
3: 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
6: 真好吃，
3: 更多鱼饼干要来了。
4: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
5: 果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
1: 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3: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0: 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
1: 拔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0: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1: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7: 我的天哪！达西西，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3: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髻沙艇过去。
4: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7: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家庭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8: 没问题，队长。
7: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定多了，所以没事的。
1: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5: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1: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0: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3: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4: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
3: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
0: 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

0: 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1: 这条路不通，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小心，
0: 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1: 我看不清楚，但是感觉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恐怕我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去探索一下了。
0: 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过去。或许你可以试试用那块化石把那些石头撬开。可是我怕那样会弄坏你的化石。要知道，朋友永远比化石更重要。谢了，张教授，我会试试看的。
2: 我的天哪，这个洞穴真大呀，张教授，我甚至都看不到另一边。张教授，抱歉，我需要休息一下。
3: 看来只需要穿过这股水流，我们就能成功进入洞穴了。
2: 看到染料了，那表示这个洞穴跟张教授和瑞拉所在的湖底洞穴是相连的。但是瑞拉和张教授。
1: 住，张教授！这块岩片能够把你防护服里面的淡水转换成咸水，而这个胶水能防止盐分渗出来。这下感觉好多了，谢谢。我们现在快点离开这里吧。达西西呼叫突突兔，不用来解救瑞拉和张教授了。
4: 我们发现另一条路找到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出去了。
5: 那可真是太好了，达西西！
6: 太各位，我们这里需要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有一群鳄鱼包围了我们。
5: 稍等，马上就到。奥莫里斯，
7: 快醒醒！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大难临头也还在睡。
5: 这里是我们鳄鱼的地盘。
8: 炮弹发射！
9: 快走！我们现在寡不敌众啊！
10: 他们会回来的。
11: 谢谢你们来帮忙，海底小纵队。
12: 不用客气，老爸。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瑞拉和张教授的？通过洞穴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是相连的。
13: 其实我们这个发现还要归功于莫里斯和他的小睡。
14: 你总算是睡醒了。
15: 嗨，
16: 马丁，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17: 莫里斯，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9: 达西西报告，沃库拉河水下洞穴。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

0: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江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保命要紧，听我一句劝，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1: 我就是死，也不会做汉奸。汉奸，败类。

0: 你会有报应的，
1: 江小姐，
0: 起来，给我走，走。
1: 那太君，我也没有办法了。
2: 开门，
1: 请。

0: 将军，山口秀丽子有消息没有？
1: 山口秀丽子不知道关在哪里，我们只找到了一张《镇中日报》上刊登了山口秀丽子的照片，还有一篇文章，文章说山口秀丽子已经被他们劝降。
0: 这篇文章不就是我们俘虏来的记者江俊玉写的吗？回去后，你们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宣传到中国军队那边，一定要写上他是对抗大日本帝国所牺牲的中国军官江玉生的女儿。哦，还要替他写一个声明，登在我们的报上。
1: 是。哎，等等，那个女记者江君玉关在哪里？怎么样了？
0: 她宁死不开口，开口就骂人。现在我们准备用各种酷刑，迫使她屈服。不，这个人非常有用。 如果他能够投靠我们，可以在舆论上争取中国的抗日分子。
1: 我看他没多大用处，不如把他与山口秀丽子换过来算了。
0: 一个记者换一个军机？
1: 山口秀丽子不是一般的军机，他是专门伺候将军的。

0: 将军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交换完了，现在关在霍县司令部的警备室里。
0: 等我们到了，把他送到我这儿来。
1: 是。

这到哪儿了？赵主席，快到极限了，马上就可以看到黄河了。黄河？哎，哎呀，过了黄河，我这个山西的主席就不是主席了，不是咱们的地盘，我是山西人的主席。

0: 事到如今呢、啊、真没想到我也成了逃难避难的主了。
1: 赵主席，择地而后生吧。
0: 要不是百川再三劝我，我才不离开山西呢。哼，
1: 是。

0: 山西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命啊。
1: 你说的对啊，所以我舍不得走啊。
2: 救你的，我白天就潜进来了。刚才啊，我干掉了几个守卫，现在没有人，你赶紧跟我走啊。
3: 富贵，我娘呢？
2: 你娘那天让我出去找部队搬救兵，等我找到部队赶回来，你娘和全家人都被鬼子杀害了。小姐，你别难过，小姐。小姐，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一会儿就天亮了，趁天还没有亮，咱们赶紧走啊。
3: 去哪儿？
2: 去哪儿？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出去再说。
3: 好，走。
2: 好，

0: 我爬不动了，先歇会儿，小姐，来，坐会儿。
1: 怎么样，小姐？咱们下面上哪儿去啊？
0: ？我报社的工作回不去了，我家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娘又被日本人杀害了，我能去哪儿？
1: 要不这样，咱们找部队去。
0: 我们找八路军去。
1: 八路？哎呀，不行不行，我是国民党军官，你是国民党报社的记者，咱们俩去找八路，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不行。
0: 怎么不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国难当头，只要我们一心抗日，八路军一定会收我们的。
1: 哎呀，不行，古训说一仆不是二主，我是国民党军官，我不能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不行。
0: 富贵，我爹没有看错你，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你，就是因为你忠义。你说的没错，感谢你为我们家做的一切，感谢你冒死来救我。你不去，那就我一个人去。
1: 哎，小姐，哎，我既然答应了师长要保护好你，那就不管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0: 太好了，你身手好，枪法也好，到了那里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走，八路军在太行山上，我们上太行山去。走，
1: 走，
0: 找八路军去。走。
1: 走，
2: 寒随一夜去，春还虎京来啊。
3: 师长用唐诗喻金，正是事实是地，有现实意义啊。敌人六路围攻，九路围攻，都被我们粉碎了。春天啊就要来了，
2: 山高春迟，看来得提前迎接春天。根据中央向平原地区发展的指示精神，是应该把眼

0: 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1: 嗯，
0: 图谋啊更大一些。
1: 对，东下太行，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土地贫瘠，将来我们的队伍多了，人马壮了，总得有粮食有衣穿的。华北平原沃野千里，我们绝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我们华北丰富的资源来支援日本侵略者。
0: 对头，虽然我们派出了工作组，但是跟日军在平原上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展起来。我们可以开展平原游击战，边斗争边总结经验。
1: 师长，开展平原游击战不能光靠建立游击队，我看还应该要有正规军的框架。
0: 嗯，
1: 不然的话当地的各种势力就会倒向敌人一边。
0: 对头，济南平原正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哎，这正是我们建政权扩军队的好时机啊。
1: 嗯，
0: 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我们该马上行动起来啊。
1: 好，马上研究具体方案。师长，你考虑得很周全啊。
2: 报告，陈再道前来报道。
1: 再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金玉同志。
2: 啊，你好，久仰大名。
0: 再道啊，你和金玉同志算是认识了，师部决定抽调六个连的兵力，成立东晋纵队，由你任司令员，金玉同志任政委，去平原开辟根据地。
2: 是，
0: 你来看啊。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藏石路以南，漳河以北，纵横数百里，都是你们的活动范围。看清楚了没有啊？
2: 看清楚了。师长，我过去一直在山地里带部队，这么大一片平原，没有山地，我怎么带部队啊？
0: 是一片大平原呐，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个新课题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头一次。平原啊，没有山地依托要困难得多，所以啊，你要依靠地方的党组织，依靠群众啊。
2: 济南这么大一片地方，有三四十个县，那里有众多的抗日民众，特别是地下党组织，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可以打游击。
0: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日军在关内的总兵力一半以上都分布在华北，还嫌不够，就像撒胡椒面一样，这正是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呢。你们去了以后要团结抗日民众，建立抗日政府，将日军孤立在几个地方，伺机消灭他们。
2: 听从组织安排。
3: 听组织安排。
1: 好，师长讲得很清楚，任务很明确，东晋纵队的组建工作你们马上可以展开，并进行短期的培训。我和刘师长都要到新组建的东晋纵队去讲进军平原的意义和任务。
2: 师长，邓政委，我过去一直在太行山组织游击队与敌人打游击，平原带兵我是头一次，肯定经验不足。李政委，到了济南还得请你多多帮忙啊。
4: 你放心，我一定会配合好你的工作。
1: 这就对了嘛，希望你们早日开赴济南，尽快开展工作。
2: 是。金玉同志，你再给我介绍介绍平原的情况。
4: 好。

0: 这边。你在这等一下啊，就这儿。我去报告政委。怎么样，地方还不错吧？
1: 好啊。
0: 报告政委，外面有个乞丐要见你。

0: 是我，张子恒。哎呀，子恒啊，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
1: 我从山西过来，走了200多里地呀。好，找来了就好，找来了就好啊。
0: 老李，这位是？
1: 这位是我们冀鲁豫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子恒同志，这位是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啊，
0: 老张，辛苦了。来，进屋坐。来，
1: 你吃了没有啊？还没有。
0: 哎呀，快屋里，屋里，来，来，老张坐坐。
1: 老张，坐呀。
0: 小马，弄点吃的和衣服去。
2: 是。啊
0: 老张，别着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情况。
1: 老李，陈司令员，我就是有急事才赶过来找你们的。任县和巨鹿两股武装势力，为了争夺地盘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在任县和巨鹿边界进行大火并，一方是刘墨头，另一方则是巨鹿保安团。
3: 这个刘墨头和保安团都是些什么人物？
1: 刘墨头是个惯匪，盘踞任县多年，现在。他也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广泛收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蒙蔽欺骗当地的一些群众，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队伍扩充到了4000多人。
0: 保安团这个姓王的，那也不是个善类，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无辜老百姓的鲜血。抗战爆发后，他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以日军为后台，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3: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做好双方的工作，让他们停火的话，我们东晋纵队就会名声大振。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啊。我看我们是否分析一下情况，商量出个办法。
0: 哦，我建议啊，咱们可以以八路军东晋纵队维护抗日大局的名义，派人和他们谈啊，借这个机会也有了我们八路军东晋纵队的立足之地。
3: 先修书2份，投石问路，看看他们的反应。如果接受调停，我们马上派代表去；如果不接受，或一方接受，马上组织部队，兵临城下，威慑他们。
1: 陈司令这个主意可行，他们这种人呢，就怕八路军支持一方。这样，我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亲自给他们送信。
4: 政委，衣服和饭都拿来了。
0: 好，老张，先洗把脸，换身衣服。
3: 哎，来。
0: 来来来。

0: 干什么的？
1: 我要见王团长，请马上传报，就说张子恒求见。王团长，哎呦，张子恒，张先生，这你怎么就成了八路军的代表呢？我本来就是八路军的人。来，请，哎，坐。
0: 这次。 我是受陈司令的委托，特地来调停桂团与刘墨头的争端。哦，
1: 出面调停可以，但是我希望八路军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保安团现在完全是出于自卫，挑起争端的是他们。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刘墨头必须先退出我的防区。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停火，争议地区。
0: 按陈司令的意思，必须要进驻八路军以维持稳定，避免争端再度发生。
1: 这恐怕不行吧？巨鹿县所有的治安，都由我们保安团全权负责。你们八路军进驻，这恐怕不行。再说了，八路军进城，万一和我们保安团发生摩擦怎么办？嗯，
0: 这个你放心。
1: 不是，这不是放心的事儿。调停我同意。如果你们。 非要坚持进城，我看这样，我在城外西郊还有块地，你们可以住那儿，是吧？这不是也一样吗？免得互相发生矛盾。
0: 这事啊，我回去与陈司令商量后再决定。

0: 老李啊，
1: 啊，
0: 咱们把部队就停在离城五里的地方，咱们三个人带一个警卫排去会会这个保安团长。
2: 陈司令，为了你的安全，我还是让部队在城外等着为好。万一他要是翻脸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可怎么办啊？
0: 下马威？哼！我八路军不会被他一个小小的保安团给吓到。
2: 万一他们要是对我们有所行动，这可不好办啊！
0: 哼，我给他个豹子胆，他也不敢胡来啊！就这么定了。
2: 玉。

0: 哎，这怎么回事？把枪都放下，放下啊！放下，放下，都放下，把枪放下。陈司令，你们王团长不讲信用啊？约我来谈判，你看这枪啊炮的，当着不让我进城，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团长说了。
0: 我们县城房子少，人又多，难民也多。您看这样吧，您要不然去城西郊住吧。如果要是缺粮食的话，我派人把粮食给您送过去。我们八路军进城，又不是来占你们的房子、用你们的粮草的，是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1: 这个王团长没跟我说呀。
0: 哦，没跟你说呢。
1: 啊，
0: 三营长，
2: 到，
0: 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马上攻城。是。
2: 哎，好说好说，哎，千万别动手，别动手，您也千万别动怒啊！您大人有大量，要不然这么着，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跟我们团长报告去啊。哎、
0: 老李，老张，看来这个保安团长不是真心想和我们合作呀。
3: 是啊，
0: 得想一个办法把他制住。
4: 通缉兵，
5: 到。马上
0: 告诉骑兵连，让他们在每匹马的尾巴上都绑上树枝，绕着城，给我不停的跑。
4: 是，
0: 要跑出气势，威慑他们。
5: 是。
0: 老陈，这什么意思啊？
2: 陈司令，这是高招啊！
0: 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保安团。
6: 陈司令在城门口说是要见您，见我？
0: 对，他说你要是不出城去见他的话，他就要包围县城。这
6: 包围县城，他敢吗？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了，外面好多的人，好多马，看那阵势，至少得有一个团的兵力。
6: 一个团？
0: 对啊。
6: 报告，怎么了？报告团长，城外一军被八路军的骑兵包围了。
0: 包围了？他们有多少人？
6: 他们把城外搞得乌烟瘴气，看不清有多少人，看不清。陈司令还在吗？
0: 在，还在城门口呢。
6: 走，我们去看看。
0: 哎，好，请。
2: 老张，老李，哎，
0: 这个事情留把握吧。
2: 不行，
0: 一定
2: 都不想活了吧？把枪给我放下来。
0: 哎呦，陈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恕罪，恕罪。你就是王团长，
2: 在下保安团长。
0: 你不讲信誉啊？说好的合作，你看我一到这儿，枪啊炮的，对着我。
2: 哎，不，
0: 没有关系。我们骑兵团已经在你们县城外集结了。这样。
2: 以后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兵戎相见吧。
0: 哎，
6: 不，陈司令，请留步。陈司令，不能兵戎相见，咱们双方是要谈合作的。要不这样，陈司令，我在城里备了桌酒席，给各位长官赔罪，怎么样？
0: 怎么样，老张？老李，
3: 那就听王团长安排吧。

0: 就是啊，你看这，
1: 我看合作可以，就范，就免了吧。哎，只要你王团长真心抗日，那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会去。
0: 那更好啊，那就请吧。
1: 好，三营长到，通知城外的骑兵团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在城里有什么变化，立即攻城。
2: 是。
0: 那好，那陈司令，请。 收枪！来，陈司令，请，哎，请。好，陈司令，这是咱们巨鹿的各位乡绅和名流，把他们请过来呢，跟您见个面。诸位，这位就是八路军东进纵队的陈司令。
3: 陈司令，
0: 陈司令，给大家说两句吧。
4: 诸位，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前到贵地组织抗日。我们将会长期的在济南驻扎下来，今后和在场的诸位打交道的地方，肯定少不了。凡是抗日志士，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谁要是甘心认贼作父，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欺压百姓的鹰犬， 我们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0: 啊，是是是。

0: 队长，有一队日本兵在追两个老百姓，朝我们这边来了。
1: 不管怎样，我们先干掉小鬼子，解救老百姓。所有人隐蔽在草丛里，现在开始行动。
2: 是，
1: 走。

0: 这边呢，快追！哎，快！
1: 小姐，你怎么样？
2: 我爬不动了。
1: 不行，坚持一下，快起来！人在这边，快追！来。

0: 小姐，你怎么样？
1: 我不行了。
0: 不行啊，这还没脱离危险呢，赶快走，走，走。
1: 富贵，你快走，你一定要活着，不要怪我。如果我死了，你要替我和我娘报仇。
0: 哎呀，是绝对不行的，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跟我走出去，快点，你累了我背你出去，快走，走，来，我背你。
1: 好，我走，走，
0: 我背你，来，快，快，赶紧，快，小姐，坚持住，快，哎，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日本鬼子追你们？
1: 哦，我们是出来走亲戚的，路上遇到小鬼子，被他们发现了。

0: 你们从哪里来？看你们的长相，不像是平常百姓啊。
1: 我们从临汾来。
0: 临汾？
2: 对，
0: 这么远的路，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到底是走亲戚还是奸细？给我老实点啊，小心我毙了你们。
1: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们是好人，要不然你们也不会救我们的。
2: 对，
1: 是吧？
0: 那好吧，跟我到部队再说。就走。
3: 是是，走
2: 走。小姐，
3: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快来帮帮我呀！小姐，醒醒，小姐！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将军玉住在哪里？
1: 就在那里。
0: 哦。可以进吗？

0: 金月，金月，你可算醒了，知道吗？你都昏迷一整天了。啊，金月，咱们找到八路军了。金月，
1: 哎，老乡，
0: 啊，
1: 千万不要多跟他说话，他身体十分虚弱。
0: 啊，好。
2: 我们在哪儿啊？
1: 哎，姑娘，你也不要多说话，你现在需要休息。这里就是八路军的野战医院。
2: 野战医院，同志，我没事，我想尽快见到你们八路军，八路军的首长。
0: 啊，君玉，今天啊，有一位八路军的长官来看过你，他还特别嘱咐医生要好好给你治病呢。另外，他还说，等你醒了就马上通知他。
2: 他是谁啊？
1: 那是我们的刘师长，他走的时候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把你尽快治好。
2: 刘师长，
1: 姑娘，你千万不能起来，你现在需要恢复身体，等你恢复好之后，我马上报告师部派人来接你。我先准备点吃的，你照看一下啊。
0: 好。
2: 富贵哥，
0: 啊，
2: 我一定会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上战场。
0: 啊，好，好好养病。
3: 好，我请示一下。师长啊，战地医院打来电话说有个病人闹着要见刘师长。
4: 是记者江君玉吧？
3: 是啊，不过这个江君玉和耿富贵我们是做过调查的。
4: 他们千辛万苦从阎锡山的辖区逃了出来，来投奔我们八路军。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啊，啊，打不散的队伍，打不散的队伍。
3: 嗯，是啊，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不让登，是我们的群众周刊给他发了，国民党报社给了他一个处分。我觉得这个江君玉啊，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姑娘，她的父亲就是在忻口战役中牺牲的江玉生旅长。
4: 嗯，像这样的青年来参加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啊。经过炮火的洗礼，我想他会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栋梁之才。我们八路军呢，就是要广泛的容纳四面八方的人才。
3: 师长，听朱老总说啊，卫立煌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人才都跑到八路。

0: 路军共产党里面了。
1: 嗯，朱老总非常巧妙地回答他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
2: 是啊，当然喽，对于人才我们要加以引导教育，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我们在济南的方针路线也是这样的，要边收编边改造边教育，使之成为真正的我们的队伍啊。
0: 嗯，

0: 李达，急匆匆的，什么事？
1: 是啊，政委。啊，政委，师长，延安来了一批女干部，马上就要到师部了。
2: 你看，
0: 嗯，
1: 马上通知政治部、组织部、秘书处，
2: 是，
1: 让他们做好接待工作，安排好住宿，然后再根据情况分配工作。
2: 是。
3: 再坚持一下，
4: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3: 师傅是什么样啊？
4: 到了你就知道了。
5: 就到了。
6: 哎，
7: 嫂子，
6: 跟应同志。啊！
3: 快，你们快走。
6: 跟应同志，辛苦了，辛苦啊！
3: 辛苦。
6: 哎，同志们都累了吧？
3: 好。啊，
6: 来，跟我走。
3: 哎，好。
6: 来这边。
3: 跟上。
8: 走。
6: 走。同志们，请进。
3: 好，
6: 来这边。来这边。
3: 是啊，
9: 我也觉得真好。
7: 欢迎欢迎，同志们辛苦了。
10: 根英同志。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啊。
3: 邓政委，我现在是您的兵了，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11: 邓政委好，我是罗毅，也是您的兵，我们想到前线去，想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3: 对，
12: 我们也要去，
13: 我们也要去。
7: 好，好，好，好。同志们好，欢迎同志们加入我们129师，我们129师急需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可是好事不在忙啊，同志们非常辛苦，赶了几天的路，你们先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给大家安排工作，好不好？
12: 好。
7: 参谋长，安排同志们休息。
6: 是。同志们，跟我走吧。
3: 走。
6: 走。
3: 走。
7: 跟英同志，我们进屋谈。
3: 嗯，好。
7: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们了。
3: 嗨，没事的。
7: 进屋喝点水。
3: 好啊。
7: 跟英同志，请坐。
3: 嗯。
7: 许久没有见到陈庚同志了吧？
3: 有一段时间了。
7: 陈庚同志见到你啊，一定很高兴。先在我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啊，派个同志送你去386旅见陈庚同志。
3: 不，邓政委，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见陈庚同志的。
7: 晓得晓得，见个面总是应该的嘛。
3: 嗯，那陈庚同志的腿伤没有问题吧？不会影响他工作吧？
7: 你看看，我说嘛，见个面是必要的，你亲自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3: 嗯。
14: 陈庚夫人到了啊！
7: 刘师长回来了。
14: 我得看看呢，在哪里呢？
3: 刘师长好。
14: 啊，欢迎欢迎。哎，哎呀，这就对了对了对喽，这一下陈庚可要老实了。
7: 嗯，
14: 王根英同志啊，我们是初次见面，但你的大名啊如雷贯耳啊，你是老革命了，25年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经受了敌人的严刑考验。我刘伯承佩服得很呐、啊，
3: 刘师长，你过奖了，你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4: 哎呦，不要表扬我，那就客套了。陈庚也是好样的呀，他向你求爱的故事，那可是闻名天下哟。
3: 那是陈庚同志的恶作剧。
14: 耳闻不如一见，

0: 陈庚，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女英雄了。陈庚要是听说你今天来啊，他昨天就会跑来等你的。这样吧，你去见见陈庚啊，请命员
1: 到，
0: 给王根英同志备一匹马，护送他去386旅见陈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

0: 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注意，一中，向右靠二十，向前看，收起，一中。师长，同志们要去基层工作，这可不像在后方啊。一是要大胆的工作，再就是啊，要注意安全。我们的基层组织也要负责保护好同志们呢。
1: 是啊，
2: 邓政委，你来讲吧。
0: 好，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点，你们代表的是我们八路军，因此不仅要为我们八路军服务，更要为敌占区的人民服务。 要让他们在你们身上看到我们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所以除了师长交代的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以外，还要多多的想想人民群众，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好，出发吧！
3: 立正，全体站长，向左转，齐步走。

0: 陈庚同志见到你，高兴坏了吧？
1: 是他很高兴。
0: 那等下次啊，多给你放两天假。
1: 好。
0: 小罗同志啊，你要多向老同志学习，照顾好大姐啊。
2: 要把一切考虑到。
1: 请邓政委放心，我都记住了。
0: 嗯，去吧。
1: 那我们走了。
0: 好，
1: 走。

0: 陈连长好，
1: 好，好，好，好。参谋长，政委呢？
2: 政委在屋里呢。啊，
1: 政委，政委，
0: 陈庚，什么事啊？
1: 庚英呢？
0: 走了，去济南了。
1: 啊？
0: 你们没见面吗？
1: 没有啊，我下部队去了。
0: 嗨，这个庚英，他跟我说你们见面了。
3: 大家都快点，快点！
4: 小平啊，向前！
0: 师长。
4: 你看，陈载道一再要求打击横行霸道、危害人民的土匪头子刘墨头，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吧。
5: 擒贼啊，先擒王。这样的土匪不消灭，我们八路军在济南很难取得群众的信任。打开工作局面，对他们要毫不手软，立即除掉。
4: 八路军在济南现有的部队，除掉刘墨头是有些困难的。
5: 既然决心要除掉他，就要干净利落。
0: 我们得派部队东下太行，帮助东晋纵队一举歼灭土匪，
4: 要派骑兵。向前说的对，派骑兵，彰显一下八路军在济南的气势。 虽然我们的骑兵不多，但克服困难也要派。
0: 最好是派宋任穷同志去配合陈载道，我们必须掌握领导济南武装的主动权呢。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八路军调停了咱们和保安团的矛盾，是不是想收编咱们呀？我看呐，来者不善。
1: 怎么可能？他们收编咱们，那是他们一厢情愿。哼。 管他八路还是九路，要想占我的地盘，就得拿实力说话。你带上一千人马，到他们地盘走一圈，哎，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哼，别都当我们是吃素的。
2: 您的意思是去城西那片山区？
1: 当然，你不是说在那边？
3: 发现了一个挺俊的大姑娘嘛，顺便也给我弄回来。是，一定给您弄回来。孝敬司令。
4: 老李啊，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刘魔头的手下邱庆福带着一队人马跑到西边山区的村庄里抢东西，他们殴打群众，而且。 还烧了老百姓的房子，
4: 他们有多少人马？
3: 大概有1000多人。

0: 师部派的部队还没有到，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欺压百姓，来不及了。组织一两品，集合部队。
1: 是，
2: 老陈，咱们现在手里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土匪可是有1000多人呢，一旦土匪攻击我们，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刘默投手下聚集了4000多名土匪武装，盘踞巨鹿人县多年，经常在这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特别是今天，他们居然绕到100多里远的山区里去对老百姓烧杀，这是干什么？这是对我们的挑衅。如果我们不出击，我们会失掉民心。
3: 报告司令，
0: 徐副团长，一两品呢？
1: 我们一团长正在调集部队，特派我来纵队，领受任务。
0: 好，敌人有1000多人，你们只有2个连，能不能解决掉他们？我们一团长说了，这群土匪虽然耀武扬威的，但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碰到我们这样的正规部队，一打就散，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好啊，这个一两品啊，
0: 这样吧，我对那边地形比较熟，我带着一两品一起去。首先，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不能让老百姓受到威胁。
1: 最重要的是，老李，一定要虚张声势，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细。嗯，好，走吧，
4: 出发吧。过来，你过来，
1: 放开我！英子，
4: 过来吧你，
1: 英子，来，他咬我，抓住他，快别打他，英子，
4: 快跑，
1: 给我踢，给我打。
4: 这死里了，你个老不死啊！你老家伙，你姑娘长得那是狗牙呀，把我手都咬破了。
1: 嚯，
4: 刘副司，过来，
1: 哎，
4: 把这个老家伙绑起来带回去，我要让他姑娘亲自上门，一天不来就不能放他。绑了，
1: 是。哎，
4: 快点，快点！绑结实了啊！放陆地！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2: 英子，你回来干啥呀？放开！离开呀！我跟你们走。
4: 英子，哎，那你刚才跑什么呀？还咬我一口！
2: 你就是条狗，咬你是轻的。
4: 快跑啊，英子！要不是我们刘司令看上了你，我一枪毙了你！哼，
2: 把我爹放了，
4: 老头子放了，把他抓起来。爹，英子，啊，爹没事。队长，队长，
1: 怎么回事？
4: 八路来了，八路来了，
1: 八路多少人？
4: 不知道。不管他，我们有1000多人呢。 快点把他带走！好，英子，英子，快点，英子，快点，英子，快点，英子！我们是八路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伤害老百姓，我们就不打你们，立刻放了你们手中的老百姓。八路军，我们有1000多人呢。
1: 只要你们敢开枪，你们都跑不了。邱队长，再好汉不吃眼前亏，就算了吧。
4: 要不咱都得完蛋！好，好，好，我们放人，放人，好，我们不打你们，你们走吧，给你们刘司令带个话：要想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我们八路军是不会轻饶了他的。快快快，放人呢！快点，快点，撤呀！ 都撤，
1: 走走走，快走，撤，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司令饶命啊，饶命，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司令
1: 就这么点事儿，就这么点事儿都能给我办砸了，你不是带着人带着枪吗？连八路都没见着就把你吓成这个熊样，你这好人

0: 太狡猾，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呀、啊！司令，司令，只要你再给我几百号兄弟，我邱庆福要是再输在八路军的手上，是剐是杀，我不说半个字。
1: 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要是真能胜了、啊，那我就重重的赏你，保你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0: 邱庆福。不求赏赐，只求报恩。
1: 行了，明天你就去大厂子，与八路军一决高低。
0: 谢司令开恩。哎，
2: 老陈啊，老陈，老陈！
3: 哎呀，老苏，
2: 老陈啊，
3: 你可来了。早就接到师部的电报，说你带着师部专门抽调的骑兵团来支援我们。
2: 是啊，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特别强调，说你在平原上作战，马才是最有力的战斗武器。所以啊，把两个旅和师部的马全部集中在一起，才组成了这个骑兵团，让我们一起开展平原作战。
3: 好啊。
2: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骑兵团的王强团长。
4: 陈司令，你好，
3: 以后我们就要并肩作战了，
4: 配合你们战斗。
3: 好，老宋啊。
4: 啊，
3: 师长邓政委想得太周到了。
5: 走，
3: 你老宋一到，我就有个帮我拿主意的人了。现在正好是关键时刻，一良品和刘木头的一个分队正在交火，骑兵团来了，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2: 我啊，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赶过来的。
3: 好，走走走走。什么？刘木头要投靠日本人？宋主任，我们应该立即全歼他们。这一带的老百姓对刘墨头是恨之入骨，只要我们除掉刘墨头，济南的其他小势力就不敢和我们八路军为敌，对我们收编其他杂牌武装十分有利。
6: 盘踞在任县的刘墨头纠集了近6000人的土匪武装，以抗日为名，在济南各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八路军抗日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派人与之谈判，劝其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队伍。刘墨头拒绝合作，反而投靠日军，不断袭击抗日居民。八路军忍无可忍，在当地百姓的支持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刘墨头武装。

0: 小张，这南宫这么萧条啊！南宫原来是冀南的中心地带，原来这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车水马龙，具有小北平之称。
1: 走，我们去看看。
0: 自从日军入侵这里以后，盗匪趁机作乱。北边有农民武装赵云祥，南边有段方生。 有的以抗日为名互相排挤，有的干脆当土匪抢掠民财，造成社会一片混乱。他们的抗日热情怎么样？段方生的青年抗日义勇军还是具有一定威信的，但他的队伍中人员混杂，有的以前当过土匪，他们总是本性难改。
1: 这样，你带我去会会这个段方生。
0: 我们还没有摸清情况，就这样贸然前往，万一他们的匪气上来，闹僵了怎么办？
1: 老张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2: 我看，这事儿你跟李政委商量一下，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嘛。我个人的安全不重要，我今天呢，去见那个段方生，就是去谈我们八路军和青年抗日义勇军合作的事儿。如果这事能谈成，我想李政委也会同意的。走吧。
0: 啊，走。
3: 报告司令。
2: 外面有一个八路军长官要求见，八路军的长官，不见。
3: 他说是什么李金玉派来的，非见您不可。李金玉派来的，
2: 对，是叫李金玉。
3: 把人请进来。
2: 好嘞。
3: 三炮，去把弟兄们都叫进来。
2: 好。
4: 请吧。

0: 段司令，老张，我们是八路军东进纵队的，初到此地，特来拜访。来此何干？
1: 发动冀南民众参与抗日。
0: 抗日？<笑>好啊，抗日多好啊！啊？可是抗日你不去抗日的战场上，不去小鬼子的据点和炮楼，到这里来干啥？
2: 我这司令部里可是没有小鬼子。抗日是要发动全国民众参与的，不是几支军队、几支枪就能解决的问题。啊，说得好！哦，我明白了。如今冀南的军队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享用。
1: 现在你们八路军来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抗日？你了解八路军吗？我们八路军在太行山多次成功伏击日寇，使日寇闻风丧胆。段司令，如果你执意丑化八路军，那咱们战场上见。

0: 怎么个意思啊，段司令？你说呢？
1: 三炮。

0: 段司令，请。 说吧，到底有何贵干？如果是来谈友好合作的，那就往下说；可是如果图谋不轨，想抄我的后路，那就免开尊口。我们八路军进驻济南，并不是为了来抢谁的地盘，也不是来争夺谁的财物。我听说，在这一带最恨小鬼子的是你段方生领导的青年抗日义勇军。
1: 特来拜访，共商抗日大计。我听说王文珍的保安团让你们给收编了，刘墨头也让你们给收拾了，倒是做了一件与民众有利的事情，不错。段司令，你不也时常面临这样的困扰吗？你和赵云祥的不愉快，不也时常发生吗？我想。
2: 如果都是为了抗日，或在这方保土安民，我们应该三方联合。等等，三方联合。嗯。哦，赵司令，八路军与段方生要成立什么军政委员会？张子恒让我给你带个话。
3: 如果咱们参加，那就是三方军政委员会。
2: 是张子恒亲自对你说的？是是是，刚才在街上碰见他，他把我拉到了媒人处，亲口对我说的。
3: 哼，张子恒这个话头人不大，手眼通天，八面玲珑，他怎么不亲自来跟我说一声？
2: 这个见利忘义的东西，去年他要饭的时候，司令对他可不薄，给他衣服，又给他钱花。 如今八路军来了，他又成了八路军的红人，我马上把他找来。
3: 慢着，最好让张子恒把八路军的主要人物都请来，商谈成立。

0: 军政委员会的事，咱们今天三方在这里进行会谈。经过三方的协商，我拟定了一个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的纲领，重点有这么几条：第一，领地的划分；第二，部队管理；第三，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
1: 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各方出2个代表，以举手为准。
2: 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0: 我段方生这个人啊，是快人快语啊。这领地划分、部队管理，我没什么意见。啊，关键是第三点，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我提由陈司令来担任。
3: 啊，同意，
2: 同意，
4: 同意，
2: 同意啊！
0: 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但一定。
2: 要按章程办事啊！
0: 对，一定要举手通过。好，好，好，那就按陈司令的提议办吧。现在，同意陈司令的，请举手。
2: 嗯。
0: 好，全部通过。从今天起，陈司令就是咱们军政委员会主任了。 段方生和赵云翔都为副司令，陈司令说两句。
2: 哎，说两句，说两句啊，说两句，
0: 请赵司令坐过来。赵司令，请坐。我受大家的重托和信任，当上了这个军政委员会主任。既然我们都是为了抗日而走到了一起，就要以团结为重，形成一个拳头。
2: 如果有一方受到小鬼子的侵害，或被其他武装势力打击，那我们三方共同出击，共同打击。嗯，
0: 地方事务我们共同管理，我们还要建章立制，共同遵守。说得好。为落实中央展开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我们认为。
5: 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我提议啊，宋任琼同志接替李京玉同志担任东晋纵队的政委，进一步加强冀南的领导。
6: 中央决定啊，成立晋冀豫军区，李志亮同志任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
5: 我提议啊，李达同志接替李志亮任师参谋长，报请中央批准。 同时，报请中央重建三八五旅，陈锡联任旅长，谢福志任政治委员。
6: 要进一步开展平原游击战，就是要扩大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把触角伸向冀鲁豫。
5: 加强领导，任命干部，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精神是督促我们要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 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请同志们提提意见。具体请看，这是北平通往汉口的铁路，平汉路。我的意见啊，是将我师主力以平汉路为界，分为路东纵队和路西纵队。
0: 两个队，向前
5: 同志，志坚同志，率2个主力团和1个支队，开赴济南，为路东纵队和东晋纵队会合。看来这是要有大动作。陈庚同志率386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王新亭同志。 率其7-1腰团进至平汉路东侧，陈锡联率其主力进至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为路西纵队。请大家提意见。
0: 同志们，这就叫雁行阵，中央突出，两翼配合展开。徐副师长就是那领头的雁，我认为。 这是我们129师出师以来又一次大气魄的部署，从战略上展开了一个大阵势。
7: 自我从容以来，可都是在跟山。

0: 三地打交道啊！大巴山、莲花山、祁连山、太行山，南方、北方的山我可都见识了。去开展平原游击战，我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从战术角度上来讲，就是平原没有山，我们要造人山。济南人口众多，我们要把他们团结起来，造成抗日的人山。
1: 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2: 副师长，啊，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哈，
1: 山里打游击啊，是山地游击战；这平原打游击啊，就是平原游击战。你看，这济南大平原只有青纱帐能藏身，啊，那冬天和春天呢？
3: 敌人啊，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我们最先进的只有战马，而且啊还很少。您说的人山理论，我现在才算彻底理解了。以前看不见这大平原，就不知道这山的重要性。
4: 这下可好了，
2: 是啊。
3: 宋政委，
2: 哟，你们都来了
4: 啊？是啊。
2: 这些都是给徐副师长准备的吧？
3: 对，
4: 是，
2: 倒是够齐全的了。哎，女同志啊，就是心细啊。<笑>
3: 宋政委，
2: 啊，
3: 嗯，我们想去迎接副师长。
2: 现在去啊，怕是来不及了，连我都没赶上。你们现在啊，就是搞好后勤工作，保障战士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有劲儿打鬼子，啊。
5: 自从师部决定我带队向平原发展时起啊，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这济南大平原。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抢占了我们的国土，我将纵马驰骋，观看一下这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
6: 别看您的人山理论只有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却是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最好的策略和方向。
2: 游击战啊。
3: 是机动和灵活相加的战术，
4: 人山啊，更是可以往前移动。正如邓政委所说，最重要的是转化为行动。当然，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还要我们制定详细的计划才行啊。您看，我们都来了好几天了，您就给我们安排一些具体的工作吧。宋政委，
2: 你们现在还觉得？ 工作安排的不够多啊？
4: 是啊，
2: 积极性很高啊。现在需要你们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成立济南的妇救会、妇女联合会，你们大家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4: 嗯，
2: 尤其是张军毅同志，要你来济南，主要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你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到抗战阵营来。是。
4: 宋政委，什么是统战工作啊？<笑>
2: 统战工作啊，就是把各个阶级的力量都统一到抗日战线上来，包括那些反战的日本人。
4: 嗯，放心吧，宋政委，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3: 军义姐，你这回还要跟日本人打交道，你会日语啊？<笑>
2: 哦，对了，包括发动组织妇女们参加抗日工作，你们大家都正好能派上用场。
3: 只要安排工作，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3: 哦，对了，徐副师长到底住哪个屋啊？
2: 啊，住那边，就在那个房间。
3: 哦，就上面那个。
2: 对，
3: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你们去吧。
4: 是，
3: 你忙着吧。
2: 嗯。
3: 哎，我原来只做过学生工作，这妇女工作咋做？我可没经验啊。你呀，慢慢学就会了。嗯，
4: 小心啊！哎，
3: 慢点啊。 这回你俩高兴了吧？要做的工作很多呢。
4: 嗯，君玉姐，哎，跟英姐，
3: 你上去，我来。
4: 来来来，我帮你扶一把，挺大的箱子呢。来，给我。
3: 好。

0: 副师长，我们绕过县城走那边，这里的日军不断的巡逻。
1: 下太行到平原的第一座县城就被日军阻隔，这是济南东西通道唯一的一颗钉子，我们一定要拔掉它。
0: 威胁县城是日军的兵站顾命基地，离我们南宫城不足一百

0: 海里，林青、危险、平向在一条线上。危险县城里住着日军的大长官，是这一带的最高长官。
1: 如果解放危险、平乡和林青，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0: 好啊，我早就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兵力打倒，计划周密，端掉它不成问题。嗯，
1: 敌人的兵站供应基地一定存有不少的军用物资，我们就折腾一下，敌人一定会向两线求援，我们伏击出城支援敌。
0: 好啊，这样一下就能解决危险、平乡、临江三个县城。
1: 同志们，为了扩大和巩固济南抗日根据地，树立八路军的威信，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决定攻打危险，坚决端掉日军这个物资储备点。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4: 有，
0: 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1: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第六八九团担任攻打危险的主要任务，东纵第一团和骑兵团置于临清和危险之间破路，并准备伏击临清出城增援之地，由陈再道指挥。
2: 是。
1: 第七六九团和曾国华支队置于危险平乡间的高夫镇设伏，并准备伏击出城之援敌，由宋任雄指挥。
2: 是。
1: 另外，金浦支队的王玉民，你带领两个排和电台去下金，要不断地向东挺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你们的行动要注意隐蔽保密，不要过早的暴露，夜行军到达指定目的地。
2: 是。
1: 明天凌晨战斗打响。

0: 鬼子都跑了，没看见呢，都给我追！
1: 陈司令，你的手，
0: 手什么手啊？没看到鬼子都跑了，追！司令，司令，司令，干什么？怎么回事？说。
1: 我们伏击的战士打死了日军派出的通信兵，平乡的日军没有出城支援。
0: 什么？不是都安排好了吗？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1: 我们的伏击兵不明真相，举枪打死的。哎呀，等着吧，都等着吧，等着徐副师长
0: K
2: 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战壕？你们也有责任。陈再道啊，陈再道，你还配当司令员？ 我看你就配当一个骑兵排长。陈再道，我问你，你的指挥位置在哪里？是敌人端了你的指挥所呢，弄成这样，还是谁逼着你骑马追赶敌人的？
0: 副师长，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

0: 我到了平原，还没跟日军通通快快的干一仗呢。你过瘾了，你痛快了是不是？可平乡的日军为什么没有出城支援？你知道不知道？
1: 伏击的战士打死了送信的日军，所以没有出来。
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按作战计划执行？致打死了两个通讯兵，过早的暴露了自己。指挥员擅离自己的指挥位置。
2: 因小失大，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撤你的职。去吧，回去好好反省。
3: 是。
2: 徐副师长批评的对啊，就是要对我们的干部、指挥员严格要求，他们掌握着部队的作战大权，责任重大。 如果松懈自满、麻痹轻敌，就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使我们的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俺们种了地。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兄弟们，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松懈自满，麻痹轻敌，就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使我们的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事虽然发生在陈在道身上，但我发现最近我们在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的部队中就滋生了骄傲自满的苗头。我们师部非常有必要发一个文件，对我们的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敲响警钟啊。
1: 不仅是要敲响警钟啊，还要组织军事干部进行政治整训，通过政治整训来改变军事作风。这件事啊，不能忽略。哎，我来带个头。
0: 好，那从现在我们就定期对干部进行轮训。
2: 嗯，
0: 师长，你来当教员。
1: 我来当教员，好啊，我们两个一起，只要是对部队有益的事情，让我做啥都行啊。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
3: 徐向前，是山西的徐向前吗？我到南边做生意，听说过，这个人扩队伍除恶霸，可厉害。
4: 就是啊，魏老前辈，你说的徐向前那么神，我们这次去南宫，他会见我们吗？
5: 我在军界时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可从未谋面。这次他到济南来，说什么也要见他一面。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呐！我徐向前何德何能，敢劳乡亲们这么热情的看望啊！
1: 您就是打日军、灭六黎会，我们敬仰已久的徐向前徐长官。
0: 老先生，我正是徐向前。
1: 哎呀，久仰啊久仰！老夫在军界时就知道你的威名，只是无缘相见。将军，你打威县消灭日本人，又帮我们打掉了蒙蔽乡民、搜刮民财、祸害老百姓的李耀廷，这是威名大振呐！徐长官，我们的乡亲们有一习俗，除了跪天、跪地，再就是跪恩人。恩人在上，请受我们一拜。
0: 老先生，快请起，快请起啊！
2: 老乡，快请，快请，
3: 我们可受不起啊！
2: 请来吧，咱
1: 们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抗日救国、造福人民是我们的职责。乡亲们，济南人民深受外寇小鬼子的侵略，受混杂土匪、会道们的骚扰，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要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来对抗他们。以后我们还要成立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政府。感谢乡亲们的信任，这慰问品我们是万万不能收的呀。
4: 刘师长，5月25日，毛主席在抗战研究会上发表了题目为《论持久战》的演讲。我认为这个演讲是指导我们今后抗战的方向，应该组织干部和战士好好的学习。
5: 对头，游击战是战法，主席的《论持久战》是战略。
4: 嗯，
5: 这篇文章很重要啊，我也建议让全师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仅要认真的学，还要仔细的研究。
4: 嗯，
0: 师长，命令起草好了。
5: 好，你念一下，咱们也可以提前听听嘛。
4: 好。
0: 一，决定成立济南抗日游击军区，任命宋任穷同志为司令员，与东纵合署办公。徐向前副师长提议，以济南军区为中心，建立5个军分区。二，决定成立晋冀军区，唐天际同志任司令员。三，成立冀东游击队，黎青同志任司令员。
5: 怎么样啊，政委？
4: 我看可以吗？

0: 毛泽东，论持久战。
1: 这本小册子你看过吗？
0: 没有，也没什么可读的。
1: 不，以我们的国力，如果展开全面的持久抗战，这本小册子有它的独到之处。
0: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
1: 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只顾在前方打仗，而忽略了后院起火。
0: 不知委员长指的是哪一处？
2: 华北。自日军侵占华北，
1: 整个华北地区无人主政，局面混乱，而共产党在济南的迅猛发展，你不知道吗？
0: 一个小小的

0: 济南弹丸之地，不值得委员长牵挂。我派个人去主政好了。
1: 自抗战爆发后，先至在家的陆中林向我请愿多次，就派他去吧。
0: 啊，委员长手下尽是人才，也不缺陆中林这样的人。
1: 我要的是一个能全面主事的人才，而不是要一个只会邀功请赏的窝囊废。
0: 好，我马上安排陆中林去效力。我现在就去。
2: 师长。
3: 好。
2: 哎，六零会议解散啊，其他的匪会组织或是望风而逃，或是投靠了我们八路军，日军也弃城而逃，躲进了邢台和邯郸，16个县成为我们根据地。师长的雁行阵啊，就是见效快啊。
3: 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好啊。
2: 嗯，
3: 但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在济南舒坦的，日军腾出手来也会卷土重来。现在是要加紧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保护好胜利果实。
2: 嗯，师长，我想去济南看一看，看一看徐副师长人山理论的实践情况。
3: 好啊，邓政委出太行东巡，正合我意啊。
2: 哦，
3: 我也想到济南看一看，你去了我就放心了。
2: 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去也正好向他们传达和宣传毛主席的实践论。
3: 对头。
4: 参谋长。
0: 啊，哎，两位首长。
3: 嗯，
0: 请看这个。
3: 好。好，蒋介石选的人终于来了。这个陆中林可是个人物啊，蒋介石选他主政河北，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2: 嗯，陆中林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的红人，在河北是有一定影响的。此番他到河北，在抗日的这种复杂情况下，他是否能够和我们友好的合作，还很难说呀。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愿陆中林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啊。他来啊，我们欢迎。以礼相待。
2: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但也要对他动之以情啊。
3: 那是一定的，我要在他进太行的第一站恭候这位陆某人。
5: 陆主席，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求见。
6: 请。
7: 哎呦，刘师长，刘师长，
3: 幸会，
7: 欢迎欢迎，快进屋，快进屋。
3: 好，
7: 来来来，上场。
8: 是，
7: 坐坐坐坐坐坐。请请请。
3: 好。嗯，好茶呀。闻知陆主席将去河北任职，伯承特来拜访啊。
7: 哎呀，刘师长，我陆某现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哪敢有劳刘师长大驾。
3: 哎，陆主席肩负着主政河北的重任，为河北的抗日而来，我们八路军129师在河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当属陆主席领导啊。
7: 哎呀，刘将军，八路军佩服，战场上屡建奇功，敌寇闻风丧胆，所以陆某此去还得靠刘师长多多支援啊，并讨教抗战之举措。
3: 蒋委员长 把主政河北的重任交给陆主。

0: 却又派一个张荫吾来，确实大有深意啊！哎，
1: 不，不是这样的。不瞒你说，这个张荫吾，他的手中是握有重兵啊。
0: 陆某可怜，只有张自忠将军派来的一个手枪连，所以啊，还得请刘师长多多支援啊。哎。
2: 陆主席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当年在北平，率部亲迎孙总理进京主政。孙总理病逝北平，你又冲破百般阻挠，安排孙总理的国葬，扬名全国。我伯承非常赞赏陆主席当年的义举，哪能不支持？但是鉴于两党的关系，哎，还是以物资支援为好啊。
0: 刘将军。 你不但是个军事家，你还是个政治家，啊！这番慷慨之情，陆某日后定当重报。你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派部队把物资给你送过敌占区。明日陆某即刻动身。身后之情，日后定当重报。好，那我告辞了。好。
3: 请。随着永年县城的解放，我们冀南已经有50多个县的根据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政府去管辖，民选的县长还没达到一半。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晋察冀、冀中、冀南。
4: 迅速建立健全军事与政权机构的指示，我们决定在冀南成立冀南行政公署，辖5个专区，50个县。关于冀南部队整编的问题，我们请徐副师长讲一讲。
5: 啊，根据中央军委的精神，冀南部队进行整编，东纵第一团、第三团合编成新一团。 归三八五旅，七七幺团、东纵第二团和济南游击独立第二师合编成129师的独立旅，各军分区的各基层干部队和新收编的保安团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充实到东纵的各支队去。济南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刘师长特别的关心，来的时候嘱咐我，要让济南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榜样。 徐副师长对平原游击战做了很好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开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议文，把创造人山作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方针。
4: 工作都是大家做的嘛，我只是起了个指手画脚的作用。<笑>
3: 下一步啊，我们就要在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巩固根据地。
6: 同时要把所有的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的阵营中来，就是要建立一个集党政军一体的政治机构，要有地方部队，要有咱们的正规军，有行署，有专区，也要有县、乡、村一体的地方政权。啊，魏老先生，到了。
7: 魏老先生好，魏老先生好，哎呀，魏老先生好，哎呀，魏老先生好，您好，您好，您好，乡亲们都来了，魏老先生，这次您也是代表吧？
8: 是啊，是啊，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过来了。
6: 啊，
8: 哎，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选举政府的权利。
6: 是啊，是啊，
8: 哎，不过魏老先生，您听说了吗？国民党派来个省主席呀。
6: 不管他，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啥人都见过，只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才有这份权利，当代表，就好好选举。
8: 嗯，但是您说，现在还是国民党执掌政府，而且这次选举，
6: 选谁都行，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党员、党外人士都在选举之列呀。
8: 我虽然上了年纪。 可还没有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谁抗日，谁爱国，我就选谁。

0: 乡亲们，经过济南各界代表的投票选举，选出了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的领导，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琼。
1: 现在，我们请杨秀峰主任代表济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布就职。好，济南的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咱们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将不辱使命，和咱们济南人民一起。
2: 把济南的抗日斗争开展起来！好，走走走，人民抗战，农民八路军，共产党，共产党，八路军，共产党。
3: 共产党，共产党，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字啊，上面是个多宝盖，这有三个点儿，别写错了啊。大家在自己本子上写一下。对，就是这样写。你看看这儿，对，很好，是这样。
4: 对，中间是这样写的，
3: 注意一下笔画顺序。
4: 哎，挺好的。
3: 谁呀？啊！好了，好。
5: 你是？
6: 鄙人段方生。
5: 段司令。
6: 正是。
5: 你有什么事吗？我们本来是路过这里，听到里面的读书声，所以就进来看看。八路军真是不一样，再教女人识字。
6: 怎么，女人不应该识字吗？
5: 应该。所以在下有几个问题，先向你这位八路军大姐请教请教。
6: 你说吧。
5: 这里不太合适吧？咱们去外面谈。放心吧，我就是想随便跟您聊一聊，不会伤害你们的。啊，好，
6: 罗毅，哎，你带大家继续学习。嗯，
5: 大家不要怕，还有八路军在呢。哎，这位八路军，你也请。
6: 好吧，把包带上。哎，走吧。
5: 请。
6: 王大姐，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部队里啊有好多人不识字，我想请你想想办法教教他们。
5: 段司令有这些想法很好啊，我们八路军里啊不但有很多识字的，还有不少大学生呢。对了，你看这位罗毅同志就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
6: 啊，
5: 段司令好。
6: 北平来的。
5: 嗯。好啊。以前啊。 我只知道领着手下的弟兄们东打西杀。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老百姓们为什么喜欢信任八路军。
6: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穷苦出身，理解老百姓的疾苦。更主要的是啊，我们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争取人民翻身解放，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目标的。
5: 说得太好了，我也有这个愿望。
6: 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5: 那就参加八路军啊！参加八路军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小妹妹真是快人快语，说话爽快。你能教我吗？
6: 啊？要我教你？
5: 啊？
6: 可你是司令，高高在上的，我教你可就困难了。
5: 哎呀，没有没有，你看，那些普通的妇女你都能教，为什么不敢教我呢？我呀，向你学的。 不是认。

0: 字，我是想你教我怎么带好队伍，怎么样和老百姓搞好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我明白了。啊，别看我年纪小，我也算八路军的老兵了，这下没问题了。
0: 太好了，那我就当你的小学生。
2: 嗯，段司令，段司令，段司令，
0: 别着急，慢慢说。
3: 报告，孙三炮被小鬼子抓进了炮楼。
0: 马上进攻。
3: 是。
0: 二位，对不起，段凤生改日求教。
4: 哦，好。嗯，
0: 告辞。

0: 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要考虑好。
1: 好的，
2: 陈司令，报告，南王庄方向枪声非常激烈。
0: 谁和谁打？
2: 是段方生的部队在攻击日军据点。
0: 老姜，
3: 到，
0: 集合部队。
3: 是。
2: 司令，他们不是八路军的队伍，是不是？
0: 是什么事？他是我们即将要收编的部队，中国人，知道吗？
2: 知道。
0: 同志们，准备投入战斗。
3: 是。

0: 追上！
1: 快走！

给我打！

0: 段司令，段司令，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好，不多说了，你们先扶段司令走。好，快走，走，撤！同志们，撤！
1: 司令，哎呀，这……你怎么受伤了？忍住啊！
0: 秦副司令，秦副司令。

发生什么事了？上午来不及汇报，跟日军打了一仗，段方生的一个中队长被日军抓到了南王庄据点，他带部队去。

0: 伤的怎么样？
1: 不重，又往中弹，但没有伤到筋骨。嗯。哎，向前。
0: 啊，
1: 机会来了，咱们马上去看他。嗯。
0: 好，咱们走。
1: 嗯。哎，向前。
0: 嗯。
1: 这次去啊，咱们只谈伤情，然后静等段方生思想转变，说不定他还会自己找上门来。

0: 你去通报一下，告诉邓政委、徐副师长，就说段方生求见。快去。
1: 是。
0: 段司令，不用通报了，我来迎接你。邓政委，徐副师长。
2: 段司令，
0: 段方生，感谢八路军救命之恩。
2: 段司令啊，你又跟我们讲客气了吗？我们同为抗日队伍，就应该相互支援，共同对敌。
3: 段司令，端鬼子据点应该先知会一声，走吧，里边说话。
2: 请。
0: 好。

0: 我原以为啊，多了小鬼子的据点，那是小菜一碟，没想到，他们从威县调来了援军。要不是陈司令出手相救啊，我怕是见不到二位长官了。<笑>所以段某，略备些薄礼，不过是几头猪羊，几坛老酒，慰问一下八路军弟兄。
1: 段司令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我们八路军，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我们都是中国人。
2: 救了你，又打了鬼子，一举两得。
3: 我不是客气，这些都是小意思，徐副师长，请笑纳。好吧，段司令一片诚意，我们就收下，正好派上用场嘛。段司令，请。
2: 啊，
3: 段司令啊，我们今天是借花献佛，用你的酒款待你，不成敬意啊。
2: 小意思。
4: 段司令，请坐，请。段司令也是豪爽之人呐，敢问是行伍出身吗？
2: 行伍出身谈不上啊，我是一介读书人，在北平上大学，这家里的老父亲遭人妒忌，吃了官司，被人下了牢狱，母亲就此一病不起，怎么办？索性我就休学回家。
0: 带领几个弟兄，为家父报仇。嗯，段司令，我们这些人呢，也是看到社会的黑暗，才闹的革命。哦，喝水。哦，邓政委，段司令啊，
1: 好。
0: 我本是小学教员出身，也是由于社会的黑暗，才报考了黄埔军校。嗯，军校毕业以后，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我感觉到很失望。后来听说。
2: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了老百姓谋幸福，
0: 我参加了红军。过去的红军啊，就是现在的八路军。八路军抗日救国，立志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我也一样啊。哦，
0: 我带着这些弟兄们，本来是为家父报仇，这小鬼子就来了，无恶不作，侵占咱们的国土，怎么办？
2: 马上我们就调转枪口打小鬼子，<笑>
3: 段司令是个能文能武之人呐。我们想请段司令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提提意见，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不妥、不对，我们一定改正。啊，
2: 是这样。我见过的队伍也不少，没有一支队伍我看得上。 都是些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抢夺地盘、说话不算数的。就是你们八路军，刚开始来了以后，我也是想把你们撵走的。但是后来我的想法变了，为什么？八路军为老百姓做好。

0: 是。
1: 邓政委，
0: 嗯，
1: 最让我感动的是，八路军居然办识字班教老百姓学文化，
0: 嗯，
1: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这几千年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老百姓为什么受压迫受欺负？不就是因为没文化不识字吗？
0: 嗯，
1: 所以啊，我是真的感动啊，特别是那两个女八路教妇女们识字，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呐。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咱们这个民族是很有希望的。
2: 段司令说得好啊，请坐。段司令，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1: 这个打算嘛，俗话说，这弱肉强食。我就想着，我带的这个队伍，只要能保住我这些人，那我这个当司令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2: 段司令，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抗日阵营。
1: 嗯，
2: 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嘛。
3: 段司令啊，如果你带领你的队伍来参加八路军，你还当司令，我们八路军还给你配备武器装备。
2: 嗯，
1: 此话当真？
3: 当真。
2: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但有个条件，得服从统一指挥啊。
1: 统一指挥？

0: 可以，只要我带的这支队伍不被另眼相看，那我就带着兄弟们参加八路。
1: 段司令啊，既然都是八路军了，我们为什么要另眼相看呢？部队改编之后，我们准备再给你配备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到队伍中去做思想工作，
0: 就像那两个女八路。
1: 嗯，
0: 好，那我段方生今天就正式宣布，我带的这支队伍参加八路，
1: 欢迎。
2: 段司令，欢迎你参加我们八路军。

0: 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关于军队整编的问题，最后做个敲定。同时要充分的考虑总部的电视，尽量的平衡。关于部队整编的问题，我们几个商量过，准备把老部队和新收编的部队进行混编，老同志做骨干，以老带新，再把老部队中间的副职和政工干部充实到新编部队中去，这样。
1: 就可以在政治上把部队先稳下来。
2: 我认为向前同志这个方案是比较完整的。总部的电视，关键是段方生任职的问题。
3: 总部的电视不无道理，可是让这类人作为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这段方生任个副职怎么样？与徐申吉互换一下，这样做安全。
2: 不行，我们当着段方生的面。
3: 应允人家当司令，还说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怎么能出尔反尔，随便改变？
0: 是啊，我们不能出尔反尔，不能改。
3: 没有别的什么意见，明天就召开大会，当众宣布。这件事我已经向刘师长汇报过，刘师长非常肯定我们的做法，同时还提出让我们拿出一个整军方案，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
0: 报告，总部来电。哦，
2: 卡尔逊。
0: 哦，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啊。
2: 那你们是老朋友了。<笑>
0: 上一次啊是在八路军总部。
2: 我跟你说，
0: 那可是我第一次和卡尔逊先生见面。
2: 欢迎啊，欢迎卡尔逊先生，
4: 谢谢。

0: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来到济南考察。
1: 谢谢，
0: 请，
2: 请，
1: 好，
0: 请，
2: 请，嗯，卡尔逊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咖啡。啊，
1: 八路军也有咖啡？
2: 我们八路军没有咖啡，但是你是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客，因此我们想尽办法为您准备了这些咖啡。
1: 谢谢你们的心意，但是我更喜欢中国的茶。哦，
2: 华清同志，告诉战士给卡尔逊先生上杯茶。
0: 是，政委。
2: 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也经常喝咖啡啊。啊，很提神。
1: 是的，是的。你们是中国的精英，从太行山到大平原，
3: 请慢用。
1: 好，谢谢。都是你们的抗日战果，我很欣赏你们。
2: 卡尔逊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我们八路军的好朋友，支持八路军抗战，宣传八路军抗战，使我们在国际声誉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广泛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 邓政委对纲领一定是倒背如流了。
2: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1: 邓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这抗日纲领我曾经认真地读过，这个纲领里面所有的内容就是我要广泛宣传的。哈，
0: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的纲领，全世界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都会拥护我们的抗日主张。
2: 但是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武器占了他们从国外购进武器的一半以上。
1: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1: 我知道美国人同情和偏爱受侵略的中国人。如果美国真的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那该是多么的极端无知。
2: 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和您一样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1: 我不敢相信美国会有意的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了中国人遭到日军的疯狂屠杀和蹂躏，我要查一查此事。
2: 好啊，卡尔逊先生，如果你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能够尽力地阻止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那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战极大的支持啊。
1: 我不能对不起中国人，我还要在国际舆论中大力呼吁支持中国抗战。
0: 好，谢谢你，卡尔逊先生。这次到济南来，请你一定要看看济南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是如何抗战的。
1: 一定，一定。我也很想看看你们二位的抗战业绩。
2: 来，喝茶。
0: 好，请。
4: 卡尔逊在中国考察了八个月，多次与邓小平、徐向前探讨了目前抗日形势和今后的战略目标，这使他更加佩服邓小平、徐向前的政治洞察力和指挥战争的才能。卡尔逊回美国后写出了《中国双星》一书，记述了这次会面情景和对邓小平、徐向前的印象。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

0: 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3: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4: 技更高一筹，
5: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

0: 的选择，
1: 拉面范儿。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啊，重新布置一下我这个司令部啊！我跟各位讲啊，你看看，这么好的木头，这么好的家具，啊，这么好的山水画，还有这些瓷器，啊，你们说，这能换多少钱呢？啊，咱们八路军现在讲究的是什么？艰苦朴素。这些钱，如果换成枪支和弹药，你说有多好？再说了，我也去过其他八路军首长的房子，人家的房子。 布置的是相当的简单，所以呢，该搬的就搬，该卖的就卖，听见没有啊？但是不能给我贱卖了啊！哎，关公啊，给我换成一幅地图啊，军事地图，把这个也给我拆了啊！来，
1: 司令，这不都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全换掉？
0: 嘿，咱们现在是什么？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得按照八路军的要求来办，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什么叫明白了？重新回答。是。哎，再说了啊，我说，从今往后啊，这个称呼上一定得给我改改，不能再称兄道弟的，什么大哥呀、兄弟呀，以后全都叫同志，知道吗？哎，同志啊，这个副官啊、队长啊，一律不能叫了，听见没有啊？
3: 哎，该称团长的称团长，该成营长的成营长，啊，还有连长啊、排长啊，都得给我叫起来，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好，来搬。
5: 好，来，
0: 搬，搬，搬，搬，
6: 搭把手来。
0: 这样得这么搭，
3: 来，我教你，
0: 这样叠一下。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3: 知道了。
0: 好了，我自己来。
3: 哎，对对对，哎。
4: 哎呀，这原来穿惯了皮靴还真不太适应。你得慢慢适应，这东西都有个过程。
3: 哎，李政委，你说我原来带这帮兄弟参加了八路军，这天天这脑子里啊，就是转不过来弯，老总满腹，不适应就是那不适应。你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改就怎么改。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邓政委非常重视我们纵队的思想工作，多次指示。
7: 一定要抓好咱们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哎，你学的挺快的嘛！
3: 哎，没问题。来，这条，
4: 哎，我来，我来，我来。
3: 尤其是咱们这些高层干部，那更得转变思想。
7: 说到思想，我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咱八路军呐，这个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你们到底是怎么培训的？啊，
4: 你说到这个呀，
7: 这第一步啊，就还得从打防队开始。
3: 说得好，
7: 是这样，我们在延安呢，办有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 在八路军总部呢，办有抗大分校，幺二九师办有干部轮训班，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常识等等，而且呢，是每一个干部都要进行轮训的。
0: 原来八路军有这么一整套管理军队的办法呀！
3: 是啊，
0: 了不起啊！

0: 啊。哎，李政委，
1: 啊，
0: 前两天我在咱们村子里看见那几个女八路军战士在办识字班教妇女们识字。
1: 对。
0: 哎，你说咱们纵队能不能也办个识字班，先从教识字开始？
1: 这一点咱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识字是基础，咱们得想一个军事文化一起抓的办法，让全纵队都开展起来。
0: 好，
1: 会文化的当文化教员，会军事的当军事教员，怎么样？
0: 好，我同意，马上就办。
1: 那我这就跟徐副师长要人去。来。
2: 啊，徐副师长，李政委找我要大学生，我可以给，但咱说好了，得有借有还。我这里的人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宋司令员商量过了，我们把派下去当县长的几位同志先借给你们。
3: 常言道一将难求啊，可现在政治干部文化人更难求啊。
2: 嗯，
3: 我看啊，就这样定了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过硬的军事干部，他们军事常识懂得多，教射击教刺杀样样都行。
0: 徐副师长说的是耿富贵吧？陈司令说他打仗勇敢，军事素质高，懂得又多，恐怕是爱不释手啊。
3: 是啊，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嘛，青年纵队更需要人才，你们啊要积极支持才对。
0: 徐副师长，不做地方工作不知道他的难处啊，成立县大队，自卫军就更需要这样的人去带兵啊。
3: 嗯。

0: 小平啊，
1: 嗯，
0: 中央来电，让你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 是不是嘉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
0: 好像是吧。你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按说各地代表去延安，路也好走，也比较安全，完全有条件召开七大。现在却要先开一个六中全会，一定是党内还有许多思想与问题啊，需要先进行清理统一啊。
1: 我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要确定下来，要统帅全党。
2: 长江局某些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在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
1: 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就等于把共产党完全交给国民党了吗？这能行吗？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提法很不切合实际。这次我到济南平原去走了走，看了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建立一个政权，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经过他们，那我们在济南地区什么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团结抗战了。
0: 小平啊，我刘伯承也打了半辈子仗了，胜仗打过，败仗也打过，打到今天了，在太行山才找到了我刘伯承的打法，那就是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百变无定。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兵法上的体现。过去我们打仗是按教条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仗啊，光靠勇，光靠拼，那不是办法，要靠头脑啊。自从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思路是正确的，对头的。你看啊，以弱克强，以柔克刚，以我为主。小平啊，你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告诉毛主席，就说我刘伯承在太行山一定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1: 除这以外，我还要向主席汇报我们在这里建立政权的经验和体会，养军队

0: 对，就是一个大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瑞金苏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红军部队，这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民做事，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能有财政收入了，就有了生存之本了，至少饭有地方吃了吗？
1: 对头，先帝啊，虽说你比我小了一轮，在许多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难怪毛主席要派你来啊。刘邓，怕我们是分不开喽。我举双手支持你，向主席汇报这里的政权建设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红军呢，被教条主义，尤其是那个洋教条，害惨喽，差一点全军覆没。
0: 是啊。
2: 师长，汪大姐说了，这么晚了，邓政委肯定饿了，他做了点小米糊糊和四川的辣椒酱让我送过来。
1: 嗯，好，你去吧。
0: 好。哎呀，好。师长啊，我这可真是如同回到家一样。
1: 嗯，
0: 兄嫂厚爱，温暖在心呢。
1: 哎，你连个家也没有，到我这里还凑合，我们两个到你那里啊，只能喝风喽。
0: 哎，这辣椒酱可真地道啊。
1: 嗯，我教的。我跟他说，我们129师一下子来了两个四川人，你这个当媳妇的得学着做四川菜。
0: 嗯。
3: 怎么样，还像你们四川人做的吧？
0: 哎，好吃，出师了，出师了。
1: 我也来口辣椒。
3: 那你们慢慢吃啊。
0: 嗯，好。
4: 现在抗日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以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够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我认为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是束缚自己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嘛。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5: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实际做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
4: 你到129师之后啊，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济南做了实验，总结了经验，我看非常成功。129师走在了前头啊。
6: 小平在下面比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实际，回去以后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0: 是，
4: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呐。
0: 主席说得对，请主席放心，我记住了。
1: 嗯，
4: 老总啊，
6: 啊，
4: 咱们送送小平啊。
6: 好，走。
7: 政委
0: 啊，
7: 回到太行山，你最迫切的事是什么？
0: 你说呢？
7: 我是386旅的军事主官。当然最紧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队伍打击日军，
0: 这当然没错了，但是我最迫切的事就是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7: 嗨，这个呀，那还用说，
8: 我陆中林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河北 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合。

0: 所以，你们各党派要成立的下级各政府，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陆主席，你刚到河北的时候，与刘伯承市长议定，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手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管理，怎么现在会期签约提出撤销呢？
1: 我强烈要求陆主席，请您收回成命。国民的省政府朝令夕改，我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统一听从省政府的指挥。
2: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历尽千辛万苦，在济南人民饱受重大苦难的情况下，与各种势力相争相斗，救民于水火之中，成立政府，整顿社会治安。
0: 才有了全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陆主席讲大局，难道现在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大局吗？你们要成立的行政公署必须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不得自行设立。<笑>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抗日无罪吧？整顿社会混乱局面无罪吧？济南行政公署。 是人民的行政公署，这与党派无关。我是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陆主席，您总不会违背济南人民的意愿，随意撤掉这个行署吧？<笑>

0: 好了，求会，等待省政府的决议。总部来电说，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等地集结部队，向济南中心地带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在济南的武装力量。
1: 日军把我们建立的根据地啊，比作是他们的盲肠炎，现在停止正面战场进攻，回师华北。 而蒋介石看到我们在根据地建成燎原之势，他也想夺取政权啊！现在整个河北，特别是济南，将是风云汇集之地。
0: 这次反扫荡，如果国共合作的好，大家联合起来反扫荡，日后再强大也不可怕。
1: 徐副师长从济南来电说，陆中林有压缩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如果陆中林一意孤行，对咱们反扫荡极为不利啊！
0: 形势很严峻呐，我们在济南的政权难免要受到损失。要电告徐向前、杨秀峰，保护我们的干部向安全的地带转移。
1: 是。
0: 哎，等等。
1: 哎，
0: 一部分同志可以转移到太行山来，尽量的减少损失。
1: 是。
2: 向右看，向前看。报告，队伍情况完毕。嗯，
3: 好的。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击小鬼子。
4: 段司令，师部下达指令，马上转移。
2: 转移？
3: 对。
2: 李政委，我们不能离开南宫城啊！我们要跟小鬼子一拼到底啊！
4: 对，拼一拼。
2: 他小鬼子不是有汽车大炮吗？我们青年抗日纵队就是要跟他们斗一斗。
5: 这是命令，
2: 命令，什么命令？命令我们不抗击日寇，躲着他们跑。我们是青年抗日纵队，不是青年逃跑纵队。李政委，所以，请你转告一下徐副师长，就说我段方生实难从命，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4: 段司令，
6: 你一个人承担得了整个纵队存亡的责任吗？
2: 徐副师长，徐副师长，
7: 段方生同志，我让你撤离南宫城，不是让你撤离济南，而且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会离开，我们是在利用一切条件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
2: 段方生同志，没有人让你不打鬼子去逃跑躲避。

0: 这不错，还请徐副师长明示。我知道你这牛脾气啊，不听训导。我已经命令青年纵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南宫城、平乡威县一带打游击，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周旋。遇到敌人的大部队啊，不要硬拼，要灵活机动，转入乡村反扫荡。
1: 嗯，明白了，我一定执行徐副师长的命令。
0: 嗯，
1: 孙参谋，到，带着队伍回营地。
2: 是，
3: 全体都有，回营地。
4: 向后转，齐步走。

0: 段方正同志，你打仗积极勇敢，是员猛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自己是决定全纵队胜负的指挥官，一定要记住全纵队的生死存亡。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勇猛丢掉全局。
1: 是，我一定记住徐副师长的教导。徐副师长说的有道理。
2: 是，
3: 段司令。鬼子已进入萍乡，他们请示是不是要与鬼子周旋。
1: 已进入萍乡了。
2: 鬼子要开始扫荡了，我们得马上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1: 三个团要分成几个支队，在鬼子必经的路上执行破路任务，阻断他们的汽车和大炮通行。
2: 注意，一定要跟地方政府配合，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去破路。
1: 说得好。哎，告诉萍乡的三营啊，让他们要利用青纱帐，咱们用青纱帐做掩护，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啊。化整为零，抓住机会打击敌人。
3: 是。
4: 快，都跟上，快点快点，大家跟上。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1: 同志们，听命令，跟我冲。

0: 往哪儿走啊？过来，这边，往里走。往里走，快！快点！好，段子良，
1: 进他们俩，
0: 快，跟我来！快！行。

0: 小姐怎么样？啊，都没事儿，就是罗毅受了点轻伤。
1: 哎，我来背你吧。啊，走，
0: 快走，快走，快快快，
1: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

0: 乐意，
1: 嗯，
0: 你发没发现最近段司令的变化挺大的？
1: 嗯，我发现了。我听说他以前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不像其他土匪和民团那样净欺负老百姓，而且他还特别有民族气节，最恨小鬼子。
0: 那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说过绝不欺压穷苦百姓，他还立下誓言不打跑日本鬼子，不娶媳妇儿。
1: 啊，他现在还没结婚呢。
0: 你不知道吗？
1: 嗯，没看出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的队伍改变时间不长，可是他思想转变很快。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谁要是嫁给他肯定会很幸福。
0: 嗯，那你要是嫁人会不会嫁给段司令？
1: 我呀，
0: 嗯，
1: 我嘛，我不会像旧社会的女性那样，我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他要是喜欢我，他肯定会来找我，他要是不喜欢我，谁做红娘都没用。我要是喜欢他呀，我也会跟他说。
0: 说来说去你也没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啊。哎，自由恋爱也该有个标准吧。
1: 嗯，
2: 来，把牌子给我摘了。
3: 是。
2: 哎哎，你们干什么？
4: 不准进去。
2: 干什么？
4: 让开！
2: 挥住手！
5: 挥一剑！
4: 出去！
6: 这是国民政府济南行署所在地，
4: 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你们要干嘛？
6: 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
7: 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以不知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
2: 我看我们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
8: 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
6: 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市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
7: 不不不，徐副市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
2: 好，我来记录。
8: 徐副市长，
2: 徐副市长，好点了吗？
8: 啊，好多了。
7: 徐副市长，这里条件太艰苦，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
8: 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
9: 徐副市长，
8: 哎，倒点水。
9: 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8: 哎，大家伙啊，都坐吧。啊，大家伙啊，
9: 徐副市长，喝水。
8: 别再为我担心了。陆仲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地进行反击。

0: 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啊，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地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宣传的攻势啊。
1: 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
0: 对，
1: 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
2: 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给陆中民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
3: 向前啊！
1: 向前，
3: 向前，
1: 向前同志。
2: 师长政委
1: 啊，
2: 副师长在屋里。
3: 哦，
2: 好。
1: 向前同志。
3: 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
0: 刘师长
1: 啊，
0: 邓政委啊，
1: 盖好，盖好。
0: 我，
3: 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
0: 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129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
3: 啊，
0: 我给你们说一说，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
3: 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中林。
0: 啊，好啊，
1: 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了。
0: 啊，
3: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他陆中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
1: 嗯，
3: 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
1: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129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啊，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的工作。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的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老

0: 劳动提供保障，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轻易地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走，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这才是我们长期抗战胜利的根本。
1: 刘师长，
2: 陆主席，哎
1: 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这位是李达参谋长。
3: 陆主席，
1: 欢迎，
3: 你好。
2: 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哎，
1: 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
3: 好，您请。
1: 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请坐。
2: 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啊。
1: 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
2: 不知不为过。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
1: 哎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
2: 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为了抗战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但为一己之力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我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制造冲突，我们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1: 哎呀，刘师长，刘师长言之有理啊。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手下，绝不干对日寇有利、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利的事情。对129师的正规部队，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好了，二位，好了，二位，坐下说，坐下说。坐坐坐。
2: 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
1: 刘师长，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啊？
2: 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你可还记得呀？
1: 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
2: 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你怎么解释？
1: 放心，对于我属下那些过激的行为，我会严惩不贷的。
2: 你来河北之前，济南是土匪横行，各地方武装与日寇勾结，欺压百姓，我八路军救民于水火，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撤换了伪县长，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吧？
1: 刘师长，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扯得太远。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
2: 既然陆主席有比解决济南政权问题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表明一下态度。一，希望我们携手实现抗日的愿望。第二，八路军所建立的根据地绝不撤离，人民既得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三，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绝不能取消。告辞。

0: 这个陆中林呐，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挤出他的济南，只是碍于现在的国共合作，又不敢明说。
1: 这叫心中有鬼，难做人呐。

0: 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忠林在河北待不长。我和宋任琼同石友三谈过，他表面上表示愿意保持中立，可我估计那是暂时现象。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随时有可能出手。现在啊，有的县已经出现了三个县政府：张英武、 石友三、高树勋，他们都在尽力网络自己的势力。日军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有一口吃掉我们之势。我们是夹在虎狼之间呢。
1: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不到一年，广州和武汉就相继失守。我们在济南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日本人也是构成了一种威胁。我是担心日本人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是啊。
2: 日军
0: 不断的清剿扫荡，我们必须坚守太行山，与巩固济南相结合。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内外勾结。
3: 正如毛主席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是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军肯定会调整整个华北政策，
2: 逐渐地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战略进攻，转而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做好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政权。坚持就是胜利啊！这一次召开129师和济南部分党政军干部的会议。小平同志啊，你一是要传达一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学习会议文件；再一个，向前同志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三呢，
4: 是我们共同分析济南形势。
5: 好，
6: 有没有济南的消息？
7: 彭总，一有消息马上给您送过去。
6: 彭总啊，是在等薄城小平跟陆忠林谈判的结果吧？
8: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6: 哎，是啊，我去看看。

0: 报告参谋长，电报已经溢出。彭总，彭总，电报。这个是我蒋介石约我去开会，不去。哦，蒋介石要你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军事会议。
1: 这倒是一个揭露陆中林和张英武打内战的好机会。嗯，有道理。马上发报，请示中央，我要面见蒋介石。不过我得给你泼冷水啊，这后台老板就是老蒋，他不会真听你什么冀南军情汇报的。
2: 我不管他老蒋还是老王，我就是要见他，
1: 我要跟他好好辩论辩论，青红皂白。
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让他们随意践踏，
1: 驱逐我们刚成立的政府，制造事端，夺民财，抓壮丁，搞得济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3: 报告，129师来电。

0: 又开始十一路围攻了。日军这次扫荡是从东、南、西三面合围，如果陆中林能跟咱们合作，联合抗日的话，那对冀南的反扫荡一定有利。
1: 立即电告刘邓渠，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日寇是机械化部队，在平原有优势，我们只能一寸而战。
2: 是啊。
0: 济南都是平原，情况十分严峻。左权同志，我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 错过了这个机会，摩擦加剧，那对反扫荡更不利啊。
0: 对，就是希望不大。我也要跟蒋介石平平这个利益。
3: 老彭下个月去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哼，按照他的性子，不见蒋介石，那是不会罢休的。
2: 对，不过这个时候啊，对老蒋还不能斗狠。
3: 对，
2: 他们的武装拳会就要召开了，我们应该以君子之意相对啊。
0: 说的有道理，从大局考虑，我们应该提出四点。 一指挥问题，应该争取委任老总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二，华北军事指挥应与政权分开，省主席不能兼任游击司令。三，我们八路军可以让出一些平原地区给友军。四，对于最近河北、山东的摩擦，应向老蒋。
3: 有理有据的申诉，说明这些摩擦如果不解决，将成为华北抗战可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席的意思是，我们让一步？
0: 嗯，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们先做一些高姿态，求得消除摩擦的途径。
3: 哎，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多行不义，我们惩罚他们，那可就是仁义之师了。
0: 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分子，逆抗日潮流而动，必将激起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反对。为了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
2: 蒋介石耍尽了阴谋手段。就说前几天在桂林，蒋介石约见周副主席，就正式提出把我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张，还假惺惺地说，即使是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他们也可以。被周副主席啊严词拒绝了。蒋介石是机关算尽的，对于摩擦问题，我们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必要时要予以奋力还击。 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发给老彭，让他当面揭露其阴谋。
3: 哎，主席，万一老彭见不到老蒋怎么办？
2: 嗨，见与不见，那不是主要的。单靠老彭一番陈述，就想改变蒋介石产共的阴谋，那也是不可能的。
3: 嗯，
2: 但是老彭见蒋介石。 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日军围剿八路军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了。嗯，先是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现在呀、啊。

0: 委员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求见。他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日子不好过了吧？
1: 他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了，正在门外等候。
0: 让他进来。是。
1: 请，
2: 吴院长，
3: 彭将军，坐下说吧。
2: 好，谢谢。

0: 你是久未归家，是家中有事吗？要不我给何健打个电话，照拂一下。谢谢委员长的关照。我二弟已经让何健照拂死了，家事免谈。我要和委员长汇报河北的问题。我听说你的母亲。 是崇佛信佛，知道吗？我的老母亲也是早晚对佛上香叩头啊。我们做晚辈的，应该上行下效。彭将军，你不妨也效仿一下呀。
1: 委员长，
2: 该登机了。你看，时间永远不属于自己的。
1: 要谈的事情，一下子说不完。到了重庆再说吧。你就是到重庆，我也要追上你。主席啊，您是在担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华北的形势吧？
3: 以蒋为首成立的防共委员会确定的防共、限共、荣共的方针，彻底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1: 限制一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实际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我们华北抗战的形势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呢。
4: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就是我们予以回击的口号。一切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争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1: 好，主席，我马上去安排中宣部的同志们广泛的宣传。

0: 彭副司令，你不要拉我，
1: 我们委员长真的办公，你不能进去。
0: 我今天就是要见他。
1: 彭副司令，你真的不能进去。
0: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委员长，我是不会离开的。
1: 这样吧，你在这等候，我进去通报一下。

0: 我的部下还没有一个人敢直闯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1: 看来委员长是不欢迎我呀？
2: 怎么，还和我耍起脾气来了？就因为我欣赏你对自己信仰、忠诚的精神，
1: 还有你无畏的指挥才能，
2: 所以对你的要求就越加严格。
0: 好了，有什么事快说，简明扼要。
2: 我向委员长汇报，河北的情况。
0: 很好，先看看这个吧。

0: 哼，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看这些材料比写上10篇文章、喊上百句口号都更有说服力。共产党不是一贯善于宣传鼓动民众吗？为什么就拿不出像这样的材料？
1: 委员长，我这儿也有两份材料，请委员长仔细阅读一下。这是你们国民党秘密传达的，这恐怕更有说服力吧。

0: 坐下说吧。这些来路不明的材料能说明什么？我只想提醒你，不要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
1: 有人挑拨离间，破坏国共两党在抗日上的友好合作，那委员长就应该严惩不贷。
0: 你这么和我说话，是在指责我，还是要讽刺我？
1: 委员长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陆中林、张英武在河北与八路军搞摩擦，杀害我抗日军民，做出与抗战极为不利的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好端端的抗日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一个县出现了两三个县政府，你说这能安宁吗？
0: 而我看到的报告是，陆中林、张应武他们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巩固河北抗日政府，而共产党假抗日之名，势必破坏国家行政系统。
1: 在河北破坏国家行政系统的是日寇，日寇侵占华北，我八路军用血肉之躯从日寇手中夺回了部分的土地，这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我请求委员长派人到济南做详细调查。
0: 既然你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好，我就让天水行辕主任程潜派人与你去济南彻查此事，必须要妥善解决济南纠纷。

0: 日军是多路进攻，之后向阜阳河湾中心地域汇合，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日军总兵力在2个师团以上，约40000人，再加上援助华北的伪军，共有5万人左右。他们主要的作战区域在第1、第5军分区，下一步。
1: 势必要围攻南宫城啊！我们这次要针锋相对，稳扎稳打，在中心地带要重点的破坏公路、桥梁，将道沟挖得四通八达，既要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要保证我们的部队隐蔽和机动。
2: 我同意针锋相对。日军这次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不但想吃掉济南。
1: 还想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牙口不好，未免自不量力啊！<笑>这次啊，咱们一定要给日军点颜色看看。我宣布，我们组成6个机动集团。第1集团有385旅、直辖冀豫支队、东纵2团、李林支队。 在第1军分区地域作战，由谢福志指挥。
3: 是。
1: 第2集团386旅直辖新一团、补充团，都
4: 记下来。
1: 688团、东纵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启大队，在第3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廷指挥。
3: 是。
1: 第3集团。 青年纵队全体参加，即地方各县武装大队，在第2军分区地域作战，由段方生、李巨奎指挥。
3: 是。
1: 我们这次作战总的原则是：以退为进，先要让出一些主要的县城，避实就虚，在保存主要力量的前提下，要保持小股的部队与敌接触。 消耗敌人，抓住战机，消灭敌人，最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失地。下面，请邓政委讲。
2: 我只想提醒同志们2点：1，就是要依靠群众；2，要灵活机动。

0: 总之，我们不能吃亏上当。同时还要提醒国民党一方，不要闹出鹬蚌相争的事来。
1: 当然喽，我还是要会会这个陆中林。散会。
2: 师长，您见过这个陆中林吗？
1: 见过，这个陆中林呢，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红极一时的人物，
3: 也曾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2: 是吗？
1: 玉。

0: 哎呦，刘将军，陆主席，刘将军欢迎光临寒舍，说明我这个政府主席和警备司令，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1: 坐，好。哎呀，陆主席，做事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就能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啊！
0: 哎呦，陆某是一直在不懈的努力。
1: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对于日军的扫荡之事，陆主席有何安排啊？我倒是想听听八路军对日军的扫荡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嗯，也好。我一来啊是向你汇报我们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方案，二是求陆主席联合抗日执法。嗯。
0: 对于日军扫荡的中心地域，我们将采取挖沟、破路、炸毁桥梁，使日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再伺机歼灭日军呢？我对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举双手赞成。只要八路军抗日的态度积极。
2: 我们就应该精诚团结，及早的布置共同的抗日力量。
0: 好，在此关键的时刻，我恳请陆主席，要嘱咐你的下属，千万不要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哎呦，刘师长，这叫什么话呀？你军我军都是中国人的军队，不过我也要提醒刘师长，你要告诫你的部下，一旦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
2: 要及早的向我这个主席报告哦。好，
1: 反扫荡成功之，就是你我举杯之事。到时陆主席可不要吝啬哦。
0: 什么话呀？今天二位到我这儿共商抗日大计，你们就留下晚饭吧。啊，
1: 哎，还是以后再说吧，以不打扰陆主席为妥。
3: 哎呦，二位这样的闲事，我请都请不来。什么叫打扰啊？如果我的政府有你们二位这样的贤才，我这个主席可就省心多喽。陆主席，酒席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请客人入席了？
1: 刘师长，吃吧，已经准备好喽。
0: 既然你这么上心，那我们就听从安排吧。
2: 请。
0: 来来来。 合作不合作，不在嘴上怎么说，关键要看行动怎么做。待会儿啊，我请了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的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都有绝活啊，请二位听戏怎么样？
4: 哎呦，陆主席啊，今天我和师长还要赶回去，要不这看戏就免了吧？
1: 哎，不不不。 任琼同志啊，陆主席这么看重我们，我们不能不给面子。只是不知道陆主席给我们安排的好戏是哪一出啊？
0: 哈哈，铜锤花脸，黄天霸，拜山。
1: 哦。

0: 任青铜之，你知道这出戏吗？哎呦，
1: 对戏曲啊，我还真是个门外汉。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呢？黄天霸是施公案中的人物，原本是绿林好汉，只因义兄被扬州知府所害，一怒之下要杀掉这个扬州知府施世伦，就是这个施公啊，被施公捉了，没有治他的罪，把他给放了。 就是这一捉一放啊，让黄天霸非常感动，放弃了与朝廷对抗，表示效忠朝廷，效忠皇上。哎，后来啊，还真是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哎呦，这哪是让我们看戏嘛，陆主席，这分明是向我们，还有，哎，晚上看戏的人表明。 我们八路军是与朝廷对抗的绿林好汉，只有拜陆主席还有我们蒋委员长这个天，才有出路。哎，陆主席啊，这出戏啊，我不看。啊，我要告诉你，也包括我们的委员长，只要你们抗日，我们八路军呢是坚决拥护的。但是。
2: 如果背后搞鬼、搞摩擦，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任秋桐之，
1: 好，
2: 我们走。
3: 陆主席，告辞了。
2: 哎，嘿，二位将军，二位将军。哎呦，
3: 不就是出戏吗？想的太多喽。<笑>师长。
0: 这个陆中林怎么忘恩负义、出尔反尔啊？这出戏啊，恐怕他一个人挑头是唱不起来的。背井复杂的很。
3: 背井？
0: 他的背后比他不善的人多的是。
1: 你是说大气候？
0: 总部通报说，冀北、鲁西北、鲁西南的国民党都在蠢蠢欲动。只不过济南更突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将在夹缝中作战。
1: 嗯。
2: 好啊，好，我们就来个前门打虎，后门聚狼。济南有个巨鹿，济中有个树鹿，济西还有一个货鹿，还有一个竹鹿，一个竹鹿。我为什么要叫陆中林？我为什么要姓陆？我为什么要姓陆？
4: 大将范地明啊，看来这个河北不是我这个姓陆的应该主政的地方，我该离开此地喽。
5: 陆主席的意思是，
4: 我给孔祥熙部长写了封信，让他转告委员长。
5: 我请求调离河北。张英武急于统管河北。你三次到武汉向蒋委员长要权，你这时离开，一是在党国面前落个违抗任命，二是在社会各界落无能之辈，三是在张英武眼中落怕他之名。所以还请陆主席。 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再行决定吧。在蒋委员长正式命令下达之前，我会兢兢业业地待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记住，恪尽职守，认真工作。只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伺机寻找一个新的政府。
0: 作为落脚地啊，陆主席，是否有意转移？彭总啊，这半个月的奔波可没少遭罪啊，待的调查小组也没用上，陆中林见了日本人就躲进太行山了，谈也没谈成，我们赶跑了日本人。

0: 还会向我们收复失地的。老总和我已经料到他会逃到山里去的。上次他胡说杨秀峰不知去向，撤了杨秀峰的职。这回该轮到我们宣布他不知去向，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了。彭总啊，你是怎么应对调查小组的？
1: 我向他们通报日军扫荡济南。
0: 陆中林不知去向，无法谈判。听候他们就溜之大旗，回去向老蒋汇报去了。
2: 嗯，
0: 这个陆中林既不抗战，又想要地盘，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
2: 嗯，
0: 不过他的主子还是要替他出主意的。
2: 这次在重庆，我约见了冯玉祥将军。
0: 哦，
2: 他对我们非常同情，对他的老部下陆中林说了些责备的话。
0: 天水兴院主任程潜对于陆中林也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张英武之流，到处多量收款，慢慢他们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
2: 哎，这就对了，凡是对抗日有利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
0: 嗯，
2: 这段太辛苦了，明天送你回太行。
0: 哎呀。 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指挥反扫荡。可是老总在王家峪多次催我回去。待会儿说什么我也要到部队看一看，我走了再放心。
2: 哎，太辛苦了，你不要去了。
0: 与陆中林、张英武这道磨嘴皮子，不如看看我们部队痛快，嗨，也取取这几天的晦气。
2: 哎，彭总啊，
0: 嗯。
3: 在我这里吃了饭再走吧，你还得气色也不好，我给你搞一些好吃的补一补啊！
4: 哎呀，不用了，我得赶快看看部队去。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到部队和战士们一块吃，不用管我了，走了。
2: 哎，
0: 哎，
4: 班郎总，您看，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枪尖上吊石头可以增加臂力、腕力和射击的准确度。

0: 张玉生，到。
1: 告诉战士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枪打死一个敌人的神枪手。步枪这玩意儿，要是瞄准了，比手榴弹管用。
2: 是，我们正在进行神枪手竞赛，谁打的敌人多，就给谁发的子弹多。
0: 很好。

0: 小伙子，彭总，彭总，咦，哎呀，彭总，好找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啊，不用了，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您不用了解，这基层部队的伙食状况。
0: 要比我们吕部强得多，我请您去吕部用餐，那是委屈您了。真的，真的。李晨庚可是鬼点子多，哎，这次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嗨，
1: 我可不敢在您面前耍花招。我呢，一是想请您去吕部用餐，二呢，借用餐的时间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0: 不用了，你也不用费这个心了。你陪我一块看看战士，看看部队，就在部队吃饭。 在部队谈工作，但是有一点，汇报我是不听的。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哎。

0: 是啊，是是，多吃点啊！哎，陈刚，到，你过来一下，
1: 饿了多吃点啊。
0: 这就是你说的，比吕布还好的战士伙食，
2: 是，
0: 一仔细看一看，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身体消耗很大，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作为一旅之长，居然对这种饭菜你满足了？我告诉你，陈刚，我要对你搞突然袭击，要是发现你们旅长、团长搞特殊，我。
2: 我第一个就撤了你的职，
3: 庞老总。
4: 哎呀，旅长啊，你让我好找啊！哎，
1: 老王，我没事，你回去吧啊，回去。
2: 什么没事啊？是我没那本事，没搞到。
4: 什么没搞到？哎，别碰！
3: 彭老总是这样，今天听说你要到我们旅，陈旅长说你身体不好，要我想办法弄点钱，去老乡家买只鸡给你补补。
4: 可是。 我们旅部的伙食费是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老乡家我也没敢去。
0: 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 一天5分钱菜金。
0: 战士们呢？
1: 一角钱。旅长有规定，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们补充青菜，说是要补充维生素。

0: 陈刚同志，对不起，
1: 陈刚同志，对不起，
0: 彭总，我错怪你了，你做得很好。这样，等我回到总部，我跟朱老总商量一下，想办法提高一线战胜的伙食标准，也包括你们。
1: 潘老总，不用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0: 哎，我们想办法，你们也想办法，双管齐下。
2: 吃饭吧，还有呢，你吃。散会。那就是在这里，一定要记住。陈刚，回来一下。那我先走了，
1: 你先走吧。啊，我和政委向前同志商量了，准备给你派员猛将啊。谁啊？
3: 许世友，
2: 老相识了，我正缺人手呢。
1: 陈哥，我还有烟啊，那烟你留着吧。
2: 政委，我是怕你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1: 给，
2: 开会趁我不注意把烟拿走了。哎，李呀，
1: 那我走了啊。
2: 你走吧。
4: 这就是这个，就是搞了一点事嘛。对，听说是打虎听说是，
2: 行，到，准备组织一百班去接咱们许副旅长。
4: 是，
2: 哎，不用了，我来了。哎，不用，老许啊，可把你盼来了。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听说你们在南澳大名一带，我去了一问才知道，你们又到了鸡泽广平，我就一路找来了。这个好，
4: 路又远，
2: 鬼子据点又多。 我正准备派人接你呢，是啊，不用，我一个人方便，小鬼子也奈何不了我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参谋长周希汉，许旅长好，你好，
5: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2: 老许啊，欢迎欢迎啊。来吧，让战士们也认识认识，请坐，
5: 坐坐坐。
2: 大家伙原地坐下。 同志们，这位就是曾经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许世友同志，大家欢迎，欢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是来给你当副旅长的。<笑>副旅长，请坐。
5: 好，
2: 同志们，我们呀以后要在陈旅长的领导下，有事啊多向许旅长汇报，明白吗？
6: 明白。
2: 许旅长。
5: 我们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听说你在少林寺学了一身的少林功夫啊！
2: 嗯，你学过功夫，就是当了几天的和尚。
5: 哎，你就别想。

0: 谦虚了，我们现在和敌人战斗，很多都是近身肉搏，你来了可是太好了，可以教我们这些战士们过硬的少林功夫。
1: 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好，同志们，许副旅长已经到位了，咱们在平原上与日军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他一个平原伏击战。
2: 师长，刘师长，陈诚，你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0: 我发现了，咱们到平原之后最好的伏击点
2: 在哪里？

0: 襄城固。
1: 你说的具体点，敌人在哪里？你的伏击地点设在哪里？怎样伏击啊？
0: 师长，你看啊，北面是武乡，日军占领南宫城之后，有继续南下的动向。我已经侦查过了，穿过襄城固的大道，建立在一条古河道上，全是沙地，两边是灌木丛，还有长沙岗。只要敌人开着车过来，我保证他进得来，回不去。
1: 李参谋，
2: 到。
1: 把邓政委和徐副师长请来。
2: 是。
0: 师长，你再看看这儿。
3: 师长，啊，
0: 政委。
1: 好，陈赓有个好想法，您们也听听，说吧。
0: 在这儿，襄城固，打一次伏击战。
3: 嗯。
0: 鬼子在山区吃了咱们不少亏，到了平原之后，马上就嚣张了起来。仗着他们有汽车、摩托车、小炮，机动能力强，见到咱们八路军就打，尤其是遭到伏击之后，那更是穷追猛打，就像一条受了惊的毒蛇。
1: 嗯，我看可以啊。在平原，我们也应该适时适地伏击敌人。
3: 嗯，
1: 关键是陈赓这个地方选得好啊。如果把部队隐藏好，将敌人引到这里来，就成功了一半。
4: 撤退的问题是另一半，小鬼子的追击速度要比在山区可快多了。
0: 副师长，这个你放心。你看啊，襄城固这个地方全是沙地，只要在这条路上给他挖几个沙坑，他的汽车一出来就会陷在沙子里，只能冒烟让咱们打。
3: 好啊，嘿，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两位师长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战，这带出来的将领啊，也成了打伏击战的专家了。
1: 襄城固伏击战开始之前，我们带领师部先南撤。这次伏击战，陈赓，你负责指挥。
0: 是。
1: 今天晚上以襄城固为中心，要派出警戒部队，另外要派出工兵破路。
3: 你们啊，还要派出一小股部队，不断的撩拨敌人，把敌人诱入你们的伏击圈，打一次典型的平原伏击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中午好，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大风和降温将悉数登场。今天夜间呢，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会率先迎来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廊坊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四号，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沧州东部还有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出门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大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同时，明天白天东部和海上的风也不小。明天夜间到四号，刮风的范围呢更是会覆盖全省，户外活动要有所防范。降温主要出现在4号到5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4度，其中北部和东部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降温过后呢，最低气温超过10度的地方寥寥无几，北部和西部山区还会更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好了，一起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3到10度；西柏坡晴，21到11度；南大港湿地晴，22到11度；坪山、腾龙山晴，21到11度。塞罕坝晴转阵雨，12到0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3米，浪级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2度，浪高1.3米。唐山海域水温22.9度，浪高1.2米。沧州海域水温23.4度，浪高0.8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2度，浪高0.9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2.1度，浪高0.9米。感谢您的收看。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停！太君，八路不见了。八路军是骑马过来的，顺着马蹄印追，通知后方部队跟我们一起追，快！

0: 周启汉，看见了吗？看见了，敌人要逃跑了，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可待镇，集中火力把他们拦下来。是，跟我走。
1: 快，把口袋封住，别让他们跑了！快！
2: 石团长，我们两个中队在襄城谷遭到八路军伏击，死伤200多人，被炸汽车9辆，田中大佐被八路军打死。
3: 八路军在平原打伏击，是谁的部队？
2: 是120师389旅，是陈庚，长生口，神头领是他，长乐村是他，太行山我们连连吃亏，陈庚又来平原与我作对，我倒想看看陈庚到底有多大能耐。

0: 不够，鬼子派了70辆汽车、10辆坦克、10闷炮，还有2000多鬼子向襄城固驶来。汽车和坦克上写着“专打386旅，专门打陈赓”。
1: 啊，找我去了。哎，你们说这襄城固离这30-40里地呢，鬼子跑襄城固找我去，到这儿来找我呀？
2: 旅长，那咱们怎么办？
1: 你慌什么呀？鬼子是专门找我陈赓来打的，又没找你周西汉。
2: 这旅长瞧你说的。
1: 徐旅长，你带领民兵在公路上搞破袭战，拖延敌人时间，然后向飞乡方向挺进。
3: 好，
1: 西汉，你带领骑兵团拖着敌人走，慢慢走，不着急，明白吗？
3: 明白。
1: 好，去吧。
3: 好，走了，
2: 跟我走。

鬼子想报襄城故之仇啊，那就来吧，到太行山找我去吧。去。

0: 报告，陈旅长，李巨奎政委找您，已在门口等候。
1: 李巨奎，让他进来。
2: 是。
1: 陈旅长，我今天可给你带来一件无价之宝啊！
2: 李巨奎啊，有宝你就拿来。

0: 三百多里地，你怎么来的？
1: 骑马过来的。
2: 陈旅长，啊，我的任务可完成了。
1: 谢谢，谢谢你，确实是个大宝贝。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3: 是。

0: 我看看你的腿，你的腿上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净吹牛。如果没事儿，你拄个棍子干啥呀？我呀，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腿伤。哎，哎，
1: 真没事儿。来，坐坐坐坐坐。哎，我是说，跟你背着我在上海滩治腿的时候，跟那时候比，没事儿。
0: 我呀，就是让你这张嘴给俘虏的。
1: 哪是嘴啊？这儿信。
0: 油嘴滑舌的，还不是一样？你赶紧说说，有家里情况没有？
1: 想咱们家知飞了吧？能不想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0: 什么呀？照片！哎，给我呀！对了，前两天啊，老家的人给我信。 说是日本人把上海给炸了，爸和妈还有弟弟已经逃出上海了。
1: 去哪儿了？这个还不知道呢。这一大家子还带着孩子，吃什么呀？住哪儿啊？
0: 哎呀，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妈妈是个要强的人，肯定会想出办法。不用操心了。
1: 哎，
0: 嗯，
1: 今年该10岁了吧？
0: 嗯，快满10岁了。
1: 有桌子这么高吗？
0: 应该再高点吧。再高一点。这儿。这个，哎呀，我离开的时候，知飞还不到4岁，我也不晓得呀。那好吧，就算这么高。嗯。哎，你干什么？
1: 耿英，你去把钢笔拿来。
0: 干什么？哎，
1: 别拧帽啊！哦。你又在做什么？以后啊，每年我都给他画个杠。哎，到见到他的时候，看他是不是跟咱猜的一样。哼哼，
0: 就你想得出这种办法，给。
1: 这个派克笔啊，是我一个苏联老同学送给我的。我现在给你，你用的比我多，你要蒸粮蒸款，啊？
0: 那我留下了。
1: 留着。10岁，10岁才长这么高。啊。

0: 格林啊，再等等吧，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好好弥补对他的亏欠。嗯，来，你说你整天想着这个想着那个的。
1: 你身子上，我就不明白了，那子弹怎么老追着你打呀？我勇敢呗。我看呐，你的嘴最勇敢。不说我了，说说你。回来以后一直都没问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还说过那么多行，你有没有？ 落下了后遗症啊！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年轻，恢复的特别快。我给你倒杯水。嗯。根英啊。
0: 嗯。
1: 你知道我多害怕失去你吗？每一次噩梦醒来，我都是一身的冷汗。
0: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 对了，阿庚，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和我们一起从监狱里出来的战友，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跳到桌子上，大声喊：“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把大家吓了一跳的。记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监狱里最恨的就是叛徒。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些叛徒不只是我们瞧不起，敌人也是瞧不起的。你说。
1: 他们的意志力为什么这么脆弱呢？欲望。什么？欲望。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人无外乎在精神上有两种东西：欲望与理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那他的欲望一定强。
0: 他就想得到
1: 更多的东西，他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就像动物，动物就只有欲望，只靠欲望活着。可我们是人，尤其是咱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能模棱两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不怕生死，就不会背弃自己的理想。
0: 对，我们就要做有理想的人。

0: 这里的空气好啊。
1: 是啊。
0: 看看。回到咱这太行山，就像回到家一样。
1: 对。
0: 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啊。
1: 是啊，旅长。
0: 长什么样？长你嫂子样呗。
2: 哎，来来来来来，到这边来啊，到这边来，往前，来来来，
3: 十斤，
2: 来，老乡，放在这儿吧，啊，摇一摇，
3: 你大爷的，
2: 看看多重啊，
3: 20斤，这是你的，
4: 还有我的，
2: 来，
5: 好嘞，好嘞，好嘞，
6: 在这还有呢，
7: 我给您递上，
8: 您拿好啊，
9: 好嘞，
2: 给，
10: 谢谢谢谢，
2: 让你。

0: 你们俩，好好好，跟英姐，今天人挺多的，你这需要我帮忙吗？哎，
1: 不用不用，先去您帮忙那边吧，
0: 去那边。
2: 你去吧。
3: 既然我们回来，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在太行山里啊，好好的驻扎下来。等安顿好了，你也好把根英同志接回来嘛，让他呀好好照顾照顾您。
1: 是啊，也让我们沾一沾。
2: 你这有家人的光啊！好，把农奴们养村民，让农开开洋文。啥？
1: 什么？
2: 哎，这他说什么？你问他去啊！嘿，哎，你刚才说什么文？问什么文？让你小子吃碗阳春面，傻小子！
4: 老乡们，有我们武工队在，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请不要乱啊，安静一下。哎，小罗，你去看一下伤病员。哎，你安排老乡不要乱跑，我去看一下情况啊。不要乱啊，不要乱。大家先不要乱啊，不要惊动了鬼子，不要出声啊。
5: 高队长，情况怎么样？
6: 不好了，鬼子从东面的村口进来了，有20多个人从那个方向往这儿赶来了，快走，快！
4: 老乡们，快一点啊，快点收拾。
5: 乡亲们，不要乱，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跟英姐，高队长，你负责带领乡亲们转移，带上粮食从小路走。小罗，你带两个人用我的马转移伤员，跟老乡分开走，其余的人跟我一起去引开敌人。拖延一下时间，赶快！
7: 拿好东西啊！
5: 拿好东西！
4: 这不行，跟英姐。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鬼子把我们包围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跑！
4: 大家快点，快走，行动，快点，快一点，走，快点，
5: 慢点，
4: 时间，赶快收拾。
5: 慢点啊！哎，那边。
4: 坐好坐稳了，快走。
5: 行，不要慌啊！
8: 快走，快走，
9: 快啊！走，
10: 快点，快点，
11: 快走啊！好。

0: 兄弟们，快躲到沟里边去！快，兄弟们，走走走，兄弟们，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小心啊，注意安全，快跟上，快快快点，后面快跟上。
1: 罗毅同志，
0: 根英大姐呢？
1: 根英大姐还在村子里。啊，罗毅同志，罗毅同志，指导员让我们把乡亲们都带到下沟村去。
0: 放开我，邓政委让我照顾好根英大姐，这也是命令。
1: 罗毅同志。
2: 村口有个军官，还有一个电台，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你们还有多少弹药？
3: 小张，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4: 还有5颗子弹，2颗。

0: 快下去！快！老乡们没问题吧？
1: 都没事。
0: 没带出来，
1: 里面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哎呀，
0: 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收粮的钱款。哎呀，不行，我得去。
1: 哎哎，跟一个大师，我们去吧。
0: 听我说，
1: 让我去。
0: 听我说，咱们人多去了，目标太大。我入手，我去。你们在这里保护老乡的安全，服从命令。哎哎

0: 是李攻击部的征粮小队啊，在飞象的村子里，让鬼子袭击了。
1: 袭击了？
0: 对，
1: 王根英和罗毅他们的征粮小队。
0: 是。

0: 政委，电告刘邓首长，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1: 是，陈司令，这事要不要告诉陈旅长？

0: 还是让刘登首长决定吧。
1: 罗毅，
2: 司令，
3: 嘘。

0: 司令，这是哪儿啊？这是家，咱们的家，东晋纵队。你现在回家了，我一听说你和根英大姐出事了，我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根英大姐人呢？
1: 大姐，
0: 啊，
1: 根英大姐。

0: 还是告诉陈庚同志吧。
1: 杜鹃泣血红，声声唤君归。告诉他吧。
2: 撤。

0: 小鬼子杀害了我们陈旅长的爱人王根英大姐，大家说怎么办？
1: 杀了你！

0: 星汉，星汉，别管我！
1: 王团长，我一个连就得干掉他们，
2: 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没问题。

0: 你们要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在等待我的命令，去打鬼子，为王根英同志报仇，是吧？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切行动都要听党中央的指挥。我陈赓。 没有这个权利，为了给亲人报仇而下作战命令。再说，你们当中谁家里没有亲人被鬼子杀害？咱们这支队伍又有多少战友倒在敌人的枪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报仇雪恨，不听党中央和上级的指挥，那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永远不会打胜仗。
1: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军队。

0: 段司令，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1: 李政委，没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我在想什么？你知道？
0: 对呀，你在想一个人。
1: 什么？
0: 上级组织决定让江教导员和罗秘书归队。
1: 啊，罗秘书也归队啊？
0: 对。
1: 这两位女同志啊，能力都挺不错，能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0: 对，
1: 这部队里上上下下的，根本离不开他们呐。我知道，
0: 确实，咱们部队非常需要这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知识丰富、年轻有活力的干部。
1: 有没有办法可以变通一下？除非你能说出道理来。哎，我跟你说啊。
0: 我这个人的性格，我不爱讲什么大道理。我知道，
1: 你说，自从他们来咱们部队之后，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哪儿就有歌声，战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感染，连我都受感染了，真的。我也能看出来，罗毅同志也受到你英雄气概的感染。
0: 哎，那倒不是。
1: 怎么的？你们两个心里头早都有小九九了吧？
0: 我说老李，你不能这么说啊！哎，我可没违反纪律啊！
1: 我说你这个老段呐、啊，你让我，你说，<笑>你呀，你呀，你在战场上打仗是个大英雄，怎么到了这件事上反倒缩手缩脚了你？啊，咱八路军哪条哪款规定不可以自由恋爱了？老段。
0: 只要你愿意，我老李甘心给你当这个红娘。
1: 你说的可是真的，李政委，我这个人可是直来直去啊。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认真的。因为接到通知太晚。 所以他们明天就走。明天？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我听总部领导说，是回太行去。你应该去找罗毅谈谈，告诉他你的感受。如果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可就真的天各一方了。老段，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

0: 我，段方生。段司令，有事吗？进屋说吧。
1: 我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这里，看看你的伤好了没有，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补补身体。
0: 进屋说吧，请进。

0: 罗毅同志。
1: 啊，
0: 你跟谁住一间屋啊？
1: 啊，我跟江君玉同志一起住。
0: 哦，那他人呢？
1: 他今天出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呢。您请坐，请坐呀。
0: 哦，

0: 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的伤好些没有。
1: 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哦，
1: 来，请喝水吧。
0: 谢谢。

0: 我听说根音大姐牺牲那天，你准备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
1: 那天我一听到王根英大姐被小鬼子杀害了，我这火啊一下子就窜到了脑门上。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马上就集合队伍，就想和小鬼子再干一场，以解我这心头的恶气。
0: 那如果那天你真的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了，结果会怎样？
1: 结果会不堪设想，甚至连我自己也都搭进去了。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3: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4: 技更高一筹，
5: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文，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了吗？
0: 我跟你也一样，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根英大姐在我眼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要不是那天高队长死死地把我按在地上，我真的跟你一样冲出去就跟鬼子拼了。我
1: 是啊，我能够理解你，一提到王根英大姐你会非常的难过。王根英大姐和你罗毅同志那是把我领上八路军这条路的人呐，没有王根英大姐我甚至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我一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冲动。
0: 根英大姐牺牲之后，我一直都在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像根英大姐那样，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大姐牺牲之前，我一直跟大姐一块儿住。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帮大姐洗了点衣服，结果我发现一件衬衫上有30多个补丁。我当时想给她扔了，结果被大姐说了。她说啊，罗毅同志，一件衣服多几个补丁怕啥呀？咱中国现在有多少人连这种有补丁的衣服都穿不上呢？大姐她还跟我说，咱这个队伍一定是要有组织性有纪律性才能够打胜仗的，可咱俩倒好，一到关键时候只顾着想自己，只顾着去报仇。以前不觉得，现在大姐不在了，我才突然觉得以前大姐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有用。
1: 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白了，以前我段方生年轻气盛，总以为打小鬼子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自从我参加了八路军，我知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毅同志，我今天向你保证，我段方生从今以后绝不再鲁莽，绝不再冲动，我要做一个让你满意的人。
0: 让我满意。

0: 因为我不能让你对我的帮助白白的浪费掉，咱们俩以前都是在城市里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跟我说说话的机会。我想有一个，总之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让你看不起的事情，你不要为了我而改变什么，那样是没有用的。你要为了你自己呀。为我自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罗伊同志，我在为了我自己的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为了你，我，将军玉同志，什么时候来的？我刚来的。
1: 你们聊天呢吧？
0: 这个，
1: 你们继续聊啊，我回来拿个东西。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
0: 哎哎哎，将军玉同志，那个我们已经谈完了啊，你别走，我还有事情，我要马上走啊。再见。
1: 好。哎，罗毅，段司令来有什么事儿啊？ 他来看我病好点没有，送点吃的。
2: 嗯，
1: 哎，我今天还有工作，可能会晚点，早点休息啊。嗯。

0: 敌人扫荡济南，占领县城12个，他们还把南宫蓟县作为重点，驻扎了许多部队。我军顽强反击，不断的收复失地，而国民党部队是节节败退。河北民军的第四团团长朱成，因为看透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特别通过该部的共产党员向我们联系。
1: 说愿意参加八路军，
2: 蒋介石要容共，那我们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就转换成我们容他们了。啊，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1: 朱成啊，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不满张英武搞摩擦。
0: 才寻找新的抗日道路。我们要派专人和他联系，使他早日脱离民军。
3: 是啊，他要是能够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这要比干掉他一个团划算多了。<笑>
1: 哎，就是啊。
0: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汇报，就是原国民党夏维里部的范子霞，因为不满内战，在夏维里活埋了我绩溪特委派出的赵平、叶子清夫妇的时候。
1: 十分气愤，率部脱离了夏维里，现在已经越过铁路，到了绩溪一带抗击日军，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4000多人了。
3: 好啊，我和范子霞见过一面的。
2: 哦，
1: 这次我要亲自和他会面，争取他早日参加八路军。
0: 李大同志，
3: 嗯，
0: 一定要精心安排。
3: 保证师长的安全。是。李忠，欢迎刘师长。
4: 范将军的抗日英明将我招来，我们才有幸相见呢。刘师长威名远扬，更是前辈，今日相见，我三生有幸。刘师长。 里面请。嗯。刘师长，请。好，客气了。上茶。是。刘师长，请喝茶。好。 刘师长此次前来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我范子霞定当竭尽全力。
1: 国难当头，伯承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今天来找你，一是与你商讨联合抗日，二是向。

0: 范将军讲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希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大军呢。
1: 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我有所耳闻，也见过与日作战的场面，更了解刘师长的为人呢。但要说全面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我还知之甚少，请刘师长多指点。
0: 好，

0: 范将军有支强劲的抗日队，但难敌日寇火狼之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如此，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抗日，我们的力量才能由弱变强啊！
1: 刘师长所言极是。现在全国都在喊联合抗日，可实际上还是内乱不止，
0: 河北的内乱情况尤为突出啊！
1: 在河北，就有几股势力。
0: 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干抗日的事情，甚至有人公开与我们八路军作对。张英武之流，就是如此。这些我都知道，也是亲眼所见。可我没有能力阻止啊，我只能组织河北民军自己干。范将军的抗日热忱，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凭你一己之力，不行啊。
1: 正因为如此。
0: 我才请刘将军来，给我指导和明示啊。嗯，那我把话挑明了。我衷心希望你率部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如果范将军有意，可将你的部队番号改为幺二九师平汉游击队，队伍不拆散。 指挥权仍然由你掌控，
2: 军饷和装备呢？
0: 自然和八路军一样，只是目前八路军仍然很困难，军备和粮饷自然不能和其他部队比。怎么样啊，范将军考虑一下。

0: 刘师长，让我参加八路军可以，但是我有四个条件，如果答应，我就加入八路军。
1: 请讲。
0: 第一，我率队加入八路军之后，我原来所任命的各级人员，八路军不可以调动。第二，军饷和装备要和八路军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公布于众。第三，我部人员犯军纪，由我部自行处理。 八路军不可以干预。第四，八路军派到我部的人员，只能任政治委员，各级只能派一到两人，不能有任何理由分割分裂我的部署。就这四条。

0: 范将军所提的四条都在情理之中了。我答应你，如果我们违反，找我刘伯承。
1: 刘师长说话真是一言九鼎，我相信如果照此执行，我答应加入八路军。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同志们，今天有两件大好事。第一是范子霞将军率领抗日义勇军归编我们师，组成平汉抗日游击队；第二件是朱成将军率领。

0: 领河北民军，
1: 改编为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
0: 对两位将军，率领所部与我们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2: 好，
0: 现在我们请范司令讲话。
3: 我受八路军坚决抗日主张的感佩，受刘伯承师长的感召，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我感到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2: 好，
3: 中国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永无宁日，中国人永远受欺辱。我范子霞别无杂念，就只有一个誓愿，带领信任我的队伍坚决抵抗日寇，和全国军民一道把日寇赶出中国。
4: 委员长，魏将军到了，请。
5: 委员长，
6: 魏将军，我想提醒你，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你竟然让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扩充实力、扩展地盘，这些你都不清楚吗？
5: 之下知道。
6: 八路军现在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平原，给国民政府不断的施压，制造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意志薄弱者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投入到他们的怀抱。你知道不知道？
5: 之下知道。有河北民军第四团朱成部和范子霞部，
6: 知道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既定方针去办，让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0: 委员长，
1: 直下认为
0: 当前国共两党的事应该谨慎一些为好，如果扩大了内战，影响抗日。
1: 抗日，抗日，我们是在抗日，可是他们的地盘却越抗越大，我们总打败仗，他们的军队却越抗越多，这真是无稽之谈。我命令你立即赶到济南，明确他们的防区，如果不执行，动用武力也要把他们赶回原定位置。
0: 直下遵命。
1: 把范汉杰的27军、刘戡的93军、陈铁的14军都调于你统一指挥。
0: 谢谢委员长，我一定尽职尽责。
1: 你并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他们多与日军作战。
0: 直下明白。

副长官，看来蒋委员长来我们第一战区，他不是为了抗战，而是督促我们。嗯，他在离开第一战区回重庆之前给我下令，但无论如何，我不当挑起内战的罪人。

0: 这可不太好办。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听。听了吧，我们就当挑起内战的替罪羊了。
1: 这次的困境，不好摆脱呀。
0: 弄不好，我们会被送上断头台，成为千古罪人。
1: 我们左右为难呢。魏长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见朱德将军，向他陈述事态的严重，督促朱德将军命令八路军主动向后撤，缓解晋冀豫中间地带的冲突。其他的地方由朱德将军自行裁决。
1: 是，老总要求我们要关注皖军的动向，
2: 不能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啊！
3: 嗯，你看，昨天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已经秘密电令石友三朱怀冰，准备向咱们太行济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这是国民党企图剿灭我们八路军的信号啊！
4: 这石友三。 过去是冯玉祥将军的马便，以忘恩负义著称，军阀混战的时候曾三次背叛冯玉祥，后来又投奔了蒋介石，再后来又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张学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啊！
1: 我和志坚同志跟他谈了三次，我们支持他棉衣，咱们自己吃小米，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都提供给了他，可他在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状之后。
5: 就翻脸不认账了。
6: 嗯，哎，五毒俱全，反复无常，这种人说话能算数吗？根据我们各地方的部队统计啊，石友三最近撤换了我抗日现场19个，发动的缴械事件达30多起，而且打死打伤我抗日将士和家属900多人。就在昨天，还偷袭我后方医院，打死我伤病员和医护人员200多人。他们还在济南发行假钞，强迫老百姓使用。
4: 济南根据地现在形势一片大乱，
3: 罪恶滔天呐，不足以平民愤，天地难容。我们
2: 立即组成讨逆指挥部，进行全面讨伐。
3: 朱老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理、有利、
4: 有节地利用矛盾，
3: 各个击破，打击顽固派。
2: 警告观望派，团结中间派，达到减少摩擦、共同抗日的目的。这石友三将他的兵力部署在北起蓟县、南到山东关城，行程长达150多公里的长蛇镇。他公开叫嚷，要打倒共产党，消灭我们八路军。我们就给他来个打蛇打七寸，中间打，两头也打。
6: 我看啊，我们这样来部署打顽军。
3: 邓政委，你任总指挥。
2: 嗯，
6: 李大参谋长，你负责太行和绩溪的讨逆，让宋任穷和程子华组建冀中、冀南的讨逆联合指挥部。
5: 嗯，我建议把这次战役定为反顽战役，部队如果在战斗中
3: 不能一口吞掉顽军，
5: 那要咬一口。
6: 什么部队啊？你们是什么八路军啊？住手！怎么抢东西啊？什么八路军？
7: 八路部队啊？抢什么八路军啊？
6: 济南那点，好，下去吧。
7: 是。

0: 出师有据吗？朱军长，啊，刘师长，刘师长大驾光临，朱某深感荣幸啊！哈哈，有什么事儿，请刘师长明示啊！
1: 我是代表八路军和你谈判的。哈哈，你们进攻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我不是一让再让，退避三舍，已无路可退了。朱军长，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块地方吧？为了抗日，大家应该联合御敌，而不能抢占地盘，自毁长城啊！
0: 哼，刘师长，这有些事端是你们八路挑起的，何言是我们抢占地盘的？
1: 哎，你这里，包括这周围的地区。 是不是曾是日军的占领区啊？是我们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自从朱军长接替张荫吴的职位之后，你就派兵进占八路军的驻地，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的粮食物资，还公开喊出驱逐八路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指使的129师部队将侯如庸、乔明礼两部打得退出了冀西的一些地区，哼！我都没提及，你反倒指责我。
2: 我老实告诉你，我们129师能抵御十几万日军和几万伪军，我们也不怕你们。为了团结抗战，我们不忍心同胞的自相残杀，若逼人太甚。
1: 我们是有人民做后盾的。报告，
3: 朱军长，我们又集结了八路的一个团。
1: 说什么呢？啊，朱军。朱军长，如果你们以打内战为荣，我129师将奉陪到底。

0: 这个周淮滨和镇会战地方，泽县、涉县、武安，是冀南连接太行山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中枢。如果被隔绝，太行山就失去了可靠的屏障。涉县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所以绝不能让周淮滨占领。
1: 朱淮滨强占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漳河一卫地区以后，他还层层筑堡挖沟。
0: 压迫、围攻我八路军部队，还派出两个团围攻我驻磁县西北一带的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杀害我干部和战士百余人，逼迫我们后退。
1: 孙殿英现在在河南安阳、临县、汤阴地区，朱淮滨被打，蒋介石肯定会命令他救援，所以我们一定要稳住孙殿英，至少让他保持中立。
2: 嗯。
0: 但孙殿英的部队有没有我党的秘密组织，这还不好说呀。我们要设法联系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新
1: 五军里倒是有不少进步青年，孙殿英的三姨太就曾是北大的学生。
0: 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3: 将军运同志进来吧，把门关上。
0: 狄工部把任务都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吧？是，已经接到任务了，但是狄工部说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所以具体情况需要邓政委亲自指示。嗯，来，哎，请坐。你看啊，武安。 朱淮滨的97军，磁县，孙殿英，新五军，临川，国民党的40军，目前的情况是，朱淮滨正在与我军搞摩擦，指挥部决定消灭朱淮滨的97军，而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磁县地区的。

0: 孙殿英是否出兵救援？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稳住孙殿英，让他不出动。这样，临川的40军一时还赶不过来，3天时间足够。在这3天时间内，你和罗伊同志一定要死死拖住孙殿英，稳住他。
1: 可是我并不认识孙殿英啊，我也没有接触过新五军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0: 据我们了解，你同孙殿英的三姨太张玉娟曾经是同学，对吧？
1: 张玉娟，
0: 嗯，
1: 对，我们是同学，还有过一段交往。但政委，我跟他多年未见，我并不能确定他愿意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0: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张玉娟原本是一个积极抗日的大学生，她心向抗战，对我们八路军有好感，也很同情，愿意帮助我们八路军，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因此，我们希望你通过同学的身份去做张玉娟的思想工作，进而影响到孙殿英，让孙殿英保持中立。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和孙殿英直接见面，向他表明我们八路军的态度，希望他深明大义，要以抗日为重，保持中立。这次行动非常重要，行动由你负责，你们一定要严守机密。回去以后，你要和罗毅同志单独传达。
1: 政委，我有个担心，我从来没有做过敌后工作，而且这次工作这么重要，我怕我稍有闪失会影响全局。
0: 指挥部是慎重考虑过的，目前你和张玉娟是同学的这层关系，是我们最好接近和影响孙殿英的方式。我们八路军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需要我们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去影响我们的工作对象，分化敌人，瓦解敌人，完成党的任务。组织上相信你和罗伊同志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1: 明白了，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0: 嗯，不是尽力，而是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一定完成任务。
1: 是。
0: 见面的地点就安排在鸿运楼，罗毅同志将以鸿运楼老板娘的身份去配合你工作，安排你们见面。你们的身份要有改变，你的化名是罗玉春，罗毅同志的化名是沈梅香。
2: 就是他。
3: 这个漂亮女人是谁啊？
2: 哎，怎么了？你问这干嘛？我的同学，学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孙军长。嗯，
1: 孙军长，我叫罗玉春。
3: 好啊。
1: 玉娟是我京师大学的学妹，抗战爆发了，我就回山西参加抗日了。
3: 当年我在北平驻防的时候，也培养过不少京师大学的学生。
1: 是吗？
3: 啊，你要是不信的话，要不然你可以问问他。
2: 哎呀，人就没说不信。
3: 哈，那好，啊，别站着了，里边坐。
2: 哎，哎，人家有公务在身，急着要走，你啰嗦什么呀？
3: 哦，你还有事儿，那我就不久留了。
1: 改日再登门拜访孙军长。
3: 好，再会。

0: 我真担心这场战争的真相，让八路军知道了。
1: 人家早知道了。
0: 谁说的？
1: 八路军没跟你说，人家派了一个联络员。
0: 说了。
1: 这事你咋知道的？联络员来了，代号013号。

0: 对，他人在哪儿？我得去见见他。他不敢让你去见他，看见他你就没魂了。他有那么可怕吗？那我就更得去见见他了。不是可怕，而是吸引人。他刚走，你还没看够啊？他刚走？啊？你是说那个罗玉春？不错，就是他。
1: 老板呢？
2: 我们老板在楼上呢。
1: 好的。
3: 来，
4: 干。

0: 怎么样，见到孙殿英了？
1: 见到了，情况比预想的要好。你马上给师部发报，可以启动一号方案。
0: 好，太好了。啊，那下一步我们打算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个孙殿英是个见风使舵的人。
0: 哦，
1: 我看这种人最好就是摊牌，讲明利害，他知道该怎么办。
0: 孙殿英这种人也是最不讲信义的，不能全信他。
1: 对，所以我们还要在新五军内部争取人，控制住大局，这样才万无一失。
0: 是啊，哎呀，不出来不知道，出来才知道，咱们这独当一面的工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1: 当然，在部队有上级给咱们拿主意，到了外面全都得靠自己。
0: 全靠自己了。哎，这样，这边的工作你先应付着，我赶快给师部发电报汇报情况。
1: 嗯，好，
0: 走了。
2: 哈哈，天祥，这一大早挺精神，怎么有事儿？
3: 军长，我这个团长不干了。
2: 为什么？是不是我那个小舅子又惹到你了？天祥，我知道这些年你仗没少打，功也没少立，可这委屈也确实受了不少。来，
3: 军长，有您这几句话就够了，我愿意跟您干一辈子。
2: 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来，坐。我跟你说，你带着这个团投八路军去这件事儿，我知道，你知道。
3: 军长，您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背叛您呢？
2: 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事。你看，等你到了八路军那边，以后有个风吹草动的，还不给我报个信儿啊？咱俩交情这么深，再说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你不得往远看呐？日后你要是在那边发展好了，兴许以后我还依靠你呢。于娟，
4: 哎，
2: 把我的印章拿来。
4: 哦，
2: 这是我的一枚方章，你带上它就会一路顺风，另外别人看到它也不会找你的麻烦。顺便你去鸿运楼找那个罗玉春，你让他把你引荐给八路军，然后你就假装是背叛我，投奔八路军。
3: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了军长。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2: 这个我信。来，祝你一路平安。天祥。

0: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1: 这又是一件喜事啊。这样一来，咱们在日本人那儿有咱们自己的人，在蒋介石那儿有严家琪，在八路军那儿有王天祥。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聪明人才会脚踏三只船，这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呀。
2: 打慈社武林的战役已经准备充分，我命令李达率领中央纵队由野桃、石波镇同时进攻庙庄、南坡、桃花山，主要的目标是97军的补充团和新编第24师。
3: 是。
2: 桂干生、周希汉，
4: 到。
2: 你们率领右翼纵队在玉门口进攻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纵队，以主力扼守齐家岭，余部向甘泉北王庄推进。
4: 是。
2: 王楚生，
5: 到。
2: 你率领左翼纵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观台间则隘口要点设防。
6: 是。
2: 战役明日拂晓前打响，大家回去做好布置，一定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只打朱怀斌的97军，如果遇到新五军和陆中林的保安军，要立即避开。如果他们背后搞鬼打我们伏击，就坚决彻底歼灭他们。
7: 是。
2: 散会。回去好好准备。
8: 再见。
2: 好。
9: 再见。
2: 好。
9: 再见。
2: 好。李大参谋长，坐吧。坐。
10: 哎。政委是问孙殿英中立的事情吧？
2: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0: 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俺们中了个地。
3: 只要咱不放弃，
4: 走，
3: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小满，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去好好准备。
1: 再见。
0: 好。李大参谋长，坐。坐。哎，政委是问孙殿英、钟立的事情吧？
1: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啊，
0: 请政委放心，我已经派张香山安排好了。
1: 一定要保证将军玉和我们打入孙部同志的安全。
0: 嗯，孙殿英这个老狐狸啊，还把内线安排到了我们的队伍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天强同志早已经是我党的党员了。
1: 他这次安排王天强打入我军内部，结果呢是适得其反，还让我们白捡了一个团。
0: 以后情报战会愈加激烈，势必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2: 我们一定要特别谨慎呢。嗯，我已经安排王天强给孙殿英回信，嗯，让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孙殿英这个老狐狸稳住。我们还是要提防新五军背后捣鬼。于娟，哎，天祥来信了，快快给我念念。
3: 天祥，他都说了些啥？天祥说，这次八路军集中了10万之众的兵力，找朱怀冰的97军算账，劝军长千万不要插手这件事。
2: 叫我见死不救？那我在委座那儿该怎么交代啊？
3: 你在委座那儿不是有自己人吗？让他谎报个军情，说我们也遭到了阻击，不就结了吗？
2: 对呀，哎呦，我的小宝贝儿，你真聪明，嗯。
3: 哎呀，你也不笨，你不把天祥派过去，哪有这么及时、这么准确的情报啊？
4: 是。
3: 学妹在家吗？想曹操，曹操就到。
2: 太对了。
3: 他这一来呀，你这事儿就可以拍板了。
4: 快去开门。嗯。
3: 哟，学姐，玉娟。
4: 学姐，你真是个活神仙，一想你就来了，
3: 是吗？
4: 来了，别站着了，坐下聊啊。
3: 来，
4: 坐啊，我给你倒水啊。坐吧。孙军长，您太客气了。你就别叫我孙军长了，你不是玉娟的学姐吗？哎，都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听说八路军要干掉朱怀冰。 你知道时间吗？
3: 请，这次行动是机密，军长怎么知道？莫非你在八路军有内线？哎，
4: 哪里？你不是共产党的人吗？又不是什么外人，随便打听打听。
3: 既然你们没把我当外人，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八路军要打97军，那是迟早的事。军长若是参战，我们自然奉陪到底。 军长若是不参战，那我们仍然是朋友。学姐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啊？
4: 我也有我的难处，从心里说，我不想插这个手。可又怕上边的命令，朱怀冰的97军和我的新五军，都是委员长的正规部队。我。

0: 还说，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如果八路军能让出黎县东边的三个区，让我对上面有个交代，到时候我们新五军一定严守中立。
0: 你的意思是，只有我们让出黎县东边三个区，你才肯保持中立，是吗？
1: 有些话我不能跟你说，我怕你一个女人家做不了主。
0: 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知道我做不了主？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1: 好，只要你让出东边的三个区，我一定严守中立。
0: 好，你的条件我答应，只要军长说到做到。
1: 哼，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一言为定，告辞。
1: 共产党里的一个女人都这么厉害，你这个小师姐行啊。

0: 两位来点什么？您的
1: 酒啊，再来壶酒。
2: 哟，
0: 好嘞。
2: 罗小姐，
3: 沈老板，
2: 贵客呀。怎么，好久不见，气色越来越好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3: 今晚我有贵客，有包间吗？
2: 有，来，带贵客去包间，上楼上。
0: 好嘞。
3: 一会儿把我的客人也请上来。
2: 放心吧，楼上请。
4: 来，小姐这边。

0: 先生，你是？
1: 啊，有个朋友又在这见面。
0: 哦，有有有，人已经来了，在楼上等着您呢。来，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把这些客人都招呼好了啊。
2: 好嘞。
0: 请。
3: 伙计，来壶酒。
2: 啊，稍等。
0: 有请。

0: 你找我？
1: 嗯。
0: 你是谁？
1: 我叫江俊玉，是八路军的代表。
0: 找我什么事？
1: 李达参谋长委托我转交给您一封信。来，请喝茶。那你们二位先聊，我去为你们备菜单。

0: 有需要鄙人办的事，请明示，邢某将不遗余力。
1: 不敢，邢将军乃革命志士，晚辈佩服有加，愿听教诲。
0: 鄙人奔波革命，还没走上正道，就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早年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后又经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影响，对共党有所了解。抗战爆发以后，对共产党带领民众奋起抗日十分佩服，本想

0: 参与其中，怎奈身在新五军，受其约束，只好听命上峰的安排。
1: 我受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的委托来拜访邢将军。刘师长一向佩服邢将军的为人，也非常感念邢将军积极抗日，始终与八路军交好。听闻当年您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把关在国民党监狱的30多名共产党人释放，此等义举，我党领导人念念不忘。
0: 江小姐虽然年轻，但懂得不少，不愧为贵党中的精英。刘伯承将军有需要我办的事，我尽力而为，请不吝赐教。
1: 朱怀冰调任河北以来，处处与八路军为敌，残杀抗日干部，剿灭抗日力量，令八路军忍无可忍。现在刘师长已步兵与他对决，特让我转告邢将军做好孙军长的工作，确保新五军保持中立，不插手。
0: 我尽力而为，如果情况有变，关键时候我会想办法及时通知八路军。
1: 邢将军不愧为八路军的挚友，言语恳切，令人敬佩。我一定会转告刘师长。
2: 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菜单，请过目。
0: 百合烧蹄筋。百合，这第一道菜就十分耐人寻味。共产党律师周全，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就要依赖共产党人了。
1: 共产党八路军追求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有邢将军这样的有识之士，才是我党之幸，民族之幸。
3: 师长，罗毅和将军玉来了。
4: 好，请他们进来。
3: 是。
5: 师长好。
2: 刘师长。
4: 哎呀，两位小女同志回来了啊。快坐快坐。
5: 谢师长。
4: 好。
2: 哎，刘师长。
4: 哎，坐坐坐。
2: 我来。
4: 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啊，表现很好。内线的同志说你们沉着应变，还实施了两套方案，了不起啊。坐吧。啊，
1: 刘师长还是别表扬我们了，我们啊是再也装不下去了。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
4: 好，
2: 就是。
1: 我是心里慌，表面镇静，一见到孙殿英，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4: 哎呦，
2: 我们两个在孙殿英面前那完全是在演戏啊，紧张得不得了。
4: 哎，这一出戏演得好。你们休息一下，还有新的任务要你们去完成啊。
2: 好。
5: 是。
6: 让李达参谋长接电话。
7: 邓政委，我是李达。
6: 突击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没有？
7: 请政委放心，按照你的命令，从两师结合部顺利到达预定的攻击地点，只待你一声令下了。
6: 我命令你部2点开始攻击，将中央纵队经过的泽布礁、崔卢到林底的敌人碉堡全部攻下，敌人的精锐94师就在你们的前面，打蛇打七寸，一定要狠狠地揍。
7: 是。

0: 我是九十四师，
1: 朱军长，八路军部队已向我师进攻，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怎么办？
0: 这八路军的炮声一响，你们就顶不住了？什么精锐之师啊？
1: 朱军长，我们的碉堡被炸毁，部队已四散逃跑，
2: 再不撤退，部队就会分散被歼。

0: 快下命令吧！什么？周师长，我们二十四师已被包围，我们准备撤退了。
1: 什么？二十四师被围？你们准备撤？
2: 是。
1: 李师长，立即率部向张家庄禅房一带集结，组织攻击，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
0: 。
1: 二十四师，你们要守住，一定要守住桃花山，绝不能让八路军再占领木牛池一带。
2: 朱军长，桃花山早已被八路军攻下，我们已退到灵底。
1: 什么？

0: 秦参谋，到。给独立支队和先遣支队发报。
1: 是。
0: 一，我中央纵队已突破张家庄南坡一线，正按原计划向东南突击朱怀斌主力。如完军南窜，则追歼。二，独立游击支队在卢家寨、雁科等处积极吸引牵制完军，不使北边完军袭击我右翼纵队。三。 右翼纵队应依据巩沟岭向两岔口、陶乐突击，阻敌南窜。四，左翼纵队应由东南向上寨白土一带袭攻，阻止完军向东南逃窜。
2: 喂，你们，喂！

0: 电影，你可真够毒的呀！你，你毒如蛇蝎呀！你，你真是见死不救啊！啊！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来惩罚你。
1: 军长，我们再发电报催他，如果他坚决不救援，我们就给委员长发报。
0: 军长，好，接。
2: 孙军长，目前共军正在向我97军防区发起猛烈进攻。目前，多处碉堡被炸被毁，阵地被占领被攻破，请孙军长率部向北支援。谢谢。
0: 军长，请签字。
2: 我马上就发。军长，军长，八路军已经向我司令部攻来，离司令部只有30里了。
3: 你慌什么呀？让他们顶住。
2: 不是，军长，你下命令吧。
3: 告诉他们，孙军长正率新五军赶来支援。
2: 是。
3: 玉娟，喝药吧。不，哎，良药苦口，喝了以后就会好得快。来，吃药。哎，好，乖，好，好，好，哎，好。
4: 报告。
3: 进来。
0: 军长。 97军朱军长被八路军包围，请求我们新五军支援。
3: 见鬼，不知道我不认字啊！给我看这干什么？去，把邢副军长和白参谋长给我叫来。

0: 是。
1: 电音啊，电音啊！
2: 哎哎，来了！你看你又咳嗽了。哎，你别起来啊，身子还没好呢。哎，躺着，哎，躺着。
1: 电音，我学姐可是有言在先，咱们给共产党代表定下的事，你可不能失信啊。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可蒋委员长那边，总得想个权宜之策应对吧。
1: 咱原来不是说好了吗？你可不能反悔呀、啊！我学姐答应给咱们划三个区，咱再出尔反尔，可就成了八路军的死对头了。
2: 行了，你就别操心了。答应你学姐的事儿，我会好好考虑的。
1: 啊、哦。
3: 前线那边有情况吗？
4: 报告师长，没有。
5: 师长，师长。
3: 哎，回来了
5: 啊！是啊，师长，
3: 前线情况怎么样？
5: 邓政委啊，派我回来向你报告。哎，你看，五日拂晓前战斗打响，克敌碉堡100多座，已将千后李家、木牛池、桃花山一线以北的村庄高地占领，现在正在向东突击，追击驻淮兵的主力。
3: 好啊，打得好！哎。孙殿英的新五军有没有新情况？
5: 根据战场的情况判断，孙殿英的新五军目前还没什么动向。
3: 小杨，
6: 到。
5: 师长，
3: 去把江军玉同志找来。
6: 是。
5: 师长，你看，就在这儿，和这里。
3: 这里。
5: 对对对。
7: 报告。
3: 哎，江军玉同志啊，你来的正好。根据内线掌握的情况，孙殿英有无出援迹象？
7: 报告师长，目前为止还没有消息，我正在等待。
3: 告诉你的内线，要密切关注孙殿英，如果他有出援的迹象，马上向我报告。
7: 是。
3: 走。
5: 是啊，师长，你看。

0: 你们俩就别光坐着了，倒是说话呀！这朱怀兵还在那等着咱们出兵呢，像热锅上的蚂蚁，猴急猴急的。
1: 军长，这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是什么主意？
2: 我们服从就是了。
1: 啊，我也同意邢副军长的意见。
0: 你们有所不知啊，现在你们三嫂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我这心里乱呐，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我这脑袋现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你看你们俩，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副军长，都是有文化的人。 啊！你们帮我拿个主意啊！我是个大老粗。

好。这样吧，平常这么多事儿都是你们俩听我的，今天我老孙也破一回例，请一回你们俩的。

0: 只要你们俩做出决定，跟我说一声就行。我先回去了。
1: 哎哎，军长，
2: 军长，
1: 军长今天是怎么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们了。
3: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军长是不愿意出兵，才把这烧火柴丢给咱们的。
1: 哎呀，委员长派咱们新五军和九十七军联合攻打八路，这朱军长向咱们求救，咱们不出兵，这事将来要告到重庆去，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3: 此言差矣，你只知道咱们出兵支援九十七军去打八路，可是你想过没，将来八路军与咱们势不两立，调转枪口打咱们，他出淮兵能出兵救援吗？
1: 哎，这事儿啊，将来委员长要是怪罪下来，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其实只要您邢副军长一句话就行了。
3: 好吧，随你的便。你可以凌驾我们之上，带领部队去解朱淮兵之围。啊，去吧。
1: 哎，哎，你说这……
4: 喂喂，说话！
5: 军长，孙殿英的新五军还是没来救援呢。
6: 喂，
7: 这个孙大麻子，你有今天，我有明天，咱们走着瞧。
5: 报告，军长，八路军已经到达南美甲 B 一带，他们推进速度很快啊，东南面已经到了青皖和桃泉一带。
7: 转移，组织转移。
5: 军长，咱们已经来不及转移辎重部队和后方机关了，怎么办？
7: 我们先走，你派部队保护他们。
5: 是，快。赶紧收拾东西，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转移了，快快快！

0: 马上发报。
1: 是。
0: 挺进支队吗？驻淮兵部2000余人聚集在老叶山天宝寨，正在向南王庄甘泉村我军右翼反攻，命令你们快速前进，接近警备旅右翼，突击西岔口之敌。
2: 是。

0: 周希汉，
1: 周希汉，
0: 是我。中央纵队进展很快，已经接近西岔口，敌人有准备退却的现象，你们一定要坚守南方庄，甘泉村，配合主力，坚决彻底歼灭南窜之敌。是。金参谋，
2: 到。
0: 发布二号命令。
2: 是。
3: 所有部队坚决追歼顽军，与邻县地区。
4: 是。
3: 注意隐蔽。我们部队人少，形不成包围之势，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只有把他们冲散了。 告诉部队，迅速到敌人后方。
2: 是。
5: 部队集合。

0: 兵行，到！你带领部队南追，我带领三营收拾这帮家伙。
1: 是。
0: 跟我走。喂。好，周西汉，乘胜追击，全歼朱怀兵。隐蔽。朱子，
2: 到。
0: 你带几个人从左面包抄。
2: 是。
0: 你带几个人从右面走。
2: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0: 不许动！别动！别动！别动！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长官，我们是新五军的。
0: 起来。你们是朱怀冰的部队吧？
1: 长官，我们是朱怀冰的后勤部队，主要负责保护家眷的。
0: 家眷在哪
1: 儿？那边。
2: 来，猪猪，别跑啊，猪猪！
0: 过去看看。
2: 别跑！
3: 是。
0: 天都黑了，带着孩子往哪儿跑？
3: 哎，别跑！
2: 别伤我！
0: 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八路军是不会伤害妇女和孩子的。
2: 长官，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的孩子丢了。
0: 你是谁啊？
2: 我是朱怀冰的三姨太。
0: 你们几个帮他找孩子去。
3: 是。
2: 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0: 好了，大家伙儿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2: 你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0: 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3: 报告参谋长，孩子找到了。
0: 领过来。
3: 是。
2: 猪猪，你跑哪儿去了？可把妈妈急坏了。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0: 孩子，以后不要乱跑了啊，要听妈妈的话。你们都跟我们走吧。

0: 不够，魏长官，朱海兵的97军被八路军打得只剩下1000人，还在穷追不舍，有斩尽杀绝的迹象。陆中林和朱海兵的参谋长还有大批军官被俘，朱海兵请求魏长官支援。
1: 河北纷争不好平息，哎，委员长派陆中林去主政都不见成效，朱怀兵更是不堪一击。石友三企图在清风东山再起，我看更难。
0: 魏长官，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他们毕竟是在我们的战区。虽然是内战，但是我们应该出面调停一下为好啊！一来是为党委员长之口。
1: 二来，给朱怀兵一个台阶，保住他的97军不会全军覆没。
0: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啊。看来我只有亲自出马了。嗯，
1: 给朱德发个电报，让他停止追击朱怀兵。
0: 是。
1: 派人到120师去一趟，跟刘伯承谈一下调停事宜，给他们画个区，让他们互不干涉，互不干扰。
0: 谈判之事，派谁去核实呢？
1: 哎呀，现在八路军个个人强马壮，神气不凡，一般人去是不行的。哼，我看还是非你莫属啊！你准备一下去见刘伯承。
0: 他们双方同属第二战区，之间的军事纠纷，魏长官。

下命令就是了。<笑>我这个第二战区的司令，能管得了谁？晋军有严长官坐镇，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剩下的国军。

0: 电报说啊，卫立煌、卫朱怀冰向老总求情了。<笑>一定是邓小平把朱怀冰打得落花流水。邓小平前天来电报说啊，他们这次采用的，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
1: 陆仲林被蒋某人撤销了河北省主席一职。
0: 只剩下警备司令的头衔了，搞摩擦也不积极了。孙殿英那个老滑头也被我们统战了，这为反完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呢。这个时候啊，更该一个高姿态，让老总给魏长官一个大面子。除了他要求的，我们答应之外，还要加上一条：所有被俘虏的97军官兵全部归还，家眷物资也全都还给他。
2: 主席说的好啊，这也是争取民众舆论的好机会啊。我们既不当小气鬼，也不当赌气鬼，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的体现嘛。啊，
3: 对呀。
4: 大官儿，大官儿，大官儿，大官儿，大官儿。
5: 什么大官？肯定是。多大官？多气派！太气派了！哎呦，郭成兄。
6: 欢迎郭参谋长到129师指导工作。
5: 哎呀，啊，
6: 郭成兄，你太客气了。我是受魏长官的委托，前来调停129师与97军之间的矛盾的，感谢相迎啊。
5: 哎，此言差矣啊。我129师在二战区的领导下，你可是我们的长官呢。
6: 哎呀，
5: 我们又是好友，伯承感到有失远迎啊。
6: 刘将军。
5: 我遵魏长官的命令，请求刘将军给朱怀冰留条生路，不至于斩尽杀绝吗？我将是对97军所作所为义愤填膺，才被迫还击。当魏长官的命令，我们一定执行。接到了总部的电令，我不就停止了追击。我们掌握硬不破坏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好。
6: 魏长官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高兴的。如果他们能吸取教训，以此为戒，友好的合作，我们不计前嫌，将俘获的97军将士和朱怀冰的家眷全部交还。求的是，不要搞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好，
5: 好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笑>
6: 啊，魏长官。
5: 还让我征求刘将军保持长久，不再冲突之策。刘将军，你看怎么合适呢？既然郭参谋长能代表魏长官，那就请你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句话为好啊。
6: 站在抗日大局的立场上，还是请刘将军先讲。
5: 郭参谋长礼让，那我就不客气了。
6: 请讲。
5: 为了抗战都有立足之地。
6: 我们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97军。啊，请刘将军再想具体一些啊。
5: 我们可以以磁县、平顺、屯留一线为界，北为129师的防区，南为97军的驻地，怎么样啊？
6: 此话当真啊？
5: 石友三、朱怀冰到河北任职，就狂妄至极，到处挤占八路军的驻地。 以国军的身份，动不动就动武，杀害我队伍不下千人呢。我军忍无可忍，才奋起还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也看在战区长官的面子上，我们不与他们计较太多。
6: 刘将军真是大将风范呐，我郭某佩服。刘将军，请你立个字据，并议定交接时间，我回去交差。 向魏长官报告。
5: 刘将军，上车。

0: 罗参谋长啊，我们八路军可比不上你们呢，啊，条件艰苦，这里面道很窄，你这洋玩意儿怕是开不进去啊，只好有劳你的双腿，我们一起走进去，串串小街。
1: 好，请，
0: 在这等着。
1: 是，
0: 请。

0: 庆祝幺二九师反完胜利！
1: 打败九十七军，大快人心！
2: 刘将军，这老百姓为什么对打败九十七军这么高兴呢？国参谋长，我们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为什么百姓听说我们八路军打九十七军，就自觉要求参战，主动的送弹药和军粮呢？哎呀，这里面有没有深刻的道理呢？只有一条，老百姓相信八路军。
3: 共产党把力量藏于民众之中，构筑了坚强的根基。两党军队的区别在于此吧？
2: 你看看，
4: 反完胜利，
2: 好，
3: 老百姓的情绪如此的高涨啊！
4: 支持八路军，
2: 好，老乡们好啊！
4: 哎，刘师长，
2: 哎，好好好，
5: 刘师长好，
4: 支持八路军。
3: 到现在我才理解魏长官让我们向八路军学习的道理。
2: 我们打仗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八路军不是哪个政党雇佣来的，恰恰是人民养育起来的。在国民政府断绝军粮时，是人民给我们送；不给武器弹药时呢，我们从鬼子手里夺。这就是我们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结果呀。
3: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过目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哎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郭某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
1: 哎呦，邓政委听说你要来啊，他在前面等着你呢，咱们过去见见。
0: 好啊啊，我也正好去拜访学习，早就有所耳闻了。走，
1: 好好，走走走。

刘将军，我能先说两句吗？你说吧。好，我代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前来调停九十七军与八路军的军事纠纷。经双方议定，九十七军与八路军以磁县、平顺县、屯留县为界，南为国军驻防区，北为八路军驻防区。 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侵犯，同意此调停的，鼓掌通过，不得反悔。八路军已经主动表态了，将被俘的将士以及家眷，还有武器装备归还九十七军，请九十七军表个态，一致感谢。 好，领回你们的装备吧。

0: 谢谢八路军长官的大恩大德，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们。好，
1: 请吧。谢谢。
0: 好了，请刘将军留步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好吧，咱们后会有期。
2: 我可以回去复命了。再见，再见。
1: 邓政委，
2: 祝贺您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哎，我们邓政委啊，是上马击狂虎，下马草军书，文武双全呐。
3: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所有参战部队奋勇杀敌的结果吧。嗯，师长，这个小鬼也是立了大功的嘛。
2: 嗯啊，哥，把路在前面堵截，后面紧追，右面又有日军炮楼在瞭望，咱们该怎么办啊？

0: 部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有不到5000人。哎，不，哥，咱们可不能把这点老底都搭上了。要是没有了军队，那咱们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过来。
1: 哎，
0: 我想派你去做一件密事。
1: 好，大伙还是亲兄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
0: 我写了一封信，你带几个心腹到县城向日本人求救。
1: 好，
0: 让他们出兵拦截追赶我们的八路军。
1: 好，也只能这样了。

0: 信你写好了吗？
1: 你等一下。
0: 好。
1: 你们黄昏出发，一定要把信交给苍井，跟他谈好条件。
0: 好，
1: 我拂晓派人接应你们。
0: 好，哥，你放心吧，这关系到咱们的命运，我一定办好。
1: 记着，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宋司令，我们内线刚刚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1: 说石友三已经派他的弟弟带着他的禁笔信向日军求援了。
2: 什么？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嗯，
1: 消息准确吗？
2: 是我们的内线报告的，千真万确。
0: 下去吧。
3: 是。
1: 程政委，告诉你一个消息，石友三投靠日本人了。
2: 什么？
1: 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了，这是一个消灭他的好机会。
2: 对呀，
1: 石友三一旦投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邓政委嘱咐我们，一定要收集完全投敌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石友三投敌的信件。
2: 对，但是派遣大部队是不可能的。
1: 是啊，我们就派出一个尖刀排，提前秘密潜伏在石友信向日本人送信的路上，秘密截获。
2: 但是派谁去合适呢？
1: 你看耿福贵行不行？
4: 独立团特务营营长。
1: 对，
4: 我看可以。
1: 耿福贵智勇双全，并且还会武术，让他在独立团挑选一些善于短打肉搏的战士，然后组成突击小组，来完成此项任务。一定要截获石友三投靠日本人的信件。

0: 我再强调一遍，那边是鬼子的据点，这条路是石有信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定要把信件拿到手，尽快解决掉鬼子，不要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准备。

0: 没事吧，营长？没事，逃！
1: 雷鸣，跟上！快，
0: 快走！撤！

首长，走，这是命令，快！营长，走，走。

0: 耿富贵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我们把这件事报师部吧。
1: 报告师长，耿富贵同志已经牺牲了。
2: 报告。
3: 进来。

0: 耿富贵同志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时候遭到众多日军的袭击，他作战英勇顽强，打死了十几个日军，为了掩护战友，他一个人留下来阻击敌人。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你们是一同走向抗日战场，又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同志、好战士。我知道你非常想回济南，但组织上又交给你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明天你就去新华日报社分社报道。
1: 是，知道了。

君毅同志，耿富贵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你也不要太悲伤了，耿英姐牺牲了，富贵同志也牺牲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活着。 我们还有我们的使命。

0: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哎，醒醒醒醒，醒醒啊！哎，醒醒！哎，你是谁呀？
1: 老乡，你快救救我！
0: 救救你？你是？我是八路军。你是八路军？啊，好好，停一会儿啊！我回村叫老乡，马上过来抬你，好不好？ 停住啊！一定要停住！快快快快，就那儿啊！来来来，来，快抬起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心点，小心点！哎，扶起来，扶起来！来，转个身，转个身！哎哎哎，转啊！好，慢点，慢点！来，扶好了。
2: 慢点啊！慢点啊！来来来，哎哎，小心脚下啊！哎，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哎呦！来，来，放放，慢点，慢点，哎哎，
3: 慢慢的，慢慢的啊！ 这次啊，咱们还应该，哎，
4: 好，
3: 刘师长，刘师长，
4: 哎，
3: 在哪儿开会啊？
4: 好，外面说话亮堂了。哎呀，大家平时啊，工作都很紧张，应该找。

0: 时间放松一下，前不久我下部队啊，看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有几个人拿着棒子打那个棒球，蛮有意思的。我就想啊，我们是不是开一个全师的运动会，鼓舞一下士气，振奋一下干部和战士的精神呢？
1: 师长这个主意非常好。总部也来电说啊，日军对华北进行了增兵，正规军和伪军的数目都在增加，我们也需要扩充兵员嘛。
2: 是。
1: 开一次运动会，正好可以展现我们部队的精神面貌，同时啊，也是一次很好的政治宣传啊。啊，
3: 我同意二位首长的建议，但这次运动会啊，一定要组织民兵参加。
0: 哎，
1: 不光是民兵要参加，妇女同志也要参加，他们可是我们抗日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嗯，
4: 这运动会啊，既是军事大比武，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依我看呢，一定要举办的有声有色，那才能够起到作用。可是，谁来挑这个头呢？
1: 哎，陈赓同志就很合适吗？啊，他最活跃，鬼点子也多。
0: 自从王根英同志牺牲以后，陈赓啊，情绪就很不高，胡子也不刮，还经常无故发火。他的个人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呀？
1: 我已经委托抗大的罗主任，让他在抗大的文工团中给物色一个。
3: 这为什么要在文工团里找呢？咱们师侄也有很多好女孩嘛。
1: 陈赓同志是个性情中人，找个搞文艺的更合适。
0: 运动会期间啊，如果能把抗大的文工团请来给我们演出就好喽。
4: 可以呀，这事我来安排，一定让抗大文工团来演出。
1: 师长，看来陈赓的红娘我是当定了，啊，一定让他满意。
0: 好啊，我们开会。
1: 好啊。
5: 唱，
6: 旅长。
5: 嘿，
6: 旅长。
5: 嘿，
6: 旅长。旅长，
5: 干嘛？
6: 旅长，哎，旅长，你慢一点，前面有什么危险？我还没侦查过呢。
5: 侦查什么呀？耽误了会场布置，我找你，快走，唱。
6: 哎，旅长，旅长，
5: 唱
6: 唱。
7: 这个，哎，挂高点，
5: 好嘞。
7: 哎，小心啊，
5: 小心点。
7: 哎，这么摆，
5: 来，把那绳子拉直了啊。
7: 好嘞，
5: 拉直。
7: 好。这儿怎么系没旗啊？
5: 旗子，把旗子都展开。
7: 好嘞，
5: 把颜色搭开啊。
7: 是。
8: 哎，好。
3: 报告，邓政委、罗主任、黄副主任要来看场地。
9: 罗主任来了，走，接首长去。
5: 是，接着干啊。
8: 是是。
5: 罗主任
9: 啊，
5: 政委，
9: 陈赓同志，
5: 罗主任，您代表首长亲自来督战，我可是受宠若惊啊。
9: 来来来，
5: 行，
9: 好，走。
5: 旗子都摆好了
9: 啊！是。
10: 哎呀，你陈赓是布置会场的老手啊！记得四年前129师出师大会就是你的杰作，今天这场面更有气魄，更有气势。
5: 您不知道，我啊费了好几天的脑子，我还找了黄副主任商量。你看看，那边摆的几幅画，
9: 你看
5: 是咱们抗战的功绩。黄副主任，
10: 哎，
5: 你看我这摆的怎么样？都是你设计的。啊，
4: 我觉得挺不错的嘛，都是大手笔，
1: 哼，
4: 就没有你陈赓办不好的事儿。
1: 不要只说那好听的话，我看这检阅台啊，搭得不好，是得返工。
5: 邓政委，您要有意见您提，这不挺好的吗？还返什么工啊？
1: 谦虚一点，陈赓同志啊。
5: 好，我谦虚点。您看到哪儿不对啊？您给说说。
1: 你看。啊，这台子能演出吗？咱们的女演员同志在哪儿换衣服啊？
5: 这
1: 罗主任大老远来干什么呀？给我们带来了抗大文工团，给我们的运动会助威来了。女演员同志没有换衣服的地方，怎么可以啊？
5: 邓政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4: 怎么马后炮啊？提前也不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1: 你看你看，马后炮听不进忠言呐。我不说也罢，罗主任，麻烦你跟他说。
5: 好，
10: 我觉得不是邓政委马。

0: 这个小丑跑，也不是陈庚同志办事不到位，这怪我呀！哎，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啊！好，好，好，一会儿我弄两个围子给他围上，让这个女演员方便换衣服，然后呢，再把台上再布置一遍，变成戏台的样子，这不就完了吗？
1: 好，嗯，
0: 走，
2: 走，陆主任，
0: 走吧。
3: 这边，好，好，你们稍等一下啊。
0: 好，好。
3: 富阳，富阳，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他们是谁啊？你不是天天跟我说，特别想见一下咱们三八六旅的英雄旅长吗？这不，我给你带来了。
4: 他们俩谁是陈庚旅长？哼，
3: 你猜猜看。

0: 怎么样？陈刚旅长，你好，我是傅牙。
1: 你好。
0: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今天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1: 怎么样，让你失望了吧？
0: 没有，比想象中还有气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哎，他比我个儿高啊，你怎么不认为是他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八路军赫赫有名的人物，版画可是咱八路军第一。
0: 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咱们129师的黄震副主任。黄副主任你好。
2: 傅牙同志你好。傅牙同志，你知道吗，这个陈旅长啊可是我给你带过来的。你们团的吴静找我有事，正巧啊陈庚同志在我这开会，吴静说你是一直很想见我们这位传奇旅长啊，这不吗，我把人给你带来了，人也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哎，吴静同志，你不是说还有事找我呢吗？
3: 哦，对对对，版画，我们团的那个版画。
2: 好，
3: 我带你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快去，快去啊，
2: 去吧。
1: 好，那你们聊啊。
0: 我送送你们。
2: 走，别送了，
3: 别送了。
1: 傅牙同志，我对你的大名啊也是早有耳闻呐、啊，你是咱们抗敌剧团的台柱子，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是没有幸亲眼见到你啊。
0: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从小啊就喜欢唱唱跳跳的，而且在学校里也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算是什么都会点。哦，可是跟你却不一样，你能打鬼子啊。哎，我听说小鬼子就喜欢专门挑你打，可是却找不着。而且我还听说你能扮成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认不出来，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城里来参加八路的青年男女都特别喜欢听你的传奇故事。
1: 喜欢听故事？
0: 嗯。
1: 那好，那咱们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1: 啊，我这个人啊就是爱交朋友，我有很多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0: 做你女朋友？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哦，没有，我当然愿意啊，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艺战士，而你却是一个英雄旅长。
1: 哎呀，傅牙同志，你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我陈庚这个人简单的很，也很普通，也比较好打交道，为人也很坦诚，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从来不隐瞒。就像刚才我一见到你我就对你有好感，就喜欢你，就想跟你交朋友。
0: 那好吧，陈庚旅长，我们交个朋友。
1: 好，那就一言为定，晚上我来看你的演出啊。我走了。
0: 嗯。
1: 哎，

0: 我要带我的战士都来，给你鼓掌加油！
1: 谢谢陈庚旅长。
0: 怎么还叫旅长啊？咱们不是朋友吗？叫我陈庚。
2: 谢谢我的朋友陈庚。
0: 哎，这就对了嘛。晚上定好了。嗯。这个朋友我叫定了。再见啊！我宣布，八路军第120师运动会现在开始。
3: 下面，请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讲话。
4: 同志们，为了实现抗战的胜利，壮我八路军120师的威风，组织这次运动会，通过运动比赛，增强体魄，锻炼意志，增强信心，用我们的坚强意志和智慧。
0: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抗战到底，
5: 抗战到底。
0: 下面，请文工团的同志带领咱们唱《黄河大合唱》。

0: 陈庚同志，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妻子王根英，她的牺牲你一定很难过。看得出你是个对感情很专一的人，我敬佩你。
1: 我和根英结婚13年，可是为了革命，加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说实话还不到一年，但是我们的感情很真挚，而且很热烈。 但我知道他牺牲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接受，有时候甚至不能入睡。我们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在上海他姥姥家里，孩子真可怜啊，打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爱护。 为了革命嘛，哪有不付出的？

0: 陈庚同志，你的经历、你的人品、你的一切，我都愿意接受。你向组织打报告吧。
1: 傅瑶，你……
0: 我真的想好了。
1: 好，谢谢你，傅瑶。我马上就给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不过，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申请结婚要经过组织上政治审查的。
0: 这个我懂。
1: 组织上政治审查有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会很慢，但是不管要多长时间，我陈庚对你不会变。
0: 我也一样。

0: 我们又一次化解了重重的包围啊！啊！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目前没有力量把他们都打败，那就只好拉一个打一个了。日本人乐意帮助我们，而八路军打我们，那我们就拉日本人打八路军。大家都担心落个汉奸的罪名是吧？我告诉你们，这叫策略，让他们打，让他们大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济南就是我们的了。
1: 总司令，虽然我们被日本人救了，但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的指挥啊！这天下最终是中国人的天下，我们可不能当汉奸呐！
0: 哼，当汉奸谁也不愿意干，但我们不能只做两边被动挨打的受气筒，要看清形势，找到我们更好的生存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0: 回座，魏长官发来绝密电报。这还绝密个什么？共产党早就把石友三勾结日本人的事公诸于世了。给我接通电话。 接卫立煌司令，稍等，委员长电话已经接通了。我是直下卫立煌，我是蒋中正。委员长有何训示？我想了解一下石友三勾结日本人的情报来源，并想听一听
1: 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2: 石友三与日本勾结已非一日，
1: 前几天在会上还有同日言论。
2: 被八路军抓住罪证，大肆宣传。石友三在河北一带已声名狼藉，有损我军形象，请委员长酌情处理。
0: 此等党国败类，留他何用？立即枪决，公诛他的罪状。
1: 处决石友三需要由委员长的手谕，不然会引起不良后果。
2: 还是请委员长颁发手谕。
0: 好的，我马上就发给你，并让高树勋。
3: 去处决石友三，并接管石友三的所有军务。
2: 是。
0: 马上拟电处决石友三，并发给卫立煌。
3: 卫座，不经过军事审判，恐怕有麻烦。再说石友三和高树勋原来都是西北军的，是否另派他人？
0: 非常时期特殊处理，就这么决定了。
3: 是。
4: 石友三，他的投日行为被八路军抓住，大肆宣传，把我们西北军的声誉已经丢尽了。
5: 石友三恶贯满盈，罪该万死。上次我们商定共同运粮，他秘密勾结日军，把我们的粮食独吞。申团长就惨死他的手中。
4: 报告，密电。好，出去吧。军座，嗯，魏长官密电。处决石友三，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的投日举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这个败类，早该有如此下场。

0: 石友三狡猾得很，想捕捉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万全之策。这样，你先找一下孙良成总司令，就说我高树勋愿意和石友三和好，请他做一个调和人，我就不信石友三不到我这儿来。
1: 委员长的密令手谕。
0: 掌握在魏长官手里，我们怎么能说服孙良成呢？哎，魏长官既然已经下了命令，你就大胆去办。孙良成那儿，干脆就给他来个蒙混过关，先扣了石友三，我再跟他说明情况。看来军座早已胸有成竹啊。
2: 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他下手越早越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我们不执行，必然会受到他的牵连，以为我们是同谋。
1: 请军座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0: 嗯。

0: 你说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1: 兜兜风。
0: 副官，
1: 其实啊，我和高树勋本来就是结义兄弟，这几年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伤了和气。有你老出面，能让我们俩和好如初，也算是一件喜事儿。
0: 高军长诚意可见，在西北军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嘛，不至于反目为仇。但愿此行消除前嫌，我希望咱们永结金兰之好。
2: 二位仁兄至此，建侯荣幸之至啊！
1: 有劳树勋远迎，咱们兄弟之间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吧？
2: 外面听了啊，咱们里面叙话啊！
1: 走，
0: 好，
2: 请
0: 走，
2: 请。二位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兄弟们也是，虽为西北军起家，可是聚少离多，我和石老兄还因为一些公事闹得不愉快，还请石老兄多多海涵呐。
1: 你高树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呀？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六。

0: 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平安，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行，走。你高寿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呀？只要咱们坐下来，就可以尽释前嫌。至于以前的事情，不许再提啊，不提了。仁兄所言极是，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就没有结怨的道理嘛。
1: 高局长，夫人说找您有事儿。坐坐坐，那人找我有点事儿。中午我给二位仁兄接风洗尘。<笑>
0: 请便。
1: 好，
0: 家里有事儿，赶紧去吧。
1: 好，请坐。
0: 孙司令，你这一出面，我和高树勋这梁子就算是解了。
2: 嗨，大家都是兄弟。
0: 哎呀，原来高军长还有如此雅兴啊！
2: 啊，哟，
0: 孙司令，
2: 啊，
0: 他这可都是真迹呀、啊！
2: 我哪懂这些？哎，老弟，你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0: 我那有福墨宝，有机会再跟他去换。
2: 哎，听我的，送给他算了。
3: 孙司令，
2: 啊，
3: 您这边请。
2: 好，怎么回事？
3: 孙司令，
4: 干什么？
5: 你们干什么？
3: 放开！孙司令，
5: 放开！
3: 怎么回事？你听我解释。
5: 高树勋，
3: 你心动？
5: 干什么？
3: 你心动？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这是高军长命令的。
5: 高树勋像话吗？
4: 说，孙司令，
5: 高树勋呢？
4: 息怒，
5: 把高树勋给我叫来。
4: 请息怒。请息怒，这是魏长官的手令，我也是奉命行事。

0: 可是你们也不能瞒着我呀，高树勋，你又不是来见我，号称是结拜兄弟，你背后下刀子，你脚底下使绊，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你是英雄，你念就念的来干嘛？高树勋，
1: 石军长，
0: 去，
1: 叫你们高军长来见我。啊，石军长您先消消气，白天的事情多有得罪。
0: 我们备下了一些酒菜，给您压压惊。
1: 这什么意思？啊，没别的意思。我们高军长说了，白天人多耳杂，为了掩人耳目，迫不得已呀。您吃过饭以后，我们马上送您走。
0: 哼，我亮太没那个胆子。
1: 来，石军长，我代我们高军长向您赔礼了。 我先干为敬。

0: 军长，人已经过去了，您看怎么处理？拖到黄河边上，埋了。
1: 是。
0: 石友三呐，你最喜欢活埋人。你曾经活埋了你的恩师石敬亭的外甥。 冯玉祥将军给你派来的参谋长，张学良将军给你派来的秘书长，你也敢活埋？埋了几百人。今天埋你，这是你命里的定数。你忘了老百姓喜欢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今天这顿酒菜，就算我这个拜把子的兄弟，为你上路践行了。

0: 王参谋，到，去把刘师长和邓政委请来。是。啊，师长，哎，政委，啊，
1: 哟，
0: 这是我新绘制的日军交通线地图。
1: 手绘的，
0: 是，
1: 了不起嘛！
2: 用了几天呢？
0: 2天。 哎呦，哎，李达同志啊，不光图画的好，还是我们的活地图。
3: 是啊，师长过奖了，这也是我这个参谋长必须具备的能力啊。
0: 啊，
3: 李参谋长绘制的这份日军交通地图，不看是想象不出来的，这一看啊，就一目了然，就像一张大网嘛。
2: 敌人正在赶至邯郸至临汾。邯郸至济南的铁路。

0: 你们有什么看法？
1: 嗯，如果敌人修通了邯郸到临汾的铁路，然后再加上这白晋线，那不就是把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成了四块吗？这就是敌人分割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的最大阴谋。
0: 嗯，如果这两条铁路一旦和平汉金浦路连通，那对我们抗日根据地威胁就更大了。
1: 嗯，
2: 我们把华北也变成了交通网，以前我们扫荡中国军队东边，他们就跑到西边，我们扫荡西边，他们又跑到了东边，这不是办法。我们就是要用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楔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3: 这样消灭中国军队就容易得多了。
2: 嗯，
0: 国民党军在和我们搞摩擦，就把修路的时间留给了日本人，这样下去我们整个八路军都将陷入日军布下的网，而且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民也都将被日军的交通网所控制。
1: 嗯，
4: 是啊，敌人修路构建交通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网中之物，如果我们不破除这个恶毒的计划，那我们的抗日斗争会更加艰苦。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5: 囚笼政策？
0: 敌人呢，以铁路为柱子，以公路为链子，据点像一把把锁，造一个笼子，把我们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下一步我们要修通邯郸至临汾的铁路，以连接平汉金浦两大交通动脉，我们要把太行太岳分割包围成四块，之所谓有网毫无鱼啊，让中国军队成为网中之鱼的日子就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就一块一块的吃，一网一网的捕捉。依我看呢，对待中国军队，智比战更重要，我们就是要以路制人。
1: 在即将召开的北方局会议上，一定要同大家把敌人这个战略策略给分析讲清楚。首先是要建立各级政权，加强我们的抗日力量，同时也是对付日军的囚笼政策。
0: 我们与敌人的交通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我们不能让敌人把我们装在囚笼里任其摆布。
1: 要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你看这清漳河多好啊，雨季的时候就吸收多余的水分，减少水灾发生，就能保证咱们丰产，老百姓就很安稳，有了粮食心里不慌吧。啊，
0: 好，今天上午啊总部来电要求我们通过各项工作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投降派蛊惑宣传。
1: 嗯，现在我们的华北根据地与抗战初期相比力量是壮大了，但我们仍然不能自满，日军急于南下，这正是我们征兵练兵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加强根据地建设、加紧军队建设和管理的最佳时期。
0: 是啊，打攻坚战还不是时候。日本华北军司令多田骏上任时啊，我就非常纳闷，我在琢磨呀，他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扫荡啊、清剿啊？原来这个老东西啊，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构筑交通网，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
1: 与日军作战，必须破坏他们的交通设施，遏制日军对我们的束缚。
0: 嗯，在北方局会上，咱们好好讲讲各项工作的部署。
1: 好，
6: 这次北方。

局会议，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提出了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行政改革，还提出财政经济自给自足、统一收支、执行预决算的制度，以济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一流通的货币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刘伯承提出了军队建设和军区军分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与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会议制定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济南三区的工作。此次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是华北党政军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

0: 刘师长，黎城会议决定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我们建军是重点，建军就要整军。根据目前我们军队的建设情况，我们必须进行整编，同时我们开办政工干部培训队，对干部进行轮训，尤其是基层连队的干部，要加强连队的政治工作，发挥连队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军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
1: 现在摊子大了，人马多了，编制啊也应该理顺一下。
0: 嗯，
1: 国民党搞的是集团军，我们还只有在原军区、军分区的基础上去扩编。你这个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担子可不轻哦。
0: 这次整编是从小变到大，由多种编制改为统一番号，由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因此。 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出现打埋伏、对命令打折扣，甚至工作上不停分配的现象。哎，师长，慢点。
1: 哎，我可以。
0: 来来来来，来，手给我。
1: 啊，没事没事，我可以的。好好。
0: 这次整编呢，要做到机关无冗员，连队无空额，要特别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嗯，
1: 需要有制度作为原则依据，对降级的干部和多余的干部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啊。
0: 对，这是个难题呀，我正在考虑。
1: 师长，这军队建制上，你有什么设想？
2: 我的意见，三八五旅。 三八六旅编制不变，新增第四、第七、八、九、十、第十一旅，成立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由师兼太行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西南军区仍下辖五个军分区。
0: 师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经过这次整编，根据地内政权不统一、党政不统一的现状，就一定能改变。
1: 嗯，
2: 也许还有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啊。方案出来以后，要集中干部讨论分析。
0: 嗯。

0: 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已经覆盖了115个县，没有统一的党政领导是不行的。嗯，
1: 是，这一点您说的非常对。我们推进党政工作，制定法律法规，以后就有章可循了。嗯，古人说得好，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嗯，<笑>
2: 整个根据地覆盖晋冀鲁豫四个省，只有军分区来管理，已经不太适应了。
3: 邓书记提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的建议很好。刘师长，
4: 哎呦，二位地方官携手而来，一定有要事啊，坐吧。
5: 啊，好。
3: 刘师长，师部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建军整军方案，我们私下讨论过几次，觉得您提出的把游击军变为正规军，势必是要把地方武装归为正规部队。啊，我们觉得这有些不妥。哦，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方针，不是要挖哪个墙角。
6: 而是要统一加强领导，壮大我们的党政军呢。
7: 刘师长，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对建党、建军、建政有意见，只是想平衡发展。
6: 我们成立政府以后，再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将财税、交通、文化、教育、民政法院等都纳入其中，成为统一的管理建制。
7: 这个办法好啊！
8: 是啊，我们共产党要执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政府建制。但是，我们又必须要遵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方案，就有劳你们二位了。
3: 没问题，
7: 我和刘师长已经商量过了。这些机构成立以后，师部、太行军区、太行区党委全部驻扎在一个村，一起办公。
9: 嗯，好。
10: 是啊，是要平衡发展的。王副司令，你有什么想法呀？
9: 这个时期，地方的党政建设也离不开军队，日寇不断地对地方进行扫荡，根据地只有靠军队的保护，才能有发展，群众才有胆量和敌人做斗争，否则他们会对地方党政不放心的。
3: 嗯，你们的想法很好。
9: 我们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否出台一个人民武装组织条例，来进一步促进地方武装建设。
7: 这倒是个好办法，在不影响正规军军员补充的情况下，同时发展地方武装，这对军队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3: 军队建设呀，离不开地方武装，人民群众是军队建设的根嘛。我们。 要统一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法规法案。邓政委啊，正在抓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如何来协调党政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1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12: 伯承啊，哎，我看，好着呢，好着好着好，坐坐坐，
13: 参谋长，
12: 荣臻，参谋长，小平，郑操，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闲不住。
13: 我们呢正在讨论交通破袭战。
12: 好啊，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本来啊，彭总要过来，可是朱老总要去延，我就代替他过来。 听听你们的计划。
14: 好，来坐吧。
15: 你坐。
14: 来坐坐坐。
15: 坐。
14: 你看啊，现在敌人修路的数字不断在增加，而且是铁路、公路一起开工，速度还很快。哦，
16: 敌人筑路的方法和目的与过去不同啊。一是抬高了路面四五尺，两边还挖了深沟，二是公路联络与碉堡连接，层层扩大。
7: 嗯，敌人吹嘘，只要有交通保障，灭掉中国就不成问题。
0: 这正好给我们提了个醒。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就是敌人的交通线。打击日军，唯有面向交通。嗯嗯。我看呐，这回搞，就搞他一个彻底的。咱们在正太路上，打击日军不疼不痒的，没有阻击到日军的筋骨上。这回啊，咱们就把他打疼，打残废。
1: 陈哥啊，等不及了吧？
2: 我当然等不及了，左参谋长，你要有什么好主意，都给我出出啊！
3: 打正太路啊，与其南北各打一面，不如东西各打一段。荣臻啊，你打东段，我们打西段。嗯，刘师长，这个主意好。
4: 嗯，
3: 这样我们可以相对的集中兵力，而且
0: 也有利于部队的调动，这次我们搞正太路的破袭战，鬼子一定会紧张，而且他们还会不断的增兵啊。
5: 敌人增兵啊，咱们就转向其他路，来个全面开花，让他顾东顾不了西，顾前顾不了后。我看啊，我们这次铁路公路一起搞，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还要充分的动员民众的参与，
6: 军民联合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好啊，看来我今天是没白来。听了大家这么多的好建议，彭总一定会很高兴的。咱们呀，就来个全盘搞。进行这次战役，对打破日军对我们采取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5: 消除对八路军的偏见，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兵力，都有深远的意义。这个战役太重要了，要慎重考虑啊。
7: 彭总，
5: 嗯，
7: 幺二九师动员了20000民兵，准备参加破路。 另外，刚刚得到内线消息，日军要换防，过来看看地图。你看啊，第10师团驻防的韩长公路和平汉路，由原来驻守同蒲路的第36师团接防。
6: 天色两极，日军36师团刚刚到，地形情况都不熟悉，打他个冷不防。
7: 嗯，
6: 对。

0: 左权同志，嗯，发下级，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示。是。主席，主席，
1: 。我是怕冲了你的黄金叫啊！坐吧。中午刚睡下，老彭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就来了。哦，你说我还能睡得着吗？这个战役啊，我在时就和老彭、左权商量过多次，可是那个季节还不成熟，青纱帐没有立起来，也无法实施。接到老彭的电报。 我掂量了许久，到底孰重孰轻啊？当然了，发动这场战役的意义是重大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0: 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下，国民政府反共气焰还在继续。

0: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十几万日军，处境十分艰难。
1: 我考虑的是战役以后的事情。
0: 这个战役出台，我是始作俑者。我们一致认为，敌人封锁交通，就是为了一口一口的把我们吃掉。
1: 老总啊，我理解你。再说，箭在弦上，焉能不发？这不是老彭的性格，也不是你我的性格。
2: 跟上，跟上。看见那边的日军没有？你带着小分队过去看看，摸摸他们的情况。
3: 是，小分队跟着我走。

0: 参谋长，俩假人，怎么回事啊？走，跟刘师长报告去吧。好，走，
1: 走。
0: 居然还会有这种事情？是啊，谁能想到这种事儿啊？哎，哎，师长，师长，刚才啊，我们在前面发现敌人。
1: 正准备打他个突袭，
0: 你猜怎么着？
1: 咋回事啊？
0: 是俩假人。<笑>
1: 假人？
2: 真是，
0: 这一点都没想到啊！
1: 日军在韩昌公路的防御竟然如此空虚啊！嗯嗯，我们抓紧机会，过路。
0: 是，走，
1: 走。
0: 敌人在战场上用假人，这说明啊，他们的兵力不足。
2: 是啊，是啊，敌人留守在镇子上的兵力也不多。
1: 用汽车载着士兵来回的转，早出晚归，这其中啊也掺杂着不少假人，
0: 这也算数啊？日本人已经黔驴技穷了，没有什么计策了。哎，
3: 这一手啊，他可是跟咱们的老祖宗学的。战国时代啊，孙膑打庞涓，曾造简造，欺骗庞涓。小鬼子这一手啊，也不比孙膑高明什么。冯总，哎呦，冯总，李大同志，你好。
4: 冯总，
3: 陈刚，你好，你好。
4: 彭老总，小平同志，你好。同志们辛苦了，赶快坐下开会吧。同志们，129师前几天破了白晋路50公里，毁掉大小桥梁50多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日军350余人，还烧毁了敌人的仓库，解救了一大批修路民工。 这是唱了一台小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一台大戏。国民党造谣说我们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一仗，堵不住他们的嘴。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中央提出的克服困难、打破投降主义言论、争取时局好转，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破击的主要目标是以 正太路为重点，同时连平汉、同浦和白济、平绥路一起破袭，来他个全面开花！同志们。

0: 这次大戏的主角是129师各部、120师部分部队、晋察冀军区各地方军区，还有决死队的部分队伍也一起参加。至于兵力部署，就由你们自己决定。
1: 啊，彭总，我们晋察冀的部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总部首长的一声令下了。
2: 彭总让我们大干一场，你我这个主角一定要把戏唱好啊。
1: 各个角色呢都要唱好，那才是一台好戏啊。
0: 嗯，说得对。同志们，看来大家信心十足，一定能打好这场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个名堂来。
2: 会议的精神大家都领会了，任务也接受了，咱们的会也开到了夜里。不过呀，我和邓政委商量，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你们完成啊。
3: 啊，还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4: 吃面条。
1: 哦，太好了，我肚子正饿着呢。
5: 来了，面条来了。
1: 哎呦，肚子还真饿了啊。
4: 哎呀，
2: 你们先来啊，
4: 刚好够，一起来吧。
2: 你们来，你们来。
1: 有辣椒没有？
5: 有。

0: 报告。师长，政委，各地都传来了好消息，卢家庄车站被攻下，还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
1: 好啊，就是不能让他们睡安稳觉，让他们在梦中上西天啊。
0: 还有上湖车站也被攻下了，俘虏了日军车站的站长。
1: 好。
2: 师长，敌人是处处挨打，首尾不能兼顾，几年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了。这多田郡就像是被切断了血管和脉管一样。我们就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将他们的笼子彻底毁掉。
1: 贼头，
3: 来来来。

0: 好，在这里边，太好了，太好了！我记住一下啊。敌人的动向，还有啊，就是从这里面。
1: 好啊，
0: 再继续向西。彭总，幺二九师头一个报喜，周西汉的左翼纵队，连克三个车站，10个碉堡，歼敌600余人，现在啊正在全力破路。
1: 太好了！
0: 好，哎，其他记录有消息吗？
1: 报告，彭总，晋察冀来电。
2: 梁城5部、连克旅域、北部、帝都等据点，歼敌200余人，各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全部摧毁，万余民众参加了迫击。
0: 聂总啊，
3: 我们已经攻占了正太路的娘子关，而且已经占领了井陉煤矿，并且解救出来2300多名工人，
0: 现在正在炸毁井陉煤矿井。好好啊，太好了！哎，你稍等啊。 聂总来电话，他们把井陉煤矿给炸了。荣振同志，我是彭德怀，你们干得很好。井陉煤矿一日扣几个师团都重要，他们用我们的煤炼钢铁、造武器来打我们，你们要继续炸，最好把全部煤矿都给我炸瘫痪。
4: 报告，连队长，井陉煤矿被八路军给炸了，铁路、桥梁都给炸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还有脸回来？我们真的顶不住了，我的队伍都被消灭掉了。连队长，请惩处我们。
2: 八路军竟跟我大日本皇军作对，今天炸了我的井陉矿，坏我大事！你马上组织部队给我反攻，拿下井陉矿！快去！
5: 报告司令官，同浦县以西各警备队大部分受到共军袭击，孤立小据点全部被消灭。
2: 共军是以破坏交通和通讯为目标的，你要派兵严守铁路通讯。
5: 司令官，正太路到处遭八路军袭击。喂，喂，喂，来人，快召集开会。是。好。
0: 答得好，你看这个，这边。彭总啊，两顿饭没吃，肚子不提意见啊？120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吃不下饭。120师的电报来了。 张宗逊部攻克康家庄，毙敌100余人，俘敌100多，缴获敌人大量物资和武器，还有济南军区攻克多个据点，破坏铁路15公里，还有陈赓攻克张远，一下子就歼敌400余人呐！
6: 开战才几天，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来。 左权同志。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

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样，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因为我与众不同。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我已苦练20载，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你到底什么速度？
1: 行业冠军，5分钟，2或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你到底什么赛道？
1: 新的赛道，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因为零油炸，所以。
2: 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1: 中华友好系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0: 续文脉送华夏，
1: 每逢佳节戏蕴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这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万家团圆，举国欢庆，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赏碧空明月，同品中华好戏。
0: 今夜月明人尽望，天涯何曾是两乡。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在家中承欢膝下共享天伦，还是在外坚守岗位遥寄相思，请收下我们对您最美好的祝福。祝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国泰民安。
1: 中秋的月光是天上最美好的诗行，中华的戏曲是人间最动人的声腔。在中国古老的神话当中，每当华诞盛典，必有仙女麻姑手捧灵芝佳酿，带来安康吉祥、多福多寿的美好祈愿。
0: 今晚这位仙子也飘然而至，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京剧名家王燕为我们带来京剧麻姑献寿。

0: 果说中国戏曲艺术中有 IP， 四大美人无疑是顶流般的存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同朝代的四位美人凭出尘之姿，以绝代风华定义了什么是东方之美。
1: 西施浣纱用的水，昭君琵琶上的霜，貂蝉下拜时的月，贵妃沉醉后的伤。有了他们倾国倾城的存在，戏曲舞台变得百媚丛生，活色生香。

间光阴心雨飘似在那更多情痴一手红红天气自由在归苦后之中那份受红那份受风霜老云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年呢，我们在纪实新闻客户端开启了中华有好戏票友好声音的征集活动，面向全国的戏迷朋友们征集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感受我们热烈的氛围。所以呢，今天的观众来自全国各地，大家说是不是？
1: 今天啊是中秋佳节，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做一个游戏，我们就做月字令，就是以月为核心唱一段戏，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那谁愿意第一个唱？
0: 谁先来？
1: 哪位？哎呦，
0: 就从我身边的开始吧。来，姑娘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张子选，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一名 NPC 演员。
1: NPC？NPC 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 NPC 呢，就是现在景区里非常流行的角色扮演，游客去了之后 NPC 互动，就感觉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
3: 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 NPC， 但是我的责任非常重大，评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汤山，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份瑰宝宣传给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游客们。
0: 所以只要去到河头老街都有机会听到你唱评剧，对不对？
3: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唱评剧哪一段带月字？

0: 家说甜不甜？五月天月字有了。
1: 好了，下一位谁会唱？哎呦，哇，来，那我就你吧，这么远哈。
2: 大家好，我是张泽奇，来自河北邢台。我今年24岁，但是呢，我唱豫剧的戏龄已经有20多年了。
1: 天哪，老戏迷。那我们听听豫剧带月的是什么戏？来，
3: 八月十五。
1: 好啊，第一个是8月15的月，第二个是月儿圆的月，第三个月是赏月的月，三个月太厉害了。

0: 们这边呢，还有能接着唱月字令的朋友吗？有没有？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我身边这个年轻的帅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冠腾，是一名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大学生。
0: 那你会唱什么剧种呢？
1: 小时候呢，跟爸妈一起看了河北梆子《大灯殿》，当时呢就被他高亢的唱腔吸引住了。后来进入大学之后，我不仅参加了戏曲社团，还成立了新青年河北梆子剧团。目前呢，每周末都会组织年轻的戏迷来给大家演出河北梆子。
0: 那今天我们要好好欣赏一下，你唱的是河北梆子哪一段带月字？来，
2: 望乡起。
0: 大灯殿，你太厉害了，而且二月二龙抬头，你看月字我们也有了。
3: 今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在中华有好戏，借月抒怀，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了一份戏韵悠长的中秋祝福。
0: 其实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多文人墨客通过月亮来传情达意，天边的一轮明月是贯穿古今、跨越山河、寄托相思的载体。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上海京剧院的京剧名家傅西如为我们带来《明月几时有》。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奔月的传说家喻户晓，虽然奔月之后成为了天上的仙子，但是不能与家人在一起，也终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广寒宫里的孤独寂寞，怎比的人间的万家灯火。
1: 梅派经典《嫦娥奔月》表达的正是这样一段情愫。这是梅兰芳先生1915年排演的第一部古装歌舞新戏，同时呢，也是一部中秋应节的神话戏。但是之后在舞台上失传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2021年，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北京京剧院根据留存下来的舞谱重新复排创作，再现舞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百年前梅派嫦娥的绝世风姿。

0: 中秋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接下来这出戏唱的却是一个有家难回的故事。四郎探母大家耳熟能详，但日常听的多的是京剧的皮黄声腔。今晚我们献上的是来自河北梆子的做工艺者。
1: 戏台的方寸之间演尽了忠孝节义，中秋的月光之下照见的是家国情怀，入耳的是梆子声，细品的是中华魂。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邱瑞德为我们共同带来这份独

0: 京剧《珠帘寨》被称为老生戏的试金石，由谭鑫培先生从花脸戏改编而来。这出戏可以说是文武并重，一庄一谐，唱念做打缺一不可，对老生演员功力的全面性要求极高。
1: 开口如昆吾切玉，身段似朔风卷旗。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天津京剧院的文武老生名家王平为我们带来这一段经典名段《昔日有个三大贤》。

0: 戏歌是一座飞架古今的音韵之桥，戏腔一勾是皮黄的魂，流行一转是当下的心。我们的经典戏曲自然要原汁原味，但是呢，戏歌跨界不妨大胆创新。
1: 江声入旧年是今年国风歌曲中的爆款，京剧梅派传人郭玉昂对他的演绎更是传统戏曲在今天的时尚表达，让更多的歌迷喜欢上了中国戏曲。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4: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8: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戏韵绵长共婵娟，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中华友

0: 好戏，唱响中国节。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富贫挂帅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梨园剧目，这出大戏牵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的一段传奇梨园情缘。同一部剧目在两种声腔当中各占芳华。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梅派传人李胜素、豫剧马派传人刘文慧共话穆桂英挂帅，有请两位。
1: 有请。大家都知道李胜素老师呢是京剧梅派的优秀传人，都说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和豫剧的穆桂英挂帅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
2: 的确如此，这出戏呢原本是马金凤老师唱红的，在1954年的时候，马金凤老师领衔洛阳豫剧团在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那么一共演了有10几场，梅先生连续看了得有3、4场，所以他觉得这出戏呢刻画人物呢非常完美，故事呢也非常好，所以对这个戏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0: 那是不是看完这几场演出之后就萌生了把这出优秀的剧目移植到京剧的想法呢？
2: 是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梅先生演的都是少女的穆桂英、穆柯寨啊，
0: 对
2: 这种戏。那么这次呢是在豫剧里边看到了老年穆桂英的形象，所以他说我演了一辈子的小穆桂英，还不知道豫剧还有老穆桂英这个宝贝，所以在征求了马金凤老师同意之后移植成了京剧的版本。
1: 所以也正是因为梅兰芳先生的移植，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流传更广，传播力更大了。
2: 是的，这出戏呢是梅先生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59年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目。
0: 这出戏现在也成为了2个剧种的经典剧目，也特别想请文慧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哈。那您作为马先生的亲传弟子，您来给我们讲讲当年您的师父是怎么拜梅先生为师的好吗？
3: 师父呢曾经多次啊跟我们弟子提过，那在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的时候啊，梅先生不仅是到后台接见了他，接见了全体的演职人员，而且呢还邀请我的师父到上海梅先生的家里去做客，还特别的破例安排了师父在梅先生演出的时候到后台全程观看梅先生的化妆。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梅先生化妆是很少有人能看的，
0: 对，
3: 是啊，
1: 这是一个很高的礼遇，实际上，
3: 对，是的，是的。师父呢也想就是感恩梅先生多年来对他的提携和指导，提出呢想拜梅先生为师，那梅先生呢也是欣然的答应了。
1: 哇，所以说梅兰芳先生和马金凤先生啊，成就了一段梨园佳话。而且我还听说啊，两位好像也是因为这出戏奠定了师生关系，是吧？
2: 是的，文慧呢是中国戏曲学院第7届青研班的研究生。我呢是他的剧目导师，所以我也教了他京剧的穆桂英挂帅，也算是一份传承。
0: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的一种延续哈。你想问问文慧，之前和老师在舞台上合作过这出戏吗？
3: 没有，没有，
0: 这是第一次啊，
3: 第一次，所以也特别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胜素老师演出京剧的穆桂英挂帅。那我呢也是有点紧张，感觉压力山大。
2: 不用紧张，我们互相学习。
1: 真的，这让我们太期待了，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可以大饱眼福。
0: 对，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京剧豫剧联袂演出的穆桂英挂帅。

0: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看的是一出非常特别的戏。说它特别啊，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词儿，没有一段唱，上演的是全武行，一个跟头就是一重浪，一个亮相就是一座峰。
1: 周恩来总理曾经称它是新中国第一次武戏革命。70年来，这出戏以无国界的肢体语言，把京剧武戏的难度推到了顶峰，被誉为京剧武戏的教科书。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领衔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吉林省戏曲剧院为我们带来精彩武戏《雁荡山》。

0: 在京剧里有这样一出对戏，老生花脸对标，高腔迭起，嘎调频出，大人们唱起来都感觉非常的发怵。但是今天呢，是两个小娃娃来挑战。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0: 没错，咱们看的是少年肝胆，听的是梨园的未来。接下来就请欣赏两位小梅花得主为我们带来京剧《断蜜饯》。

0: 谢。
1: 我们问一下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两位小朋友唱的好不好？特别棒哈、啊。
0: 当然好了，因为我们两位小朋友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两位呢都是我们中国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
2: 大家好，我叫孙一科，我今年9岁，来自山东烟台。
1: 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刘天娇，今年12岁，来自河北沧州。
0: 没看出来吧？我们这是个小姑娘，大家说唱的好不好？这样，天娇，你再给我们发出一点花脸的声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反差。
3: 好。啊！呼呼呼！哈哈哈
1: 哈！真听不出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0: 而且我觉得12岁，很多小姑娘都知道开始爱美了。
1: 对，没错，
0: 可能喜欢的都是花旦这种很漂亮的扮相。你为什么喜欢花脸呀？
3: 我觉得花脸才是最美的。
0: 为什么呢？
3: 花脸的脸谱特别漂亮，而且不同的颜色还代表了不同的人物。红色代表忠勇，比如关公。白色代表奸臣，比如曹操。黑脸代表铁面无私，比如包拯。
1: 对，刚正不阿。
3: 对。
1: 蓝色的脸代表什么？
3: 蓝色代表骁勇，比如窦尔敦。
1: 绿色的呢？
3: 绿色代表莽撞，比如程咬金。
1: 哎呦，可以啊，来，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小姑娘啊，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在戏曲的行当当中呢，我们都有美花脸之说，小姑娘说的太好了。来吧，我再问问一科啊，看一科唱戏呢是非常老道，学戏学了几年了？
2: 2年了。
1: 两年就得小梅花了？
2: 对，我长大还想拿大梅花呢。
1: 天哪，这是属于人小志气大啊。
0: 对，
1: 好了，那今天呢正逢是中秋佳节，这样两位用戏曲的方式再给我们大家送一次祝福好不好？
2: 好，
1: 来吧。

0: 次感谢两位小朋友，谢谢。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

0: 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画的故事，它是一幅画，更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它是京剧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记录的是京剧初创时期黄金一代最初的模样。
1: 为我们讲述这幅画的是戏曲界的人间国宝裴艳玲先生，他将在聚光灯下带我们穿越时空，为我们拨开历史烟雨。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在这个戏台上我唱了一辈子戏，锣鼓一响，胡须一拉，我心里边就特别的舒坦。我75年的功夫都交给了这个舞台，交给了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每当登台，我总会想起梨园的那些老祖宗们。今天我有幸看到《铜光十三绝》就我身后的这幅画卷，不由得我心生感慨。这幅画出自清朝画师沈荣统，用工笔留住了同治、光绪年间13位顶尖名人，还有他们的扮相。画中的老生、武生、小生、旦角、老旦，还有丑角，一应俱全。那个时候的前辈，个个昆乱不打，四功五法样样都扎实，正是他们奠定了京剧的基础，就是今天我们京剧的根呢。这里有京剧的鼻祖大老板程长庚，名界大王谭鑫培，还有梅巧玲，就是梅派祖师梅兰芳先生的祖父。他们凭本事开宗立派，才有了后来我们鼎盛的京剧。戏班里常说，做艺先做人，学艺先寻根。今年我80了，胳膊腿的都不灵了，出门呢还得拄个大拐棍子，但是只要我这嗓子还能出声，我能登台唱几句，我就愿意一辈子守着京剧，我舍不得丢，也不能丢啊，因为这是我的根儿。人会老，但戏永远年轻。今天我来了，很多戏校的孩子们也来了，咱们好戏开锣，唱起来吧。

0: 山河锦绣歌盛世，花好月圆共婵娟。接下来，让我们在无边的风雅当中，感受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京剧的黄金搭档杜振杰、张慧芳为我们带来戏歌《花好月圆》。

0: 开雾散，画春水，花好月圆在人间。
1: 在这动人的旋律中，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今夜我们跨越时空，梦回千载，与古人对话，让经典重生。
1: 今夜我们更续薪火，传承不息，为戏曲喝彩，让艺术国兴。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句口号，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

0: 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咱弄个酸色银针呀，你看变色了，黄的，哎呦，还得变回来，还得白了。
6: 绿豆芽呢，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要低于黄豆芽。
7: 美味鱼生，
8: 这块去了，这个位置三文鱼腥。
9: 孔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个
5: 快
9: 就是生鱼片。
10: 然后就手抓饭嘛。
11: 没错，西洋菜其实就特别豪放和简单。
12: 咱把这个瘦肉呢，就给它改成条。
13: 生活需要仪式感，手抓饭也得做出高大上的感觉。
12: 高级不高级？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弄个三色银针呀、啊、你看变色了黄的，哎呦还得变回来，它得白了、嗯、
1: 绿豆芽呢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要低于黄豆芽，
2: 美味余生这块去了这个位置的比三文鱼腥。
3: 孔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个快就是生鱼片，
4: 给它去手抓饭嘛。
5: 没错，西洋菜其实就特别豪放和简单，咱把这个瘦肉呢就给它改成条，生活需要仪式感，手抓饭也得做出高大上的感觉，高级不高级？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牛老师不骗您，摆的这东西我就觉得牛老师可能要失败了。
4: 好素啊，怎么没
10: 豆芽
4: 肉啊，
10: 对吧？
1: 豆芽啊，
0: 然后这不叫豆芽，现在叫掐菜，
1: 掐菜，
0: 哎，叫银针，
3: 叫银针，哦，也叫如意，
0: 对吧？
4: 就是，其实不就是豆芽，就换了个名字是吗？啊，咱这要做个啥呀？
0: 这叫三色鸡丝。
4: 啊，三色
0: 鱼丝啊，
4: 咱这是
0: 咱弄个三色银针呀、啊
10: 哦，
4: 三色银针，
10: 这个名真好
4: 啊！这是黄瓜呗，
0: 黄瓜皮啊，
4: 黄瓜皮，然后是辣红椒，
0: 红椒，
4: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蛋黄糕
4: 哦，蛋黄糕，
0: 哎，这蛋黄糕什么呀？
4: 这是有现成卖的吗？
0: 没有。

0: 咱自个儿做
1: 啊。怎么做的您？
0: 弄几个鸡蛋黄。鸡蛋黄呢，拿筷子削一挑，一和了不是匀了吗？里边搁点盐，搁点水淀粉。有条件的话，您装盒也行；没有条件的话，没有合适的盒呢，
1: 装碗也行，是吧？
0: 碗也行。
1: 就这鸡蛋羹嘛。
0: 对，这比鸡蛋羹硬。这鸡蛋羹能这样吗？
1: 您这里加嘛了呀？您待会儿一扔二楼上。
0: 不是，他说句话，这里边搁一点水淀粉，搁点黄酒，
2: 明白？
0: 然后我们就有装盐的袋嘛，您把这盐倒出来了以后，慢慢吃吧，那袋儿别扔啊，袋儿留着。跟我们做这鸡蛋糕、蛋黄糕的时候，把这个蛋黄卸好了，这蛋黄，灌这盐袋里边，然后拿筷子一卷，谁家都有夹子，
1: 加上
0: 水里煮也行，上屉蒸也行。
1: 这蒸煮多长时间呀？
0: 一般20来分钟。就成了。
1: 它就特别筋道了，
0: 筋道。
2: 它直接放碗里，像蛋羹一样蒸行吗？
0: 行啊，行。它问题是它不是特别好啊。
2: 明白了。
1: 这现在就直接可以吃了。
0: 现在可以能吃，有滋有味。
2: 明白了。
1: 那来吧。鸡蛋糕自己在家还可以做，是吧？
0: 葱姜丝。
1: 行了，这我们现在都已经收拾好了，就准备开始炒了。
0: 对，别着急啊，你刚才不说豆子有豆腥味吗？顺着这豆腥味说，你看干锅。
1: 这是怎么着？要把这水汽炒炒呀？
0: 对呀、啊。
1: 就先把这个水汽。
3: 哟，可以啊。
0: 这样。现在都快倒杯水了。你看。
4: 其实豆芽有一个对联儿，你知道吗？14个长，
2: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那豆芽不就越长越好吃吗？长，
4: 聪明啊，聪明聪明，没白来你们家，我跟你讲。
2: 来，我跟你讲，是啊，
1: 这来我们家都是被你们启发的呀。
2: 对啊，
1: 要不然就这智商。有啊，
0: 这个您看，你看变色了，黄的啊，是不是？这有里要的颜色了。有，但是一会儿还得变回来，它得白了。
2: 我这不知道，以为一碗土豆丝儿放这儿。
0: 这搁油，
1: 搁多少油啊？
0: 平常炒菜的油够喽，好听了。
1: 好嘞，
4: 咱家油也花钱。
0: 我们先姜丝啊，姜丝。
2: 哦，炒豆芽还真是第一次放姜丝，我们家放点葱就完了。
0: 葱丝，这时候冰干的豆芽
1: 再放进去。
0: 对。
4: 您还能给炒白了吗？
0: 对呀、啊。
1: 那我们这豆芽
2: 炒白了，刘老师。
1: 我们这豆芽为什么不先？

0: 烫上这就完事儿了。
1: 那你的意思，等它熬烂乎了？
0: 不是，我说
1: 加盐啊，哎，加一点
2: 味精，
1: 味精啊，捏一点点糖，
2: 好，
1: 合合味儿，
3: 这就行了。哎呦
2: 呵，最终得来点醋吧？啊，
1: 给两滴就得了。
2: 给两，这醋行吗？
1: 行。你刚才油大了，知道吗？行了。
2: 哦，油多了是吧？
1: 对，油多了色儿变不过来了。
0: 哦，本来是可以再炒成白的，是吧？
1: 对，
2: 油少一点，它的颜色能变。
1: 这拿油给它腌过来了，它就变不过来这醋。哦，
0: 好，要不？
2: 但其实最开始刚下锅扒的时候，我还确实见有一些这个豆芽
1: 对啊，白了，
2: 白了，
1: 对呀、啊。这就是你再尝尝它有没有豆腥味儿。哦，
0: 好，
1: 这三元素，
0: 这漂亮，
2: 漂亮。咱不过了吧，老赵？啊，你这想了半天不过了是吧？
4: 过呀。
2: 过啥呀？这么大块三文鱼。
4: 对。
2: 我们直接生吃不就结了吗？
4: 光吃不行，牛老师刚刚做的太素啊，咱都要带荤的，肉多鱼多点了。
2: 先
0: 说这菜名是
4: 美味鱼生。
2: 那咱说说吧，芋头
4: 啊，
2: 三文鱼，
4: 三文鱼，
2: 柠檬，这是什么呀？
4: 教头。
2: 教头，
4: 花米，榨菜，洋葱，胡萝卜，小葱，大葱，青红椒。
0: 好，
4: 先把这生芋头切下。
5: 泰国、马来西亚这一带呢，那边海鲜多，而反而淡水鱼少，他们就会用这种海鱼，就是最典型的三文鱼，把它这个切成片也好，或者丝也好，跟这些丝放在一起，完了。拌匀了就捞，这个是呢，厨师把它做好了以后呢，吃的人一起下筷子把它捞匀。捞呢，在这种粤语里呢，有一个捞财的那种感觉。
0: 哎，
5: 所以大家捞，这种捞鱼生这种吃法了。
2: 是吗？
4: 没错，朱老师，
0: 真的啊，
4: 没错。
2: 好，这个油温比较高是吧？
4: 对，这个油温稍微高点。完了，我们把这个打散，把这个。

0: 绿豆。
1: 哎，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芋头这样切丝炸呢？别的东西呢？
0: 土豆也行，
1: 土豆也
0: 可以。芋头不是显档次高吗？啊，
2: 芋头第一个呢，它本身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嗯。第二呢，它有点甜甜的味道。哦。哎，
3: 嗯，我们北方那个东北啊，管它叫大马哈鱼，也是很多的。它这里面呢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非常高，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22碳5烯酸和23的6烯酸，叫 DHA 和 EPA 这两个物质非常多，对智力对大脑的发育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它的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它的蛋白质在所有鱼当中它含量是最多的。所以说呢，你说吃三文鱼好不好呢？还是好啊。另外它微量元素，我们都知道鱼里面锌和硒含量高，但是呢三文鱼里面最高的是什么？是铜，微量元素铜。当铜缺乏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头发会白得过早。另外有一说白癜风，知道这个皮肤病吗？白癜风现在研究发现就跟缺铜，膳食当中缺铜有关系。那就说明我们白癜风的患者，我们鼓励他有的时候要多吃点含铜的物质。
1: 把那鱼
0: 这
2: 油给去掉了，
0: 对，油和刺去掉，
2: 对。
1: 这要把这鱼皮去掉是吗？
0: 对，把这鱼皮去掉。
4: 我老爱吃那个三文鱼鱼皮了。
1: 有的时候
0: 三文鱼皮
1: 的
0: 鱼皮，对，煎吃你生吃吃不了了。
5: 对，
2: 煎它油脂丰富啊，煎起来。
6: 这大块咱们今天都吃。
3: 鱼皮里面维生素 A 是非常丰富的，尽量要保留它，熟食一定要保留它，你生吃没法吃。
6: 这咱切片啊，切丝啊，
0: 切丝。
6: 三文鱼切丝啊，
1: 这切丝啊，
2: 它要跟这些丝配起来，
6: 丝配丝。
0: 而且这个把这块去了，因为这个什么
1: 颜色不好看，
0: 不是颜色不好看，这个腥，这个位置腥，三文鱼腥。
1: 我还以为说今天因为我们就为了比色，我们把这个再糟践了呢啊，这上面特别腥是吧？
0: 对。不管你煎也好，生吃也好，都要把这个，把这点去了。哦。这个切成条，基本上，我们就大功就告成了80%了。
1: 哦。待会儿你是直接要生拌，还是也要
6: 炒一下？
1: 炒一下。
0: 不炒不炒，生拌。
2: 就生不吃肉。哎呀，
4: 好好听啊，那个声音。
0: 对，到时候吃的时候他们再
2: 捞是吧？
0: 对，自己捞。
4: 脆脆的啊，
1: 是。
4: 教头还有一种是那种圆的，没有带根这根棒的，它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吗？
3: 它教只要是教头，它圆的，它把上面那个棒长得像蒜一样东西给剪掉了，所以你看着很圆啊。但实际上呢，它俩是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现在吃的教头呢，都是腌制的，酸甜口的比较多，因为南方多，北方少，它属于百合科，而且我们吃它的是鲜的鳞片，这个鲜的鳞片一层一层的，生的时候呢。你看它是像象牙白啊，有点是那个半透明样的，但是这里面呢它主要的营养，它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少，维生素很多，矿物质多，它的钙非常多，100克的教头含有150毫克以上的钙。那你要吃200克的呢，小半斤的教头呢，那你新鲜的啊，那你就补了好几百毫克的钙，所以它钙非常多，钾和矿物质很多。还有一个更多的呢，有蒜味儿，它就是大蒜辣素。大蒜辣素呢也叫做硫化丙烯，当你感冒发烧的时候，或者是痢疾胃肠炎的时候，吃一点这个教头对我们人体是有好处。
1: 这现在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丝、洋葱丝、大葱丝、红椒、青椒丝、三文鱼丝都已经切好了。
0: 这时候我们要点干果
2: 啊，坚果碎，
1: 坚果碎，
0: 这个不用太多了，因为它是油，这个本身它就有油脂，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就够了。完了，我们撒在上面。哎呀，
4: 这得多香啊！
2: 对，是特别香。
1: 香，哎
2: 呀，讲究的可以喝点什么腰果呀、
0: 榛子呀，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调一个汁
1: 儿，还要调汁儿。
0: 对。完了后呢，我们呢先搁一点点这个教头的原汁啊。这要是不是本身它就已经有味道了，完了后呢，搁一点柠檬，好，来点糖，
1: 糖，来多少呀？
0: 再来点，多来点没事。盐，
1: 两勺行吗？
0: 对，行，再来点盐，
1: 盐一勺，
0: 对，行，好。
2: 它这种几种调料都是。那种增加风味而且去腥味的哦，
4: 哎，这个里面就不像平时，
6: 这就是说您刚才说的捞汁儿是吧？
2: 对，捞汁儿。
0: 这时候稍微加点那个生抽，
1: 生抽，这里都用放芥末吗？
0: 这个其实正常来说应该可以放。

0: 够了够了，
1: 我这儿有啊，
0: 有吗？
1: 有，
2: 啥都有，
1: 辣根儿。
0: 好，好，好，太好了。到，好嘞，够了。因为这个辣根儿啊，有的人喜欢吃清淡的，有的人、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上的时候，我们先调一个底汁儿。假如不够的时候，他自己再可以再加，因为你调错了后改不下来了。这时候我们需要点色拉油，那个有得了呢，我们呢加点色拉油，这色拉油稍微多一点点。
3: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呢？
0: 哪个？
3: 这个油，
0: 因为吃完这个都是干的，它吃完它比较滑一点点，
3: 滋润一点。
0: 对对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碗芡调好了，完了后呢，把这个葱，
1: 点缀一下。
0: 对，基本就 OK 了。
3: 不用热了，就凉的。
0: 对，这是凉吃的。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汁儿完了，一起去捞
1: 一下，
4: 就捞
1: 吃，
4: 大家一起捞。
3: 这营养也太均衡了，
0: 对
5: 对。因为
0: 而且再说一下，这个洋葱呢，我们切完了以后必须拿成凉水泡一下。泡一下，第一它把洋葱味去掉，第二它比较爽脆一点。你要是它比较辣，就不好吃了。
3: 明白。
0: 它会抢了那个鱼的或那个别的菜的香味儿。
1: 哎，这颜色非常的丰富啊。内容也很丰富。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哇，
0: 省事不省事？
1: 这叫什么？
0: 这叫什么？新疆叫什么？
3: 洋葱，
0: 不对，
3: 我没说完呢。
0: 猜，
3: 洋葱是我们这边的叫法。
0: 对，
3: 在新疆那边叫葱头。
0: 不对，
3: 叫什么？师傅，
1: 三个字儿。
0: 对，给你个提示。
3: 紫洋葱。这叫啥呀，姐？我真不知道这个。
1: 皮牙子。
0: 对，
3: 皮牙子
0: 。啊，
1: 皮牙子就是洋葱、胡萝卜、香菜、
0: 羊肉，就大米。
1: 大米
0: 。
1: 葡萄干还有这个
0: 孜然
1: 。你要做手抓饭吗？
0: 没错，
1: 这手抓饭要是做好了，那不得了。我跟你说，这一锅
0: 不够吃，
1: 没别人的，对，
3: 你包圆了。

0: 是吗？
1: 那这块羊肉是咱们选的，这是什么位置的肉？
2: 咱们今天选的这是羊腿，而且用这个做这个手抓饭啊，还是前腿好过后腿。哦。当然说为什么好过后腿？因为前腿的肥稍微肥一点儿，它会让这个饭更香。
3: 对，
2: 看这么简单的食材做出一手抓饭，老好吃了。
1: 真的？那咱们开始吧。
2: 开始啊！
3: 操作起来。
2: 咱们第一个说这个米咱得提前泡啊，
3: 对，
2: 先把它泡它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让这个米呢吃满了这个水分。咱们给这张水一活啊，
3: 就爱干活，泡活我是
2: 这样。你这个把这个水呢给我倒出去，因为这么泡米的哈。
3: 是。
2: 然后呢，你看这米有多少？你给我量出这个米一样多的水来。这事能干好吗？
3: 能干好了。
2: 好嘞，
3: 对，
2: 那这事交给你了。
3: 是。
2: 好嘞，第一个要点咱们已经说了哈，把这个米得泡水。哎，然后咱们现在是把这个羊肉呢肥肉剔下来。
1: 不能要太肥的是吗？
2: 不是，咱们是肥肉跟瘦肉分开用。哦。这都是小窍门。
3: 范老师，哎，就是一样多的水和一样多的米，是这意思吧？
2: 我觉得，就是这么放心，真的。
3: 你看，哎，
2: 教你办点
3: 事，
2: 踏实。
3: 呵，
2: 哎，就是踏实。哎，就这么多啊。
1: 就是水和米1:1，
3: 一比一，
2: 这1:1。水和米是1:1.2，我让它1:2，我怕它量不出来啊，我就让它量个1:1，咱自己一会儿自己再加点，就这意思。
3: 范老师，不，我当场给你加，我
2: 一定行吗？
3: 我加这个那
2: 1:2啊，1:2，好嘞，0.2啊，
3: 二，
2: 再来点，
3: 再来点。
1: 加到那印儿那儿差不多吧。
2: 再来，好嘞，
3: 好嘞，
2: 起火1:2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2: 行了，
3: 谢谢。
2: 哎，这回很完美，这事儿
3: 是是。
2: 所以今天这个米饭成功有你一半的功劳。
3: 是。
2: 咱把这个瘦肉呢，就给它改成条的长短，就跟咱们的手指头的半个手指头吧。就是因为咱们吃起来为了方便哈。粗细跟手指头粗细差不多，然后长短把它稍微一截就可以了。你这羊肉啊，横切牛羊竖切猪，这个想着哈。我们得找这个横丝儿。哎。咱把这个肥肉和这个瘦肉，肥肉切的稍微小一点啊，然后呢，肥肉跟瘦肉分开放。
3: 为啥要分开放呢？哎，
2: 这个秘诀等会儿下锅我再告诉你。
3: 好，哎，
2: 第一个秘诀已经交给你了，对吧？这米跟水
3: 1:1.2，哎，
1: 关键这米还要提前泡，
3: 泡2小时。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先把水量出来吗？
3: 为啥呢？
2: 咱们一会儿这个汤啊，是要提前跟这个肉在一起的，所以咱们在一会儿再看的时候呢，就不容易看清楚到底是水的那个量。这样呢会把这个水的量可以精准的控制住啊，就正好的量。然后咱们这个羊肉就切好了。做新疆菜其实就是特别豪放和简单，然后咱们胡萝卜，来一根就行了。
1: 好，这是切成条的丁儿啊。
2: 切成条，咱们得跟那个羊肉那个形状找齐儿。也是手指头条。咱这胡萝卜呢，一会儿也是要分两次下锅。然后这个菜其实主要都是在一些小技巧上，食材很简单，
3: 对，
2: 制作也很简单。啊，这小细脚你记住了呢，真的张弛你回家你也可以去做去了，
3: 是吗？哎，
2: 以后你就靠这道菜，我估计能找着一个我们新疆的好姑娘，
3: 是
2: 娶媳妇就靠它了啊。咱们料其实就这么粗犷准备好了，
1: 那咱们是怎么着？
2: 上火，上火。咱们呢一开始锅热了之后，咱们先放的就是这个羊的这个肥肉，肥油这一块啊，
3: 这就不用搁油是吧？
2: 不用搁油，这肉就足够肥了，
3: 煸它的油，哎，
2: 咱炒它就行了。把咱那个电饭锅那胆可以拿来了。
3: 好嘞。
1: 一点点炒，一点点加。哎，
2: 咱们先可以，咱们这个胡萝卜跟洋葱呢也是两次用哈，第一波咱们一半放到这锅里，
1: 搁生的，
2: 搁生的，这一半再放锅里，给它这样垫底呢，一个是防止这个饭糊底，另外一个它的香味呢可以通过这个在焖饭的过程中，它所有的香味会往上反。这是第一步。
3: 好，
2: 然后呢，第二步你可以把那米给我倒这上边来。
3: 好嘞，就均匀的倒上就行，是吧？
2: 对，铺在上面就行了。

0: 就跟咱搅上耗油渣那劲儿似的。嗯，
1: 这不能大火，
0: 不能太大火，要么就糊了。咱把这个，你看晾它晾到这种有点金黄色，
1: 金黄色了，
0: 这油渣这个臭油的，你看咱那油一点油都没放，全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以放这羊肉了。
1: 哦，这时候接着炒哈。
0: 哎，接着炒。
1: 哎，其实你发现炒炒这个挺香的味道，
0: 特别香，
1: 没有这种什么膻气味儿。哎，
0: 羊肉其实好的话是不会有膻气味的，
1: 太香了。
0: 炒到这个肉变色，没有红色了为止，就已经没有红色了啊。咱把这一半的这个洋葱、
1: 胡萝卜放，
0: 胡萝卜都放进去。
1: 其实只要没有血。

0: 色就基本上有一个简单的断生，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一个初级断生。
0: 嗯，
1: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胡萝卜、洋葱这会儿要在锅里多炒一会儿
0: 啊，
1: 要炒的这个胡萝卜呢，就是那种软的状态、蔫的状态，这一半呢就是让它这个胡萝卜和洋葱的味道在锅里边和这个羊肉特别好的结合
0: 啊、
1: 那一半呢是在锅里和米饭特别好的结合，
2: 双结合是吧？
1: 双结合，没错。
0: 你看，慢慢炒着就都蔫了、
1: 那个胡萝卜、洋葱，
2: 嗯，
0: 哎呦，真香！我觉得咱现在就直接吃吧，
2: 搁点料就能就米饭，是吧？
1: 好吧，那个咱们现在就是得下点料了，主要是
0: 吧？
1: 咱来料酒，
0: 来料酒是吧？
1: 对，你就直接倒吧。好嘞，然后呢，咱们来点生抽酱油，
0: 生抽油，
2: 这料酒一搁，那个羊肉香味一下就激发出来了啊。
1: 好的，
2: 上点色儿，
1: 哎，上一点色儿、再来一点老抽。
0: 好嘞，
1: 咱出来之后让那个米饭是那种金黄色的，哎，好了，
0: 好，
1: 金黄色的状态，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再加盐，咱得想着这个盐呢，得把这个米饭那味儿带出来
0: 啊，就是盐稍微的得多，
1: 稍微的多一点啊，然后来一点糖，就是微微的这个调和一下味道。

0: 一定要有。
1: 哎，这孜然就得要用孜然粒儿是吧？
0: 孜然粒儿，在这种炖肉啊、炒菜啊，一定是用孜然粒儿。
1: 对，
0: 这时候咱关火。嗯，
1: 行，盛锅里。哎，
0: 盛锅里头，铺的这个米饭上面。哎呀，
2: 这就已经够香的了。
0: 然后呢，咱们这水，
1: 放进来。
0: 所以这时候放水呢。咱要把它量好了，这时候没法看这水量。哎呀，
1: 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说在家里做个什么豆角焖饭吧什么的，这个水量老把握不好。哎，您这一弄就都煮的门没魂了
0: 啊！小妙招哈，
1: 就得提前把这水量出来，
0: 提前把水跟米量出来啊。这时候咱们就是撒上那个葡萄干。
2: 行，妙招我都总结了啊。
1: 行嘞，这就蒸上米饭就行了，是吧？
2: 蒸上米饭，
0: 我来。
1: 你这锅都打不开吧？
0: 锅都打不开啊。没关系，这个我都觉得很正常，这件事
2: 这正常了，这您是见怪不怪了，
0: 对，见怪不怪啊。咱们就直接调成米饭，就煮饭档，然后呢开始就可以了。咱这个也是，我都放完气儿了，也好了啊。咱们现在开个盖，
3: 开盖香啊，咔给你香倒了。
1: 哎呦，我觉得，哎，都起开。
4: 妈呀，
1: 都起开！
2: 爷怎么了？
0: 您干嘛去？您这干嘛去？
2: 都起开。
0: 您要把这锅端出来是吧？您给我，
1: 我觉得咱就直接这么吃吧。
0: 您给我，我来倒。啊，来，那个张弛把这个下边这锅端走。
2: 好嘞，
1: 就这样直接吃。
0: 不，咱还差一小步骤呢，
1: 还差一小步骤。还有什么步骤
0: 啊？老师，香菜啊，
1: 放下。
0: 不，那个这是灵魂。
1: 姐，好吧，行，放着吧。
0: 我这样，我拌一半。
1: 行，好
0: 啊，咱给那个
1: 多好看呀！
0: 让这边香菜梗放在锅里头啊，然后呢，给我们来个铲儿，哎。嘿，咱把这块呢，得把它
2: 拌一拌，
0: 这个得把下边的那个捞上来。哦，不是下边有这洋葱和这胡萝卜吗？啊，哎呀，咱把它给捞上来，咱得给它盛一碗，装个盘啊，咱摆个盘，咱得有仪式感，生活不能缺少仪式感。剩下的就姐你就可以把它搬走了，
1: 我自己拿一大碗。
0: 对，剩下就可以搬走了。
1: 你们这
2: 仪式感，这是这样。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

0: 时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今天就来点意境的，
5: 拔丝相连，
6: 吃莲子呢，对我们的健骨啊是有好处的，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7: 哇，真的，我第一次吃那么多丝儿的拔丝儿。
8: 火焰虾，
9: 点烹和自然烹饪的烹饪方法呢，它更强调使这种自然的点，
10: 象征着现在咱们的日子，
11: 火火。
12: 酸木瓜、番茄煮桂鱼，一定要煎到金黄色，不煎到金黄色，这个就白费。
13: 这锅酸汤肯定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歌声嘹亮贺华诞，薪火相传颂家国。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系列庆祝活动，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1: 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国庆假期，金秋燕赵多彩文旅活动引来八方游客。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记者带您打卡三地的工业遗存文化区，看老厂房如何焕发新活力。
1: 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即将收尾，河北一大三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加紧建设。国庆期间，我省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半亮燕赵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2: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

0: 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1: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0: 华，
1: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2: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0: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颂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新貌，描绘心中祖国。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4: 山河持久，
5: 国泰民安。
6: 国庆假期，燕赵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0: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7: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8: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9: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天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位。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100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22:00。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10: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0: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11: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0: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为

0: 舞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邺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1: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0: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异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2: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0: 昨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3: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4: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5: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6: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迹，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7: 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罐罐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8: 就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0: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6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
9: 80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那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了。
10: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11: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12: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0: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

0: 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
1: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合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2: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70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
0: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钢铁横架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技艺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
3: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资料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机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0: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
4: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5: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6: 节日期间，我省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保定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流域防洪减灾的关键工程。十一假期，数百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
7: 我现在是在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的建设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隔滨石龙网的铺设工作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作业。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工程的3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8: 这道工序块石大小搭配要层层压实，石龙网相互要绑扎到位紧密，关系到护坡稳不稳定，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冲刷。
0: 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河北省重点水利项目，总投资23.42亿元，总库容1.16亿立方米，滞洪容积0.7亿立方米。
9: 工程建成后，小清河分洪区北拒马河的启用标准将从5年雨域提升到10年雨域，涿州的整体防护能力将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0: 尹阳告诉记者，为了让工程早日完工，他们已经连续3年在工地上度过假期了。
9: 我刚来的时候，这边还是一片沙坑，一到汛期，这个心里就特别不踏实。现在你看，堰也起来了，护坡也铺上了。
10: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看着我们的工地一天一样，我们这工程也尽早完工，让老百姓早日受益，我们也心里是高兴的。
11: 看到大坝一天一天的建好，我们心里十分自豪。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91.43%，南北两支河道上4座溢流堰已经建成，38道闸门也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力争在2026年12月底全面完工。
12: 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正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投用。
0: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8万平方米，由中建医局承建。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门急诊、病房、医技、重症医学、核辐射救援、中毒救治、远程救援会诊、应急救援指挥、灾难救援模拟训练、救援物资储备等核心功能的现代化医疗救治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目前医疗综合楼已进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大楼外形酷似一艘航母，寓意生命之舟健康航母。发热门诊楼、高压氧舱、液氧站等配套单体基本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分批次进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13: 我们一路

0: 颁奖规范要求厨师都不超过2毫米。
1: 甘军良告诉记者，现在正是项目装饰装修最关键的阶段，工序复杂，多工种交叉作业，室内精装修、水电安装、医疗专项施工同步进行，现场各专业近20个班组、600余名工人同时作业，
2: 剩余的时间倒排工期，每天开会对每天的工作进行日深日竭，对于重点的工作进行专人看守，隐患发现立行立改，使各工种衔接顺畅，协调有序。
3: 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秦皇岛市综合施策守护水生态，老港区蝶变为绿色岸线，一幅岸绿滩净、人海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港口工业旅游区，身边是保留完好的百年码头老设备，眼前是开阔洁净的海岸线。您能想象吗？这里曾是繁忙的煤炭作业港区，如今变身市民游客看海休闲的公共空间。
5: 这里空气很好，天很蓝，水很蓝，很漂亮，风景很好，
6: 感觉秦皇岛的海很干净，海鲜吃起来也很肥美。
7: 西港开埠地始建于1898年，是秦皇岛港的发祥地。过去这里是传统的煤炭码头，长期面临煤尘污染、港城矛盾等问题。西港搬迁工程启动后，河北港口集团坚持践行修旧立旧理念，在完整保留工业遗迹与历史建筑的基础上活化利用，将老旧厂房改造为展馆、休闲街区等多元场景，昔日的黑色能源口岸逐步蜕变为绿色生态岸线，实现了从煤港到煤港的蝶变。
8: 西港开埠地整个占地是1200亩，目前已经入驻了50余家不同类型的商业业态。我们的海上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帆船、游艇、游船、尾波冲浪等等。去年呢，园区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了600万人次。
7: 海湾美离不开河畔青，作为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带河的生态治理是美丽海湾建设的关键一环。带河流经抚宁区、开发区、北带河区、北带河新区等4个县区，流域面积282平方公里，是滋养沿岸百姓的重要水系。过去受面源污染、生态流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带河部分河段水质存在波动，水生态功能有待恢复。近年来，秦皇岛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综合施策，改善全市河湖水环境与水生态。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秦皇岛市带河入海口附近，工作人员正在对带河入海口的水质进行监测作业，每月工作人员都会对该断面进行采样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情况，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7: 目前带河共设置6个监测断面，水质目标均为3类。2026年1至7月，包括国控带河口断面在内的6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2类，优于考核目标。
9: 今年旅游旺季以来，累计出动人员约1.8万人次，巡查管网设施9000余公里，清理河道水草5000余方。
7: 生态治理永远在路上。针对近年来旅游旺季水环境压力增大的挑战，生态环境部门坚持前置谋划、精准发力，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并全面加强对沿海餐饮、酒店等重点涉水单位的监管，合力筑牢旅游旺季水生态安全屏障。
10: 累计投资18.13亿元，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污水管网改造、入河排污口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30余项治理工程，累计投资12.67亿元，实施带河、饮马河等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7: 一系列系统性、精准化的治理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2025年，秦皇岛市15个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与优良比例双双达到100%。秦皇岛湾、秦皇岛北部湾和秦皇岛港湾区已全部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
11: 接下来请看简讯。
1: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648.8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51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4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419.6万辆。今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仍

0: 保持高位运行。国省干线、景区连接线拥堵缓行频次上升。针对自驾出行充电需求，交通部门提前配置充电设施保障人员，新增高速公路充电停车位578个，达到4521个，配备移动充电设施98个。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目前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余台套，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今年10月至2027年4月是我省秋粮收购旺季，预计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日前，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204米，相当于70层的居民楼，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灯火点亮，烟照大地，流光溢彩，夜色如画。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国庆假期期间，我省有风有雨，还有降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和西部地区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同时呢，明天白天东部和海上的风也不小。明天夜间到4号，刮风的范围更是会覆盖到全省，户外活动要有所防范。有雨的地方也不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的这些地方还有雨，其中坝上地区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或小雪，出门呢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降温主要出现在4号到5号，全省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4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降温后超过10度的地方寥寥无几，北部和西部山区还会更冷，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1到27度。张家口阵雨转雷阵雨，8到19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秦皇岛晴转雷阵雨，13到23度。唐山晴转雷阵雨，11到22度。廊坊晴转多云，11到24度。保定晴转多云，9到26度。

0: 汤州晴转多云，12到26度。衡水晴，14到28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6到26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1到26度。定州晴，10到26度。新集晴，13到28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0下5到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感谢收看。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

0: 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1: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3: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2: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3: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

0: 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2: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3: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5: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6: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

0: 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不然也挺中国范儿
2: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对，
5: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可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 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

0: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

0: 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

0: 任务。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北卫视今晚播出。
6: 他可是
7: 是啥？他拿3个帽子，
6: 不是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8: 大脚替秀秀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9: 越是哭越得不着啥，越得不着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
0: 呸！
6: 呸！
0: 呸！
6: 呸！
0: 呸！
6: 呸！呸！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

0: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

0: 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叔叔，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跟你说透。

0: 自个儿说不上了吧？嫂子也说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说。
1: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0: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要咋掉一点秋带呀、啊？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2: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2: 娘，俺知道秀儿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2: 为啥？
0: 可劲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宁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2: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哎
0: 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七百多亩地的大家族。
2: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2: 您说。
3: 咋了废物？
4: 找俺？大表哥，
2: 俺娘找你。娘，大乔来了。
0: 哎呀，大乔，
2: 进来，坐。
5: 哎，
0: 大乔，
5: 哎，
0: 坐。
5: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大乔啊，
5: 哎，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5: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硬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5: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5: 说过。
0: 啊？啥时候啊？

0: 我老了，禁不住了。
1: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啊，
0: 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1: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0: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哎，你快坐。
1: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0: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1: 您说。
0: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我就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 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俺
1: 一定好好待她，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俺给你施礼了。
2: 你可别，俺说不起，俺说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遭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
2: 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他愿意。
0: 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
2: 你来的事儿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哎，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3: 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大静儿，
2: 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给娘回屋。
3: 好，走吧，大脚。
0: 大脚，
2: 俺走了。哎，娘，您多保重身体。哎。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套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1: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套车接娘。咱俩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不怪你，你让苏苏定了秀秀，俺也不怪你。对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就他们自己本命了。

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

0: 我的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1: 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0: 行啊，四寸就四寸。

你看你啊，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药厂去。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只有小小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哎
4: 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5: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6: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般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7: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8: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6: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8: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6: 哎，

大宝烧纸一刀。

0: 你们家姑爷子来了，是哟，二哥，今天你学校要认了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1: 又是三位，
0: 嗯，哎，他可是啥？他拿三个帽子，不是，
1: 大脚。
0: 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啊，
2: 俺不稀罕。
1: 你看，哎，
0: 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二哥，你可是亲家，是贵客，你得做贵客席啊。那个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
3: 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4: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宁老头。吃。哎，
5: 家主回礼。
6: 黑大豆子，该你了。
0: 哎，你们下来，你们下来。干嘛呢？快点，快点，快点！
6: 磨磨唧唧，
7: 怎么还来？哎，
0: 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快去，快去！
6: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4: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是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8: 厉害厉害！
4: 哎，待会儿有那校服要穿上，听懂了吗？
7: 走，干
4: 什么？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7: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4: 你回来，你
7: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同门待客嘛。走，跟娘走。
0: 你好，简爱。
9: 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
0: 啊，俺刚才看，那哭丧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为声大，俺声也大。
9: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
1: 呸！呸！呸！呸！呸！呸！呸！
0: 这小丫头片，真倔。

0: 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再送你娘最后一程。
1: 英子，英子，
2: 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
1: 俺错了，不是故意的。英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告诉你，英子，
2: 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1: 俺嘴贱，俺张嘴让你笑。哎，英子，
2: 你再跟俺跳下去！
1: 别，
2: 走开。
1: 哎，哎。

0: 这孩子可真不能啊！这孩子真动不了。家属回礼。丽雅，
1: 啊，
0: 那不大脚吗？
1: 哪就来了？
0: 哎呦，哼，大脚真拿自己当女朋友了。
1: 这一套。 都是按照闺女的女婿送殡大礼来的。哎，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
2: 你不过了？
1: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2: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3: 二哥，吃席呢，
2: 吃饱了。
4: 君。

大脚替秀秀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想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1: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走车。
1: 好，
2: 好，你们两边。
0: 来，
3: 这有，这有，
0: 来。太太，俺们来送你了。大娘，俺们来送你了。
4: 没在亲戚那堆里呀、
5: 说那么用呢，他爹再不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来不及了。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0: 我们的秀秀来看您了，俺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秀啊，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您能原谅我吗，娘？娘。
2: 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
1: 娘，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你过来。
1: 别走。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小心手啊，着了，一学就会的。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阳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1: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嗯。
4: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4: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
4: 吃饭，别算了。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

0: 睛，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低下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俺们中了他的，那就得永远的祝愿他。
5: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6: 快点快点，
5: 俺们全部退，
7: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小梁，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

0: 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娘，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1: 饿死了！爹，吃饭呢啊！吃饭，爹，别算了。
0: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还有吗？哎呀，
2: 招呼人家，脏点吧。
0: 今天拌饭，我是秀秀烧的啊，可棒，可好呢。
2: 俺还废柴火吗？
1: 哎，行吧，说着吃。
3: 哎，快坐。

0: 你试试拿个馍。不。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咱儿媳妇多懂事啊！你看看这野菜粥都喝这么香。
1: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
1: 来，徒弟啊！哎。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老东家。

0: 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天气。
1: 秀秀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2: 可不是嘛，
1: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2: 这倒别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0: 别忙活了，别累着。
1: 没事。
2: 东家，
0: 老爷，
3: 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叶家先人的老脸。
4: 风儿，风儿，赶紧过来。
1: 您别理他。
0: 有事儿，俺去看看。
5: 哎呦喂，哎呦，哎呦，
0: 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3: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花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哟，
0: 你配上了。要说呸，俺先呸呀，也轮不到你在这儿呸呀！
3: 呸
0: 呸
3: 呸
0: 呸呸呸呸呸呸！哎，
1: 干活杵着干啥呢？
0: 小声！呸呸呸！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
3: 别把钱倒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0: 我
6: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1: 早该买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样。
0: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1: 干嘛呀？说不对吗？
0: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他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这都完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啊？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袭公鸡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粘。
3: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0: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1: 大乔，
0: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1: 爹，哎，
0: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1: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我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0: 爹来了。
1: 哎，装满点。
7: 你歇着。
1: 不用，大脚。俺就是绝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捅破抛绳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厩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3: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的。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任人家使唤的命。
1: 掌柜，我来。我，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落户号的假慈悲，
3: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忘俺的心来了。
0: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3: 忘俺的心来了。
0: 走走走走走走。
3: 白眼狼，真白眼狼！
0: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7: 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不对呀，水上过瘾了，那收米地没了呀，没了呀。

0: 你看看，重量。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呦，哎呦，心里没数啊。媳妇儿没挑过担子，都知不到。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呀。俺
1: 去帮你看看水。
0: 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拿着转，消肿。
2: 谢谢你啊。
0: 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啊，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烧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
1: 行，那俺去找。哎，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出去，来这里，箱椅子。

0: 这好好的水缸，挤什么澡啊？你过来闻闻，
1: 你来，你闻闻，
0: 全是香姨子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巧。
2: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闻闻，
0: 这香姨子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
2: 废了，刚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造孽！
1: 爹，
2: 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 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1: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
2: 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走，干嘛去了？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4: 大脚，哎，
3: 咱们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2: 呀，咋了？
4: 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2: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
4: 一闻这个香姨子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
2: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
5: 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子水烧，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勺用哪勺，都是清亮亮的水。
6: 秀秀，别理他呀。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煮食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 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今天这事听俺的。

0: 大九，哎，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
1: 没事，
2: 能好好说。
1: 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3: 俺跟你一起。哎呀，
1: 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3: 大九，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儿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啊！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1: 俺是怕你。
3: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1: 你肩膀还没好呢。
3: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1: 慢点哎对对，靠中间点。
4: 财主的女儿
3: 对了吗？
5: 秀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对，
6: 是真舍得让他媳妇挑。
7: 是啊，
1: 行吗？
3: 可以。
7: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8: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7: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8: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7: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8: 爹，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7: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瓜哈，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还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十五亩，明天他就要五十亩，后天他就敢要五百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
8: 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慢点，快点。哎，被掉了，放这儿吧，洒了。
1: 进俺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妹在这没少受苦。
2: 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
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

0: 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
1: 宁家少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食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
2: 秀儿。
1: 哥心疼，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都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无抗新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
4: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2: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1: 哎，谢谢哥。

0: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哪句？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嗯，
2: 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生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 哎呀呀！哎，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皮了，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信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哎呀，赶紧的啊！
0: 说你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啊？
1: 嚷啥嚷？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了，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2: 你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俺钱当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咋了，冯四儿？冯四儿，想跑啊？
3: 不跑，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
2: 是是，
3: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光打算盘。
2: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4: 啊！
2: 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4: 冯四儿，这大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啊？啊！你还不明白？俺哥是真心人货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龙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2: 不是，娘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
5: 光子，看看。哎，干啥吧？看啥吧？是要抢钱吧？走，回家。
6: 走。哎，
5: 回家。
6: 哎，你赶紧给我安顿点钱。
5: 什么人啊？
2: 咋的，矿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俺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4: 俺看你就是卖俺好心，惦记人家富人的四亩好地。哎呦，哎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2: 杨老爷，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
4: 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2: 俺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 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宁老爷，宁老爷，宁老爷。
4: 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
7: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这来客的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
1: 啊！他四婶子，哎，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她，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她拉拉呱。
1: 这两天冷，她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
0: 说。都得瞧瞧她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也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哎，
0: 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5: 四婶子，哎。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1: 帮不了嘞呀，
0: 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的，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个老天啊，这不能活人了。
1: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你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脚媳妇儿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1: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账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

0: 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1: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0: 联手编排俺们，呸！
2: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3: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4: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3: 你在想啥呢？
4: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这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3: 俺们出地汉，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汗，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4: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3: 你咋知道啊？
4: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3: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4: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3: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4: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啊？
3: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归腰最喜欢的。
4: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啊。
3: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4: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3: 有用。
4: 啥用啊？
3: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哎，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0: 苏苏。
2: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2: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2: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3: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吗？
2: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0: 叔叔，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雯婷？俺知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
1: 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2: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
0: 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
3: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
0: 大伯伯，哎，哎呀，文姐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儿，别错过了接她的日子。
3: 放心吧，大奶奶。
0: 啊，忙去吧。哎，公子叔，挂了呀。再来一个。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 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进城化。
4: 冻坏了吧？
5: 够不够？
4: 够，快坐下烤烤火。
5: 哎。
4: 一天都没见着爹了，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小心烫啊！
5: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了。
4: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 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5: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行了力气。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三个大爷，不能再吵了。来，哎，好牛，我不影响干活。
4: 行，俺看看。
5: 走了。
6: 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4: 不要。
3: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6: 哎，等会儿，爹。
7: 好牛啊！
6: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
3: 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
6: 多少钱？俺要了。
0: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打仗，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物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心虚了。
1: 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南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2: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
3: 不可以。
2: 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3: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
4: 也不会承认细菌战，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 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
4: 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3: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啊。有时候，宜将胜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
4: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5: 听李队长一席话，胜都10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6: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
3: 有点憋气啊！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

0: 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
1: 主席，克农夫人的信。
2: 哎，这个节骨眼上，
1: 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0: 去。
1: 小点声，你对着夜晚就这种时候可以消灭一会儿。

0: 珊珊，你不睡着了吗？我睡得再死，也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与是长辞。

0: 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吧？
1: 没有，还差半小时。
0: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你想干嘛？继续工作。 给我包根烟。

服啊。我出去透透气儿。您继续工作。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待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活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创造了打冷枪的经验，但从头到尾还都是从我身上学来的。196颗子弹，守门196次的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爹是捕猎户，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狐狸。

0: Oh my god, this is a different hand!
1: 这是天生的神射手，跟小豆包一样。快走！

0: 今天我来答应你，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2: 别乱跑，人没了。

0: 师傅来了！快到口，到口了！停住！快叫医务兵！医务兵！医务兵！
1: 师傅，把我放掉！

0: 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不就这点伤吗？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笑>
1: 是吗？
0: 嗯。
1: 说说听听。
0: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 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1: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首先。
2: 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犬眼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笑>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0: 嗯。
2: 枪栓动了怎么办？
0: 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不动了它怀里。
2: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好吗？
0: 嗯，
2: 机灵点。
0: 知道了，师傅。
2: 来，都给你攒着呢。嗯，
0: 师傅，这可是稀罕物。
2: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0: 嗯。师傅，来。<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托举，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味。

0: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1: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0: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跳远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1: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0: 嗯，
1: 枪栓动了怎么办？
0: 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搂在怀里。
1: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好吧？
0: 嗯，
1: 机灵点。
0: 知道了，师傅。
1: 来，都给你攒着呢。
0: 好。师傅，这可是下午。
1: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0: 嗯。师傅，来。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
1: 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
0: 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1: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 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奋斗。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 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冠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2: 李队长，我明白。队长，指导员。 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20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3: 同志们，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4: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建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 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嗯，
5: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6: 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7: 这么一定，
6: 就是欺软怕硬。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7: 轮番换防。
6: 毛主席考虑到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九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九月中旬，十二军、六十八军和三十九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3到5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1至2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8: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9: 司令员，
8: 戴司令员。
9: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8: 军中无戏言。
9: 蒋，彭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二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一、第九、第十军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视察美军第七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七师事部。 到南朝鲜第9、第22师视察，并在美军第7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 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
0: 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地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 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三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关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4: 我先把架跟好，等你回来。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是。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3: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5: 你一定多保重啊！
3: 再见了，同志们。
6: 继续工作。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再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7: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 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8: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7: 我们只有真正把它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8: 对，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和5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7: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8: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7: 是。

0: 我方自十八日起，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干得漂亮！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1: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 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掩蔽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6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29师第87团九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阴谋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盖平级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盖平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

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平公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 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生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司令员，首长，有情报。三兵团来电，说南朝鲜军以一个叫李继球的上尉，跑到了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部投诚，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美军第七师将一同对武胜山一带发动进攻。
1: 你们怎么看待这份情报？
0: 范富里特到金化地区视察了五次，敌人也频繁侦察我上甘岭阵地597.9和537.7高地。不仅如此，美军的工兵部队在十月份就休通了，从后方抵达基雄山的道路，每日的车流量就高达2000辆次，估计是在囤积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很有可能就是富士山方向。
2: 从金华来袭有两个方向，一是从正面进攻武胜山，那里山路崎岖，地形狭窄，不利于敌人的坦克踏炮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攻打武胜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
3: 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宵，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富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平康谷地。 的确适合金细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两个高地，那就会成关门之事，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一公里去重筑防线。 给三兵团带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十二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4: 是。洪老总跟我说。 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玉玉，传令下去，让第44师和29师八师集团左卫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45师的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胜山，防守左翼，相继拿下驻足洞南山。
5: 美七师连同美二师，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73.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加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73.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4: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胜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5: 是。

0: 我去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1: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0: 三个，这派人上去，咱英部就没人了，派两个团部联系呢。
2: 团长，你往这，
1: 我往前，你靠边，我是班长，我孙子介绍。
0: 你们都不如我实现线路，原来在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1: 你行了，别争了，
0: 用我裁，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1: 保证我裁上我。
0: 让开，让开！
1: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0: 联系团部
1: 是。

0: 法布，
1: 哎，听到没有？
0: 接通了吗？
1: 还没有。
0: 别停，继续打，继续打。
1: 是。哎。

0: 赶紧发炮！
1: 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你立刻去回答，立刻去回答！
1: 怎么样？接通了吗？
0: 还没。
1: 再等10分钟，10分钟还听不懂，你上！
0: 是。

0: 不丢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
1: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
0: 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不要紧，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1: 保证完成任务。
0: 班长，我们现在急需指导和调制。
1: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
0: 喂。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两三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
4: 你们打哪儿来的？
5: 鸡公岭。
4: 来干啥的？
5: 干这个的。
6: 啊，爹爹啊，哎，抢粮了，亲娘子被抢走了。
7: 五千大洋，午夜前给俺送到鸡公岭。
8: 小妖，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3: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9: 非算是你好狠呐！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3: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10: 俺拿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
11: 爹，你报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赎俺妹是不是？爹，上阵父子兵，俺爷俩一起去。到时候你捧着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儿以后跟动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迎你的时候，俺才在外出来。
3: 你干嘛打他呀？你可劲儿！
12: 放心了啊，感动地契，你爹俺还没死呢。
3: 你干啥呀？
12: 俺早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3: 你不救秀秀？儿子，咱们去。

0: 你别动，你走不了，我喝酒。
1: 小子，不是秀秀回来了吗？秀秀，哎，
2: 少爷，
1: 文典，洞房之前见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说给小子，别让人开笑话，咱得懂规矩。
2: 是苏苏吧？
3: 俺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俺嫂子，俺不是有一片你和文典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4: 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
5: 为了保全俺娘和俺娘命，
4: 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按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
5: 你别伤人，别伤人！
4: 大脚，
5: 大脚，
4: 你咋来了？
5: 脚，俺带你回家。
4: 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
1: 俺下辈子一定报，
6: 俺来马泽窝就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不说，少是非。
1: 哎，
6: 文典，你让开，让他看。
1: 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进了马泽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 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
7: 你跟爹说个实话，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
8: 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9: 不是，
8: 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那四总小姐现在还好吧？
9: 好得了吗？啊，
8: 一个子儿没跟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9: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的，就因为董家没跟书记，
8: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
10: 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1: 文典。
11: 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12: 那个秀秀，让人家给换了。
13: 我跟你讲啊，俺家要有好事。
11: 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14: 哎呀，
11: 三个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对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14: 话进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啊！
11: 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您猜，您猜说的是谁家？谁呀？小眼睛冯二家的大脚啊！
7: 咱家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封家。婶子，这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秀秀，
15: 哎，他婶子，秀秀，你爹把陆路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赔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
7: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 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9: 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封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16: 喜轿，停车，停车！
9: 哎呦，费家少爷。
0: 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1: 哎呦，费家少爷，
0: 熊小薇，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方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2: 你胡说，熊小不可能是自愿嫁给方大脚的。
7: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你让俺走吧。
3: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儿小姐，秀儿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她正在那个河边哭呢。
4: 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1: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4: 呀，别叨叨了。这是，
5: 新娘子来了。
0: 大脚呢？还不让他出来接新媳妇儿啊？
6: 新娘子进屋再说。
4: 她嫁给了多少配送啊？
1: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她15亩，你儿媳妇儿没要，死活不要啊。
4: 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
8: 亲爹不要的，费家也不要的，俺留，啥样俺都留。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等俺回来。
7: 大舅，
8: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劫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9: 那我应该怎么办？
8: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帮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宁秀秀，为他证明。
10: 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他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他？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8: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7: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11: 俺封大脚今天娶亲，
8: 别等费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
11: 秀秀，你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
1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万亮燕照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2: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1: 在革命老区富平，红歌唱响太行山，欢庆华诞礼赞祖国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老区干部群众以舞蹈、合唱、诗朗诵等形式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礼赞盛世中华。
3: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4: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1: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颂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心貌，描绘心中祖国。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山河挺秀，
7: 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燕照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1: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

0: 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1: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2: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天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100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4: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0: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5: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0: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邺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6: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0: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异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7: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0: 昨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8: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9: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10: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11: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迹，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12: 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罐罐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0: 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1: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六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
2: 八几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儿特别有这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了。
3: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4: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5: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1: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
6: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7: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70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
1: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钢铁横架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技艺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
8: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资料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肌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1: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
5: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9: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10: 节日期间，我省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保定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流域防洪减灾的关键工程。十一假期，数百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
11: 我现在是在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的建设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隔滨石龙网的铺设工作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作业。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工程的3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2: 这道工序块石大小搭配要层层压实，石龙网相互要绑扎到位紧密， 关系到护坡稳不稳定，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冲刷。
1: 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河北省重点水利项目，总投资23.42亿元，总库容1.16亿立方米，滞洪容积0.7亿立方米。
13: 工程建成后，小清河分洪区北拒马河的启用标准将从5年雨域提升到10年雨域，涿州的整体防护能力将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1: 尹阳告诉记者，为了让工程早日完工，他们已经连续3年在工地上度过假期了。
13: 我刚来的时候，这边还是一片沙坑，一到汛期，这个心里就特别不踏实。现在你看，堰也起来了，护坡也铺上了。
2: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看着我们的工地一天一样，我们这工程也尽早完工，让老百姓早日受益，我们也心里是高兴的。
14: 看到大坝一天一天的建好，我们心里十分自豪。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91.43%，南北两支河道上4座溢流堰已经建成，38道闸门也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力争在2026年12月底全面完工。
10: 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正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投用。
1: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8万平方米，由中建医局承建。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门急诊、病房、医技、重症医学、核辐射救援、中毒救治、远程救援会诊、应急救援指挥、灾难救援模拟训练、救援物资储备等核心功能的现代化医疗救治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目前医疗综合楼已进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大楼外形酷似一艘航母，寓意生命之舟健康航母。发热门诊楼、高压氧舱、液氧站等配套单体基本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分批次进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15: 我们一楼班长规范要求，厨师都不超过2毫米。
1: 甘军良告诉记者，现在正是项目装饰装修最关键的阶段，工序复杂，多工种交叉作业，室内精装修、水电安装、医疗专项施工同步进行，现场各专业近20个班组、600余名工人同时作业。
16: 剩余的时间倒排工期，每天开会，对每天的工作进行日升日结，对于重点的工作进行专人看守，隐患发现立行立改，使各工种衔接顺畅，协调有序。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秦皇岛市综合施策守护水生态，老港区蝶变为绿色岸线，一幅岸绿滩净、人海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0: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港口工业旅游区，身边是保留完好的百年码头老设备，眼前是开阔洁净的海岸线。您能想象吗？这里曾是繁忙的煤炭作业港区，如今变身市民游客看海休闲的公共空间。
21: 这里空气很好，天很蓝，水很蓝，很漂亮，风景很好，感觉秦皇岛的海很干净，海鲜吃起来也很肥美。
17: 西港开埠地始建于1898年，是秦皇岛港的发祥地。过去这里是传统的煤炭码头，长期面临煤尘污染、港城矛盾等问题。
0: 西港搬迁工程启动后，河北港口集团坚持践行修旧立旧理念，在完整保留工业遗迹与历史建筑的基础上活化利用，将老旧厂房改造为展馆、休闲街区等多元场景，昔日的黑色能源口岸逐步蜕变为绿色生态岸线，实现了从美港到美港的蝶变。
3: 西港开埠地整个占地是1200亩，

0: 目前已经入驻了50余家不同类型的商业业态。我们的海上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帆船、游艇、游船、尾波冲浪等等。去年呢，园区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了600万人次。
1: 海湾美离不开河畔青，作为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带河的生态治理是美丽海湾建设的关键一环。带河流经抚宁区、开发区、北带河区、北带河新区等4个县区，流域面积282平方公里，是滋养沿岸百姓的重要水系。过去受面源污染、生态流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带河部分河段水质存在波动，水生态功能有待恢复。近年来，秦皇岛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综合施策，改善全市河湖水环境与水生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秦皇岛市带河入海口附近，工作人员正在对带河入海口的水质进行监测作业。每月工作人员都会对该断面进行采样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情况，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1: 目前带河共设置6个监测断面，水质目标均为3类。2026年1至7月，包括国控带河口断面在内的6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2类，优于考核目标。
3: 今年旅游旺季以来，累计出动人员约1.8万人次，巡查管网设施9000余公里，清理河道水草5000余方。
1: 生态治理永远在路上。针对近年来旅游旺季水环境压力增大的挑战，生态环境部门坚持前置谋划、精准发力，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并全面加强对沿海餐饮、酒店等重点涉水单位的监管，合力筑牢旅游旺季水生态安全屏障。
4: 累计投资18.13亿元，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污水管网改造、入河排污口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30余项治理工程，累计投资12.67亿元，实施带河、饮马河等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1: 一系列系统性、精准化的治理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2025年，秦皇岛市15个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与优良比例双双达到100%。秦皇岛湾、秦皇岛北部湾和秦皇岛港湾区已全部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
5: 位于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是一处集太行山雄奇险峻于一体的山岳型自然景观。今年国庆假期，东太行重磅推出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让往来游客在登高揽胜、听风看云之余，通过沉浸式体验解锁太行山水新玩法。
6: 中秋时节，地处邯郸武安市活水乡的东太行景区，百草丰茂，绿荫蔽日，登临山巅可远眺绵延山岭、断壁陡崖的壮阔风光，也可静观奇石、碧潭、秀峰、云海等飘渺多变的梦幻景致。
2: 那走进东太行呢，是不是觉得这个山和别的地方看起来不太一样？其实啊，这个叫做杖石岩地貌，是红色砂岩经过长期的风化形成的陡峭崖壁，红岩连绵，崖壁高耸，是太行山极具代表性的地质景观。
6: 置身于集巧石、云海、清幽、变幻于一体的东太行景区，随手一拍便是大片。国庆假期一开场，这里就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7: 体验感比较好，景点也特别好，风景特别美，不冷不热的，特别适合带孩子过来。
8: 从青岛来的，
2: 是不是跟咱们那边风光不太一样？
8: 不一样，不一样，环境确实也挺好的，然后天气也挺舒服的，这两天。
6: 不仅颜值在线，玩法更是硬核。今年国庆假期，东太行景区重磅推出特色赛事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通过沉浸式体验解锁了太行山水的新玩法。
9: 这次比赛有来自全国多地的游具技能高手，不仅是速度与精度的比拼，更是工匠精神的集中展演，也是我们以特色赛事激活秋季文旅市场的一次大胆尝试。
6: 与东太行紧邻的金梁湖也凭借湖光山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10月4号至6号，金梁湖万历大赛将激情开赛，这场山水融汇处的力量对决一定会给您留下别样的假日记忆。
5: 近日，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游客可凭北海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10: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修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

0: 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1: 这里是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古建筑群，站在大慈珍珠宝殿的北侧，一道院门连接了南北两个世界。往南是此前一直开放的第一二进院落，那往北呢是第三进院落，也是尘封了70余年刚刚开门迎客的琉璃阁院落。
0: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
2: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样第三院落开后就觉得特别完整。
3: 周身一共是1424尊无量寿佛，非常的精美。琉璃阁目前是北京地区官式琉璃建筑体量最大、佛像砖最多的琉璃建筑。
0: 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
4: 大家现在能看到一些破损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目前开放就是让游客看到这些历史的沉淀。
5: 下面来看简讯。
6: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648.8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51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4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419.6万辆。今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仍保持高位运行，国省干线景区连接线拥堵缓行频次上升。针对自驾出行充电需求，交通部门提前配置充电设施保障人员，新增高速公路充电停车位578个，达到4521个，配备移动充电设施98个。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目前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余台套，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今年10月至2027年4月是我省秋粮收购旺季，预计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日前，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204米，相当于70层的居民楼，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灯火点亮，烟照大地，流光溢彩，夜色如画。

晚上好，国庆假期期间，我省有风有雨，还有降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和西部地区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同时呢，明天白天东部和海上的风也不小。明天夜间到4号，刮风的范围更是会覆盖到全省，户外活动要有所防范。有雨的地方也不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的这些地方还有雨，其中坝上地区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或小雪，出门呢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降温主要出现在4号到5号，全省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4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降温后超过10度的地方寥寥无几，北部和西部山区还会更冷，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1到27度。张家口阵雨转雷阵雨，8到19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秦皇岛晴转雷阵雨，13到23度。唐山晴转雷阵雨，11到22度。廊坊晴转多云，11到24度。保定晴转多云，9到26度。沧州晴转多云，12到26度。衡水晴，14到28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6到26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1到26度。定州晴，10到26度。新集晴，13到28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0下5到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感谢收看。

又一年，麦子熟了。这一刻，农人等了一年，又仿佛在周而复始中等了千年。跨越时间，沧海桑田，农人对丰收的期盼从未改变。当时间被当作礼物赠予土地，土地会以怎样的丰饶相报？我们在一年又一年中找寻着答案。

年芒种前后，北方便会刮起一种奇特的风，风吹到哪里，哪里的麦子就变黄，麦子黄到哪里，哪里的庄稼人就忙碌起来，农时成为了安排一切的依归。

0: 即便到了机械时代，敬畏也丝毫未减。今年麦收，空气里总是凝结着沉闷的水汽。经验丰富的农民季强知道，这是变天的预兆，必须与时间赛跑。然而棘手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1: 大脚嘞，它这个是个半兽，看你放这吧。啊，要我这头老断了，这个。

0: 收割机再次运转起来，机枪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1: 啊，还有多少地吗，哥？
2: 啊？还有四两亩地哦。
1: 还有四两亩地，那今天能割田啊？
2: 能割田。
1: 能割田行，割田了你稍微去保定了。谁去？
2: 我搁庄呗。
1: 走。少几天回来去，少回来那几隔几天？
2: 快四五天吧。来轻点来，来轻点来。嗯。嘿嘿嘿，又咬我车脚。
1: 你看你的咬。嘿嘿嘿。你咬一口哎。
2: 走，走吧来。
1: 走吧，走。
2: 走，再站会儿。
0: 家住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季强，有150亩地。收完自家麦子，他还要北上保定继续收麦，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麦客。出发之前，他们要好好检修一下车辆。这也是麦客的必备功课。几十年来，季强都是一人独行。今年，老季的儿子决定与父亲同行。对于儿子愿意传承这份苦差事，老季既高兴又心疼。
3: 好嘞，
0: 平日里聚少离多的父子俩很少交流。夜色中，被托运的联合收割机短暂地成为麦客们的家。
4: 准备出发。
0: 坐在自家新买的这台机器上，老季难得地打开了话匣子。这些话说给儿子听，也是说给自己听。季强知道，自己如今的生活，正是自古麦客们穷尽一生所追求的丰收、富足、有盼头。
3: 小点吧。走，往下走，上上，走。
0: 在另外一个村庄的麦田中，抢收还在继续。农民一年的忙碌，全看着最后的收成。季强他们不敢耽误一刻，唯有颗粒归仓，才不负辛勤耕耘。

0: 民以食为天，丰收里藏着百姓的天。数百年来，麦客们见证了华夏大地上一年又一年的丰收，也见证了农业大国一代又一代的技术革新。前辈靠一把镰刀、一双脚板丈量土地，如今的麦客却可以靠着机械化设备一日千里。
1: 这三百的？
2: 三百的。
1: 三百地的呗？
2: 三百的，三百的。
3: 天气不好，我赶紧是装车吧。
0: 一场大雨还是如期而至，但完成收麦工作的季强已无需担心。

庄稼人不善于表达爱，就像这扎根泥土的小麦，默默生长，静静地感恩着大地。忙碌并没有停止，小麦抢收后又要抢种，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土地与时间的约定。

0: 后的秋天，这片地里会长出同样金黄的玉米。所有一切只为将丰收延续。丰收的获得不只在躬耕于田野，也在放牧于草原。
1: 妈妈，这里有只小山羊羔子。
2: 哦，前天下了一只，今天又下了一只，抱回家了。
1: 哦，知道了。
2: 嗯，放了羊圈里面。
3: 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2: 五十八，
3: 四百五十八。
2: 对了吗？
3: 对了。
2: 去年310，今年458，多抓了150。嗯。年年这样，年年分手，多好。
3: 对呀、
0: 在草原，牛羊的繁衍便是农家的五谷丰登，这不仅是牧民的生计所在，更承载着他们对这片天地最质朴也最深沉的信奉与感恩。敖切尔一家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与华北平原上农民的休耕一样，轮牧是牧民与草原之间达成的默契。每到夏季，敖切尔一家要把牛羊赶到离家5公里之外的夏牧场上，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长

0: 每天清晨，敖切尔都要和爸爸一起给牛羊送水。
1: 爸爸，水满了。
0: 今年暑假，除了帮家里照顾小羊，敖切尔还有一项重要的事，就是参加今年的伯克少儿组比赛。
2: 这，咱们抓一个羊，对那个摔跤好。
0: 为了取得好成绩，敖切尔开始了大量的练习。家里的这些小羊，成为了他的第一批陪练伙伴。
2: 再抓一个羊。真的是这样。啊嗨。这牛叫。
0: 在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蒙古族人民都会举办庆祝丰收的纳达慕大会。而伯克比赛作为重头戏，考验的是技巧和综合体力。
1: 老爷，我摔不动了。
2: 抓不住了，抓不动了，抓不动，走吧，走。你这回在纳达慕摔跤吧。
1: 摔。
2: 摔跤会不能垮，这就好好锻炼两天，练两天摔跤啊。
1: 好。

0: 力，好，追，真球，球回来了没有？
1: 为了帮助敖切尔进步得更快一点，老爷决定发动全家陪他一起练习。敖切尔的两个双胞胎弟弟阿吉塞、恩克塞自告奋勇地加入到哥哥的陪练队伍当中。
0: 这大大这这这哎，这很没事。
2: 大唐纳伊，你们两个，
3: 哥哥快点跑，我要追上你了。
1: 美丽的草原上，孩子们的快乐简单而又热烈，成长与收获正在悄然间孕育。比赛临近，爸爸吉亚胡决定试试敖切尔这些天的训练成果。

0: 寒假毕业证件比家还不回的这个
1: 我那蒙古东的等二十的三不回来三十三
0: 哦听呗
2: 此时的奥齐尔也许并未懂得父亲话中深意但少年心中的梦随着这朝阳一起升腾起来

0: 终于，纳达慕大会要开幕了。敖切尔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去参加盛会。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相聚在狮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这里是2025乌兰察布市第14届草原之旅纳达慕开幕式的现场。
0: 中国人喜欢用盛大的节日来庆祝丰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方式。在广阔的草原上，没有什么比一场纳达慕大会更能表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祈愿。虽然个人技能还存在很多不足，但带着一个夏天的快乐与成长，敖切尔有着前所未有的自信。

丰饶来回馈他的儿女。沃野之上，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

0: 收，在天地，在沃野，也在人的心里。
1: 再来，
2: 一、二、三、四，好的，沐浴，五、六、七、八，
1: 回首。没有张力，你说太轻松了。
0: 李山腾，衡水学院舞蹈老师，从小便对舞蹈有着超过常人的痴迷和天赋。
1: 拉大腿，对，拉开，拉开，拉开，对，有感觉吗？对，撑到这儿啊。咱跳舞是什么？你难受了，观众才看着舒服 ，OK 吗？能记住？来，放松，可以了，可以了。对，好的，这种感觉，记住这种感觉，使劲儿。哎，对了，对了，对对对对。
3: 李老师，
2: 来了，王老师。
3: 咱们那个本个月12号啊，有一个开运节的活动，想排一个这样的舞蹈。
1: 什么主题啊？
3: 以丰收为主题吧，就是展现咱们衡水湖劳作人民的这个辛苦，然后丰收后的这个喜悦之情吧。
1: 行嘞，那我今天我就开整。
3: 好的。
0: 这一次，他着实遇上了难题。难题的根源在于，他对于土地的陌生。

0: 术源于生活，但丰收二字如何用肢体诠释？
1: 走一。
0: 对于一群生活在城市，仅能勉强区分麦苗和野草的孩子来说，
1: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0: 这个命题还太过遥远。
1: 倒八圈有个感觉，来，再来一次，走，大一，别动，扬起来，再扬，哎，对，再扬，头，再给，再给，抬头，三，四，来，再来，还不行。你不要认为一个人的失误影响大家，来准备，五大六大七 ，OK， 停一下，各位还不行啊，再来，好，一二三大四五大六七大八，来起来，你觉得你们跳得好吗？劳作者、劳动人民，他们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每天可不像你们一样有空调，在空调屋里边。现在你们跳的就一点肉塌塌的，一点都没有那个冲劲儿，那种不屈的感觉，还能再好，还能再好，还不够各位。

0: 我今天接了个任务，让我编一个关于丰收的舞蹈，
1: 贼头疼。哎呀，昨儿学妹也跳了跳吧，味儿都不对。
2: 你没有看到过那个丰收的那个景象，感觉没有概念是吧？
0: 对。
3: 我给你弹首曲子，你找找感觉。
0: 行。

0: 到底什么是丰收。他决定去大地，去山川湖泊，去农人中寻找答案。
1: 把这个秧子把它削了，削了把它放成一块儿，咱好切这个啥哟。
2: 行，这个啊，这是红薯叶们。
1: 对，
2: 这红薯就出来了。
1: 对，看见了吧？把这秧子一棒，这啥哟就都出来了。这是一颗结的，看见了吧？
2: 哦，这一颗这么大个。
1: 对，干过农活吗？
3: 哎，这没怎么干过。
2: 阳光
1: 你看。行，呵，这是挖着的。
2: 这太大了，这些大红薯真是心脏一样。
1: 是。
2: 像您这忙完了，收获完了，过这两天在干啥？
1: 干完活最想的就是叫我躺个三天三宿。对。
2: 就想躺着。
1: 就想躺着睡觉。嗯。
2: 您觉得什么是丰收啊？
1: 丰收啊。嗯，种了一年的东西是吧，把它收回家去，这是把它卖掉换成钱，就是丰收。对，
2: 如果丰收的话，您最想做什么呀？
1: 还有活就接着再干活。

0: 哎呀，咱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1: 今年收成还行，还可以，比去年强。
0: 大姐，那您说什么是丰收啊？
1: 心里踏实了。
0: 心里踏实了。
1: 对，心里踏实了就代表丰收了。嗯。所以我觉得种地特别实在，就是你让你给他多少付出，他就给你多少回报。老百姓他就是也是这样一个特别实在的。
0: 一粒。
1: 棒种子就是这一粒儿。啊，
0: 就是把这个种上。
1: 对，他就这一粒种子。然后种完了之后长成一个棒壳，然后你能收获这一粒棒子，你觉得特别高兴，怎么就特别神奇呀？怎么就是一粒棒子，它就能长成这一个长成这么一个大棒子了吧？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过程。
2: 几日的奔波与感悟，李山腾隐约明白了，丰收。是渔民撒下的网，是农人弯下的腰，是夕阳西下的炊烟，是颗粒归仓的心安。
3: 嗯，嚼。
2: 它承载着无数农人的希望，却也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最平凡也最厚重的日常。
0: 跟马蹄差不多。
4: 对，
0: 我们的丰收就是要珍惜我们排演的每一个作品。所以各位，咱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没有几天的时间就要演出了，咱们开始吧，来吧各位。
2: 怀揣着满满的感动，李山腾加紧投入排练。
5: 各位在那个开始的位置准备一下，1234567，
0: 默契度心要齐，气要齐，你们才能跳齐。加油各位，
6: 加油加油加油。
2: 傍晚的衡水湖静谧中蕴藏着治愈的力量，想要放空的时候，李山腾经常会来到这里，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7: 我们这里的鸟越来越多，然后来这里搭窝筑巢，生态变得越来越好，这也是一种丰收。然后
2: 这片美丽的水域并非一直如此安宁，从20世纪80-90年代的疯狂捕捞到无鱼可捞的生态警示，竭泽而渔的惨痛教训让人印象深刻。丰收之下不是人类的一味索取，千年农耕文明的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与万物的共生。9月12日，衡水湖开渔季正式开启，伴随着他们精彩的表演，农人的丰收也到来了。

0: 丰收了。这一刻，我们努力了上千年，一路走来，在千里沃野，我们感知着种子的力量，农桑的伟大，饭碗的可贵，乡土的厚重，风物的深情，以及今日丰收的不易。
1: 大地是有生命的，爱自然，爱众生。
2: 后干的台湾，
3: 我养鱼给你吃呗，
4: 买了钱是丰
1: 收，越来越富有，
5: 年年这样，年年丰收，
6: 加油加油！
0: 时间不会停止，沃野之上的故事仍在继续。

0: 亲爱的景虎，再见，永远爱你的佳妮。
1: 陈副科长，来，我送他去卫生所，你向黄科长汇报。
2: 黄科长，黄科长出事了。

0: 没什么大问题。怎么样了，崔科长？好在抢救的及时，没什么大碍。燕萍，姐，燕萍呢？没事，不严重，就是暂时性昏迷。 这是给你的，燕萍醒了，
1: 燕萍。

0: 我相信我，你们都不相信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银萍，我们要相信组织，是为自由公论。我相信，你不是那个要害我的人。
2: 相信我，那为什么我让少平给你我要见你的信条，你根本不回复我，你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1: 信？什么信？
2: 少平把信交给我，因为你们俩关系特殊，我们研究决定，在查出真相之前，先不交给你。
1: 先出去吧。

0: 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能够重新开始。
1: 慢点，
0: 服一下。

0: 你们也挺辛苦了，他没事了，你们回去休息吧。
1: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
0: 放心吧，
1: 好好休息啊，玲玲。
0: 好了，那我们先回去吧。

0: 银萍，你再仔细想想，从你去抓药到把药拿回来，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对劲的地方，我是看着他把药包好递给我的，可是他递给我的时候跟我说，这药需要砂锅煎，就让我去里屋拿砂锅。我把砂锅取出来的时候，他把药递给我，我就走了。
2: 这么说，药离开过你的视线？

0: 高上校，你过来看看，慢点。高行长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晕倒了，你快给看看。怎么样？很奇怪啊，高行长的脉象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因为最近操劳过度了，然后再加上东子的死受到了一点刺激啊？
2: 他这两天就老说不舒服，还说头很晕。
3: 不是，咱们银行不知道招什么邪了，这闹心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0: 是啊。哎，各位领导稍安勿躁啊，高行长呢其实并无大碍，我看要不然为了便于观察，先让高行长留在我们卫生所吧。
3: 哎，我看可以。
0: 那高行长就拜托你了，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高行长的。
2: 哎呀，走吧，走吧，放心吧，走吧，
3: 让他休息吧，
2: 走吧，走。

0: 你一个搞中医的，什么时候学会打针了？别动！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药，给高行长的药，
0: 葡萄糖。
1: 葡萄糖。
0: 啊！卫生员。
1: 给他打上。是。别，这么珍贵的药给我不浪费了吗？这是给高行长的。别废话，给他打上。是。别。黄科长，我说。
0: 说吧，谁派你来的？
1: 我是邢台黄协军大队的，木村博之知道，张宝田的表弟刘建峰和我是头香，就让我通过刘建峰混进这儿来，然后再伺机刺杀高景博行长。刘建峰知道你的身份吗？不知道。他是怎么介绍你来的？
0: 我跟他说，我说就是，混不下去了，想让他给找个营生，他念在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帮他还过赌债，我还懂一些医道上的事儿，他就把我介绍进卫生所了。我问你，陈副科长拿的药里边，是不是你给动的手脚？
2: 是，那天正好我自己在卫生所，然后陈副科长来给高行长拿药。
3: 这个药啊，得拿砂锅，可不能用铁锅。
4: 哎呀，我那儿没有砂锅，
3: 你这儿有砂锅吗？有，在里屋的柜子上，要不您去拿一下吧。
4: 哎。
3: 这个吧，对，就是这个，您拿好。
4: 谢谢。
3: 我就想，这可能是个机会，可以去毒死高行长，结果
4: 你还死了洞子。

0: 有没有内应？
1: 没有。真没有。黄科长，我把我知道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如实交代了，全部都是实话实说的。我也知道咱们八路军那边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黄科长，你可对我从轻发落呀，黄科长。
0: 我枪毙你十次都不够。
1: 黄科长，我全都交代了。黄科长，我错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呀。黄科长，我再也不干了。黄科长。
2: 肖科长。卫生员说何长啸是你接上来的，现已查明他就是在药里下毒的真凶，是日本间谍。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黄科长，我是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的严重。是人是我介绍的，没错，当时刘建峰说他有个同乡没事可办，又会点中医，我心想着卫生所不是缺人手吗，我就搭了一下桥，介绍了一下。
2: 招纳外部人员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敢组织汇报？
3: 我当时确实是想跟高行长汇报来着，可是工作一忙，采购任务又重，我当时任务紧张，我一着急，把这事儿就给忘了。您要是觉得这件事情上我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处理我。
2: 肖科长，作为济南银行的科长，你真是失职。
4: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先安静一下。卫生员何长啸设计毒害八路军战士，造成我们一位警卫员牺牲，经审讯其承认是皇协军替日本人做事的汉奸，经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其进行枪决，把他带下去。
5: 哦，你怎么了？你这是咋了？生病了？
6: 是病了，病就病在我把何昌孝这个特务介绍到卫生所。
7: 刘建峰，
5: 王少哥，
7: 你告诉我，何昌孝是不是你介绍到卫生所的？
6: 人是我介绍的，我又不知道他是日本人的特务。
7: 你不知道？
6: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8: 咋了？组织上要调查我？要管我禁闭了？
7: 管你禁闭，看你办的烂事儿。
8: 拉倒，说的就跟你没犯过错似的。
5: 建峰，你少说两句。
7: 你说啥？
6: 没说啥。
7: 你再说一遍。
5: 我宝天哥，我也有责任。
7: 你再说一遍。
6: 我没说啥呀。
7: 行了。哎
6: ，你要干什么呀？咱这是八路军的队伍，不许打人骂人，我们都是讲纪律的。
7: 有脸提八路军？有脸提纪律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必须跟我去找高行长说清楚。
6: 我不去。那何长啸下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拍狡辩是不是？我非打醒你今天。
6: 张宝田，你要跟我下死手啊？我爹要是知道你这么打我，他就不会养你这个白眼狼。
7: 行，我今天让你知道我刘建峰的厉害，我非打醒你。
6: 来啊，来啊，你都不敢。
9: 你们这是干啥呢？
6: 徐副行长，不是我，是我哥一进来队友又打又骂的。
9: 张宝天，你要干什么？
7: 徐副行长，我就想让这个小子跟我去见高行长，他不去。
6: 我不去。
9: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何长啸原来是住在刘建峰家的邻居，你舅舅搬走之后他们俩就再也没见过面，这么多年了

0: 何长啸的变化他根本不知情，而且何长啸还亲口交代刘建峰并不知道他特务身份啊。所以说我们内部就不要再闹了。
1: 何长啸，你他娘的给我害惨了呀。
0: 你也知道害惨了，想清楚了给我啊。
1: 喂，
2: 张宝田，
0: 你这个脾气太冲动了，组织上还没有责怪建峰，你这个当哥哥的上来就是一通打骂。啊，我看建峰的样子已经知道错了。
2: 徐行长，我这是心里有愧啊。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他哥，他把这样一个人带到咱们银行，那就是我这个当哥的管教无方啊。
0: 行了，这事儿不能怪建峰，更不能怪你，要怪就怪我们。咱们银行啊，很多职员和工人都是从社会上招募过来的。你说这个坏人，他坏字也不会写在脸上，这难免会混进去特务汉奸。你不要太自责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防备此类的事情发生。
2: 我知道了，徐行长。

0: 这钱让你给买走了，不是？您买这么多粮食，在干什么使啊？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这钱嘛，我一次性付清啊。
0: 好，哎，老板，是这么回事，就我们这片呢，只收这个济南币。
2: 老板，瞅瞅，够不够？
3: 够，老走。哎，您慢走啊，常来啊，老板。
4: 老板，来袋米。
0: 你好，两位啊，不好意思啊，小店的米啊卖完了。得，这家也卖完了，跑了几家都没买着粮食。
5: 我们家都没米下锅了，可不是嘛！我家也断顿了，这么镇上吃的用的全没货呀。那实在抱歉了，要不两位去别处看看啊？哎呀，
6: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0: 慢走啊！
5: 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物资就被抢购一空了。是啊，我们没发行那么多钱，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卖粮店。
7: 山货店、布店，全给买断货了，而且现在也不是大战之前。徐副行长，你马上去找一下张所长，带他一起去那些店铺，鉴别一下那些济南币的真伪。是。这是假钞。
8: 我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儿。您看一下，假钞边缘的水纹曲线要比真钞的弧线大一些，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不得不说，制造假钞的人是个高手，要不是碰到我这个老行家，换做其他人。 还真难分辨出这么细微的差别。
1: 不是，您看我这么多这个，您帮我看看。

0: 那些吃了亏的百姓现在都在兑换点闹，让咱们补偿他们的损失，而且他们现在都不敢再用济南币了。还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们明知道是假币还让它在市场上流通。
1: 我们的工作刚有点起色，被他们这么一闹，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2: 是呀，
3: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要想彻底断绝假币的流入，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问题抓起。张所长，请你马上画出一份放大版的济南币样本，并且在上面标记出所有的防伪细节。画好之后，印2000份，送到会计科。崔科长，你们带着这批放大版的样本，到附近的集市做一下鉴别济南币真伪的宣传工作。有一点必须要注意，一定要教会百姓鉴别济南币真伪的关键细节，防止他们再次收到假币。
1: 知道了。
3: 孙政委，你去那些蒙受了损失的商铺，把他们收的假币全都带回来。
0: 行。
3: 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断绝假币的流入，那么我们的商铺还有百姓还是会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济南银行的信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设计出来一版新的防伪性更高的济南币，来取代现行的旧版币。而且我们兑换点的工作人员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也要注意甄别工作。张所长，能不能尽快的设计出来一版新的济南币？
4: 我回去跟周慧生商量一下。
3: 好。我在想啊，敌人抢购了那么多的物资，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运出去。
5: 是啊，他们把那么多东西都藏在哪儿啊？
6: 我觉得他们可能把这些物资藏在附近隐蔽的地方，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出去。
3: 黄科长，你马上派出保卫科的战士扮作村民，到附近的集市去盘查那些扮成商贩的特务，尤其是那些新的面孔。我们要尽量将他们抢购的物资全都追回来还给大家，这样才能重新树立起咱们的济南币在百姓心中的信誉。
4: 这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任何区别啊。
5: 所以我们要尽快出一套让他们无法仿制的济南币。桂生，我想在这上面可不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记号，让钱币在触摸或者观察的时候能有一种特殊的光泽和质感，让小日本无法仿制。
4: 我们现在手头上的资源和技术都有限，想要找到一种完全无法仿制的防伪方法并不容易，现在纸张和油墨都难以保证供应，你更别提什么特殊的耗材了，这招不现实。
5: 鬼神，那我能不能在币面上增加更多的细节啊？
4: 老天儿，这可能就得要求你在设计上下功夫。
5: 看来这次要在图案上做做文章了，我得把图案设计得更加的复杂，而且要在不同面值的钱币上采用不同颜色的花纹和底纹。桂生，你这边没问题吧？
4: 你只要能设计出来小样，我就能做得出来版。
5: 好。另外啊，我还想给高行长做一个新的印章，这次我想采用铁线砖。
4: 刻的时候，咱们可以在印面上加一个小豁口，不易察觉又难以复制。
5: 行，咱说干就干啊！我这就回去画，你做好准备。
4: 好。
0: 大家不要着急，先听我讲。近期有敌对势力的特务在大量的使用假济南币购买物资，我知道有很多商户和百姓都受到了损失，我们会对这些假币进行收缴，以保证市面上流通的都是真济南币。
7: 那假的我们怎么分辨啊？
8: 是啊，
0: 我们会为大家讲解清楚如何去鉴别假济南币，同时为了防止假币继续在扰乱市场，我们会尽快地印制出一批新的防伪等级更高的济南币。我们济南银行会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彻底禁绝假币的流通。
9: 好，
0: 谢谢大家。

0: 往后呀，咱们在市集交易的时候，在查收钱币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1: 每个章是不是都不一

0: 马宁，你看一下，这儿，还有这儿，这一块交通比较便利，还有很多日军炸毁的房屋，便于藏匿物资，是我们明天重点的巡查对象。是。
1: 在壁面上增加了很多的细节，我用工笔画的技法代替了原来的版面。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2: 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我画得出来，你就能做得出来印版吗？关键是你设计出这小样，这三五天也不行啊。
3: 三五天是三天还是五天啊？我跟你说啊，只有三天时间。你别忘了，咱们印制出新的钞票，那高行长得向总部的领导们请示，领导批示了。 才能大规模的印制，你照你的意思，等老百姓用上新币，等到猴年马月了呀，这时间不等人。
1: 那我试试吧。
3: 你试归试啊，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必须出成品。行。
0: 大哥，这镇上有没有适合存货的地方？我们东家生意做得大，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存货。我们这儿房子都小，要不您去前面问问。
4: 哎，谢谢啊。
0: 老乡，这核桃怎么办？
4: 2毛钱一斤。
0: 想跟您打听个事儿。
4: 哎，你说。
0: 咱们这个镇子上有没有大点的院子？我们再人多，想租个大点的院子住。
4: 我们这儿没有大的，只有小的。您往前面走走，看看有没有大的。
0: 前边。
4: 前面。
0: 谢谢您。
4: 没事。

0: 老板，
1: 过来了。
0: 怎么样，粮食进到没有？
1: 别提了，自从上次让那个骗子把货给我骗空了呀，我这粮店都快关门了。
2: 老板，你这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院子？这后边就有一个，
1: 先前啊是空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进人来了。嗨，
2: 整天神神叨叨的，
1: 大白天的呀，关着个门就没见出来过。
0: 那行，谢谢你啊。

0: 让你买个耗子药都不敢去。
1: 凭什么让我去啊？万一他们认出来，我还有命活吗？
0: 咱们很有可能已经被盯上了，这要八路找到这儿，谁也别想活。
2: 果然都没有运错，跟我们玩了一手灯下黑。
3: 好小子，居然是你！你这心可够黑的呀！这么好的粮食就要放火烧掉？
4: 我们也不想烧，这都是太君不鬼子下的命令。
3: 胡说！你们烧得这么匆忙，一看就是没有计划过。
5: 长官，他没骗你们，我们来之前，太君说了。

0: 粮食在八路的地盘是禁运的，买出来一些很难运出去，我们就想办法一点一点挪，但是风声太紧了，根本运不出去。哦，太君说如果一周之内运不出去的话，那就拿把毒药撒到粮食里。
1: 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这边住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跟你们有仇吗？为什么要听日本人的话去毒死他们？
2: 我错了，长官，我错了，别杀我啊，别杀我，
1: 给我起来。
3: 你们既然把这粮食里都掺了毒药，为什么还要放火烧掉？
2: 本来是要掺毒药，可我们不敢出去，就想着放把火然后再跑，这刚一点着就
1: 给我闭嘴。局限样品拿总部化验。
4: 是。
1: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2: 一共二十来个，分散采购，这个点是我们俩负责看管，他们都去采购去了。
1: 别的窝藏点在什么地方？
2: 白安镇东边土地庙里，陆罗镇西边的破砖窑里。
1: 还有别的窝藏点吗？
0: 报告长官，没，这真没了。
1: 你要是敢跟我撒谎，我就一枪毙了你。
2: 不敢不敢，长官，我发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不敢对长官有任何隐瞒啊，长官。
5: 报告，搜到一袋假的鸡蛋币。
1: 全部带走。
5: 是。
1: 马宁，
6: 到。
1: 通知一排长，到东边的土地庙；通知二排长，到陆罗镇的破瓦窑，务必将这些物资全部给我夺回。
6: 是。
1: 一共抓获了日军特务25人，查封了5家故意使用假币的奸商店铺。
7: 很好，将抓到的特务和奸商择日送到白岸镇示众。
1: 好。

0: 冷清，
1: 团长，
0: 他们还在忙啊？
2: 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0: 大才子，现在该是你过硬的笔杆子施展威力的时候了。你是想让我以银行的名义出一篇新闻稿？用来展示咱们打击假币的力度，告诉百姓们咱们已经追讨回来他们损失的财物，表明咱们杜绝假币的决心。
1: 没错，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一段我们暨南银行将发行一套防伪级别更高的新版暨南币。
0: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经总部批准，我们将拨款30万元救济本地的灾民。我们要让本地的灾民，还有其他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暨南银行不光财力雄厚，更加的心系百姓疾苦。这一次啊，我们虽然遏制住了假币的流入，但是以后这类事情一定要杜绝再次发生。所以我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根据地所有的商品禁止流向敌占区。 而流入的商品，一律用法币来结算。在我们根据地内部，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要以暨南币作为本位货币。
2: 好。

0: 哎，都别干了，都别干了，过来。
1: 这次师傅和桂生哥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这次刻板要再通不过，真没辙了。
2: 你说有这么麻烦吗？就按原来那版，换个色儿，老百姓更能分出真假。
1: 开什么玩笑啊！不换版只换颜色，那日本人的造假技术立马就跟上来了，咱不白干吗？
2: 那桂生哥什么时候能刻出那版来呀？
1: 他俩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2: 这版刻不出来，他们哪能睡着觉啊？

0: 赵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喝口水吧。
1: 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啊，赶紧忙去。
0: 那我给您放这儿了。

0: 成了！
1: 终于成了！
0: 就别说那日本鬼子了，我自己都复制不出来一模一样的。这样，我赶紧去找高行长，你们等我好消息。
2: 好。

0: 还有这里，这新版的拿在手里面，这个凹凸感一摸就能摸出来，我就不信了，这鬼子还能仿造得出来？哎，辛苦了，宝田同志，我代表济南银行，代表根据地的乡亲们，谢谢你，谢谢赵桂生同志，
1: 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
0: 我马上拿这套新币向首长汇报，你要做好大量印制的准备。
1: 好。

你是疯了吧？你没事到这儿来找我干嘛？哎呦，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全办了，咱别闹了，再这么闹下去的话，咱俩早晚得完蛋了。

0: 肖科长，你能为我办的事儿可太多了，这几件可还不够啊。不过嘛，我也没指望你能做什么大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还像疯狗一样咬着我不放啊？
0: 听说你要去邢台，路过天一酒馆的时候，帮我把这个交给我表哥。你要是不答应也行，那我就去告诉八路，你干的那些龌龊事儿。对了，记得把刘建峰也带上。
2: 带他干嘛呀？
0: 肖科长，我不是总怕你一个人单独行动会让他们怀疑吗？刘建峰那个蠢货没脑子好糊弄，是一个最好用的挡箭牌了。我也是为了你好呀，肖科长。
2: 你为了我好，你是巴不得我去死吧？
0: 是啊，肖科长，这件事如果你办不好的话，你就早点去死吧。

0: 哎呦，肖老板，庆丰兄弟，
1: 张大哥，好久不见！哎呀，
0: 是啊，好久不见。今天吃点啥？
1: 今儿就算了吧。啊，
0: 张大哥，巧哥给你织了条围巾，让我顺道给你送过来。
1: 哎呀，
0: 谢谢我巧哥妹子，还是吃口饭呗。
1: 是啊，肖老板，还是吃了饭再走吧。
2: 你咋就这么馋呢？
1: 吃点呗，走。

0: 谁呀、啊？这大晚上的。
1: 哎哥，哎，你们干什么？
2: 站住！
1: 干什么呀？
3: 待て。小林隊長が指示しただろう。礼儀正しく接しろ。どうぞ。
1: 哥。
4: 站住！拿根香的。好，过。站住！
5: 哎，肖科长，咱们时间还早，您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哎，肖科长，肖科长，累了。
6: 建峰啊，你听我说啊，以后不管干什么事儿，咱们都长个心眼儿，长点心啊，别到时候人把咱卖了，咱还帮着别人输钱呢。
5: 肖科长，这点您放心，我干别的不行，脑子最灵，我比我哥强。巧哥知道，您可以去问他呀。哎，您等会儿我。
7: 下一个。哪儿来的？
8: 临城来的。
7: 叫什么？
8: 来福。
9: 来。良民证我就不看了，啊？
10: 爹，我。

0: 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客人，刘先生？长官，到底是为什么抓我呀？还有我爹和我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1: 刘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过来。我是真不知道啊。哦，诚实是中国人的美德。我这个人最讨厌说谎的人。如果你不老实，我身边的这位长官就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0: 长官啊，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真……哎哎哎哎，我说，长官，这印钱的事，那都是我哥印的，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别杀我行不行？别杀我！乖乖，去，慢点。
1: 我把你请到这里，不是要杀你。 是想跟你谈谈合作，长官，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能跟您合作啥呀？有很多种可能。我希望你能帮我做点事。怎么，刘先生看起来不太情愿的样子？
0: 我，
1: 是不是我刚才送你的大礼，你不想接受呢？ 你没有看到隔壁有两个老人吗？你要是敢动他们，我告诉你，王世丹，我死给你们看，我死给你们看！我不要你死，放心，我只想让你好好的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如果你答应呢，两位老人是不会有事的。 但如果你不答应，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结果。考虑考虑，看来柳先生不接受。古贝桑，照顾一下两位老人。
0: 别，别，别，别，长官，别，别，别，别，别，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
1: 有先生果然爽快，但既然你答应了我们的合作，就要拿出一点诚意。
0: 长官，您说。
1: 你只要把它偷偷的放在印钞机里，点燃导火线，就可以了。
0: 长官，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做不到。
1: 这是由不得你。别忘了，你的父亲和姑姑还在这里呢。
0: 长官，我们印钞所把守森严，我不可能进得去，真不可能，
1: 进不去。
0: 啊。
2: 你的哥哥叫张宝田，是不是忘了？别担心，只要事情办好了，我在这里听到“嘣”的一声，
1: 你的父亲和姑姑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再想想吧。

0: 谢忠。
1: 哎，
0: 谢忠不来吃个烧饼？
2: 那得说。
3: 家里来亲戚了。
4: 神仙鬼

0: 一下是干嘛呢？人家叫的是剑锋，
1: 听错了，
0: 不是剑锋。
1: 小科长，咱们每次进邢台城的都是很顺利的，怎么就这次让日本人抓了？为啥呀？
0: 你瞅你那怂样儿！哎呀，他没把你怎么样呢？
1: 啊，没有，他们就是问了我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们问你啥了？
0: 我一个老江湖，他们能问出点啥呀？日本人那儿没问你点啥？
1: 没有，我就是一老百姓，啥也不懂。
0: 那就好。哎，回去了这事可别瞎说啊。
1: 咋了？
0: 小阴沟里翻了船，不丢人啊。

0: 你这是咋了？去了趟邢台城，你怎么回来成这样了？说呀！
1: 小何，这事你管不了。到底出啥事了？你得说出来，我才能帮你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建锋，你先别急，到底出啥事了？小何，小何，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跟你说了以后。
0: 你要答应我，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放心，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
0: 说呀！我这次回邢台，看见我爹和我姑了。你回家了？没有。在日本人的审讯室。
1: 什么？
0: 他们抓了我爹和我姑，逼着我做一件我完成不了的事儿。
1: 干啥呀？他们让我炸了印钞所，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答应他们了？
0: 能不答应他们吗？
1: 要是这样，你可不就得按他们说的做吗？你要是不按他们说的做，那你爹和大娘，那他们怎么办呀？
0: 那怎么办？我能不答应吗？
1: 我进不去，我连一张锁的门我都进不去。
0: 要不你还是去找宝田哥商量吧，他不是让你跟他学手艺吗？正好你就说跟那肖科长学不到东西，这样他不就能带你进厂了？我进厂我不能这么做，印刷机就是我哥的命，你知道吗？就是我哥的命，我炸不了，就是我哥的命，这种伤害祖宗的事我干不出来，伤害祖宗我干不了。
1: 哎呀，你死脑筋啊！ 机器炸了还能再修再买，你爹和大娘的命要是没了，你得后悔一辈子。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

0: 这个是进口羊油，哦，点灯绝对不冒黑烟，嗯，价格还便宜。
1: 那老板，嗯，我来点评。
0: 哎，好嘞，嗯，
2: 哎，
0: 哟，你这济南币不能用啊？
3: 为什么不能？
1: 为什么现在用呢？
0: 我现在
1: 用，为什么不能用？
0: 不让
1: 用，
0: 不能用，
3: 不能用，
1: 不能用，主持人，你什么都不买了，
0: 不能用。
4: 现在市场上的联营券又有这死灰复燃，想买到进口的洋货都不能用济南币，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5: 这肯定是木村博之对咱们济南币的又一个阴谋。
6: 徐副行长，

0: 你要用更低的笔价把老百姓手里的联营券全都收上来，然后再拿这些联营券去城里把洋货买回来。但是我们卖给百姓的时候要贴出告示，只收济南币，不收银元或者是其他的货币。
1: 张所长，您是要出去
2: 啊？我去二非常看一看。
1: 好的。
3: 哎，哥，哥，
2: 哎，你咋来了？
3: 我有事儿。
2: 你去哪儿啊？哦，我去哪儿还得给你交代啊。
3: 我不是那意思，看我也没啥正事，我来溜达溜达。
2: 溜达溜达啊？我看你是故意在这儿等我吧？有啥事直说。你那娘们唧唧的样子，到底什么事你说呗，不说我走了，我有事儿。
3: 哎，别哥哥，我说那个，你看我跟你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没干啥正事儿，我寻思着从今往后跟着你学学印钞的手艺。
2: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知道上进了。知道上进是好事儿，但我们这印钞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3: 嗨，你去跟高行长说说呗，你看我每天在材料科跟着肖科长瞎跑，不如在这儿跟着你学手艺好。
2: 哎，不行不行，我哪能随便招工人，你得领导批示了才行。
3: 我是你弟又不是外人，怎么能说随便呢？你看我跟我爹来之前都说好了要跟你学手艺，我跟他没法交代啊。再说了，你让我离肖立碧远点，我看出来了，他不是什么好人，跟他学不了好。哥，我就想跟你学学手艺，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2: 有上进心是好事儿，这大老爷们儿就得有心气儿，要不然别人咋瞧得起你啊？
3: 对，哥，那你这是答应了。
2: 建锋，我平时啊总训你，我知道你心里啊不痛快。
3: 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2: 那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建锋，有些话我得说到前头。愚公，咱们都是为济南银行工作，要同心同德，把组织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于私，咱们又是表兄弟，有扯不断的血亲关系，
4: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这人呢脾气比较急躁，总对你发脾气，我今天在这儿跟你道个歉。
3: 哥，说啥呢？俗话说
1: 打虎亲兄弟，
3: 上阵父子兵，你放心，学手艺的事儿我一定上心。
4: 有了你小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样，我一会儿就去找领导说一说，如果他们同意，你以后就跟着我干。
3: 谢谢哥。
4: 等我好消息啊。
5: 给钱。
6: 好，
7: 这个多少钱？
5: 8000，8000，8000，8000，
8: 慢走啊。
5: 好，8000，8000，
8: 欢迎再来。

0: 来年秋になります。それほど時間がかからず、きっと彼らを一網打尽にできます。間もなく日本は中国経済の命綱を握ることになる。
1: 来，建峰，进来。
2: 哎，兄弟们，停一下，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表弟刘建峰，你们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从今天起啊，建峰就是咱们印钞厂的一员了，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他。还有，如果发现他偷懒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2: 忙吧，忙吧啊！
5: 建峰，
2: 哎，
5: 这个活急不得，你得先把它学会了再上手啊。印钞是个细致活，你要观察油墨盘上的油墨均不均匀啊，一定记住，油墨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多的话，印出来的东西啊就会深，浅的话，啊，说明这个油墨啊就淡。
2: 建峰，建峰，
3: 哎哎，
2: 你在那儿干嘛呢？
3: 啊，我看看这机器怎么运转。
2: 啊，
3: 你说啥？
2: 我刚才说啊，咱这个活马虎不得，你得多用点心啊。
3: 知道了。
2: 行，你自己看看去。
3: 哎，啊。

0: 吃饭。都关了这么多天了，你该放我们回去了吧？抓你们，自然有抓你们的道理。告诉你，放了你，没有我们专辑大组的秘密，谁都不能放你们走。你们两个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不然，我弄死你们！你敢？嘿，我怎么敢？哥，哥，哥，你一边去！我还怎么不敢？住手！滚蛋！谁让你打他们的？
1: 你要是把这两个老东西打出好歹，
2: 刘建峰，你可知道了？
3: 怎么执行皇叔的命令？
4: 是，我知道了。

0: 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可不是他汉奸。哥，刚才听见他们说了吗？他们要用咱俩的命威胁剑锋给日本人干事儿。什么？都是咱俩连累了他们呢。这可咋办啊？哥，我誓死也不能让他去当这个汉奸。
1: 哎，剑锋，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2: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提前回来歇会儿。哎呀，
1: 宝田哥好不容易带你进了印钞厂，你可别半途而废呀！
3: 别说了。

0: 剑锋，剑锋，我那三块大洋你记得还我呀？
1: 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
0: 也不是我着急要，我表哥那饭馆最近有点周转不开，我得给他送点钱去。还有大娘和你爹还在日本人手里呢，你赶紧想办法救他们出来呀。
1: 乔哥，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怎么执行皇兄的命令呢？姑，我跟着我哥去，会好好学手艺。放心吧，干不出大事来，我就不回来了。
1: 娘，您放心，我跟着八路军走了，人家对咱们不薄，我一定会好好的干，干不出一个名堂来。
2: 我绝不回来见你，娘，您多保重。伯天儿，养的好儿子，娘不能再拖累你了，往后啊，你要好好的。 娘，先走了。

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0: 怎么回事？这声音从村东头传过来的，
1: 不好，是印钞一厂。快！来来来，
2: 老王，
3: 老王，
2: 老王，
3: 老王，
2: 看见村委书记了，
3: 快！
4: 来来来，
3: 快！
4: 走！
3: 老王，
4: 这咋回事啊？
3: 你刚才看有谁进去了吗？
5: 那你看见了？
3: 这怎么这样呀？
6: 你说说，什么情况？
7: 今晚是我和老李值的岗，当我们看到印钞厂外面的柴火。

0: 起火的时候，我们赶紧叫人跑过去灭火。在灭火的时候，印钞厂就爆炸了。
1: 就是印钞厂爆炸之前，外面先着火了。
0: 是，
2: 真蹊跷啊！那是印钞厂爆炸，是不是这场火灾引起的？
3: 着火的柴火堆离这很远，这场火和这次爆炸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更像是一次调虎离山之计，绝不是一人所为。
2: 为什么就不能一个人干呢？
4: 起火点到印钞厂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凶手先点火再到这里引爆炸弹，就一定会碰到救火的哨兵。所以这场火就是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引开哨兵，好让另一个人对印钞厂下手。
1: 那个老王，
3: 爆炸的时候只有他在现场。
5: 建凤，我给你倒点水吧。
6: 哎呀，能不能别来烦我了？
5: 我好心好意的，你怎么这样？
6: 哎，行，你出去。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问
6: 题，只有水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的，
5: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6: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7: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8: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总部派来的调查员李参谋，这位是我们济南银行的政委孙锡光同志，这位是保卫科科长黄英同志，黄科长会协助你进行调查。
1: 你好，李参谋。
2: 你好，
0: 李参谋，请坐，坐下聊吧。黄科长，你把具体的情况跟李参谋汇报一下。
1: 好。
3: 哎，黄天哥，建锋。
4: 李建锋，李建锋，叫你咋不吱声啊？
2: 没听见。
4: 我问你，印钞厂的事和你有关系吗？
2: 印钞厂？什么事儿啊？
4: 昨天晚上这么大动静，你没听见？
2: 哦，你说印钞厂爆炸的事儿啊？
4: 我就问你，这事和你有关系吗？
2: 哥，你能不能想我点好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在这睡觉来着。巧娥知道，不信你去问他。我平时连个二踢脚都不敢放。哎，这胆儿。
4: 谅你没这个胆儿。我告诉你啊，我听说上头派人来调查了，你有啥情况要跟我说，然后及时向领导汇报，知道吗？
2: 知道了。
4: 哎，先忙了，一大堆事儿呢。
1: 哎，哥，你刚回来就要走啊？这饭马上好了，吃点再走吧。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哦。

0: 王科长，当时你们发现老王的时候，
1: 他当时是趴着还是躺着？
2: 当时是躺着的。
1: 不是他。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不是老王干的。你过来看，这里，
0: 这是爆炸形成的坑形洞，也就是爆破点。如果老王是凶手的话，他点完了炸药，一定会往门外跑。即使被炸到，也会被冲击力炸得趴在地上。这说明他并不知道爆破点的存在，甚至还向爆破点的方向靠近过。
2: 有道理，
3: 都怪那个挨千刀的凶手，把我家老王害成了这个样子。
4: 我和黄科长去了现场，就爆炸案而言，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老王的嫌疑。
5: 那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4: 我觉得凶手的目标不仅仅是印钞厂，他肯定是冲着济南银行去的，他的手里炸药一定不是现在这点儿。
2: 你的意思是，他还会采取行动？
4: 这个人对印钞厂应该非常的熟悉，还有我们进出的制度，他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能够搜查出剩余的炸药，就能够查明真凶。
2: 好。
5: 刘建峰。
6: 啊。
0: 高校长。哎，高校长。
5: 怎么了，建峰？
6: 高校长。
0: 其实，
7: 建峰，我昨天让你帮我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0: 什么事儿啊？
7: 哎呀，这天这么冷，我头疼一直好不了，不是让你帮我拿点药吗？
0: 我昨天不是给你了吗？
7: 哎呀，你忘了。哎，高行长你好。
5: 乔哥。
7: 哎，
5: 有洗衣服呢？哎，
7: 有要洗的吗？帮您一块洗了。哎，
5: 我没有，谢谢啊。
7: 哎，
0: 哎，高行长。
7: 哎，建峰，还杵这干啥呀？天这么冷。也别耽误人高行长了，你要没啥事儿你就跟我去拧衣服。
0: 哦，
7: 你走。

0: 你怎么现在门都不敲就进来？
1: 肖科长，干嘛这么凶啊？我来看看你不行吗？
2: 但是你又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3: 你一来，准没什么好事。
1: 你说对了，我这次来找你呢，确实不算什么好事。我刚才看见刘建峰去找高景波了，他的表情不太对呀，他不会是想自首吧？
0: 不会的，他胆子那么小，不会的。
1: 那可不一定，只有死人才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这种人就是个定时炸弹，把一个炸弹放在我们身边，结局就会像那个印钞厂一样。想办法让刘建峰把这个喝下去。
0: 这个，我觉得这事儿你干比较合适。
1: 肖立碧，你别忘了，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攥着呢。
0: 我他娘的干死
1: 你！
0: 你
1: 试试。
0: 你，
1: 我要是死在你这儿了，你能脱得了干系吗？就算你说我是日本特务，

0: 又有什么证据啊？
1: 滚！
0: 肖科长，这件事你可得尽快啊，以免夜长梦多。

0: 剑锋，剑锋，
1: 啊，肖科长，大晚上您怎么来了？
2: 我这两天呀，心情特别不好。你看你也走了，回你哥那儿去了。这采购的工作，就剩下我一个人，还得继续往下干。我这心里头啊，特别憋闷，就想跟你聊聊天，解解闷。
1: 啊，那您先坐，您坐。
3: 小科长，到底是怎么了？
2: 也没啥，就是工作上那点事儿呗。你说地战区现在管得又严，又进不去，这领导的任务呢，给的又紧，催的又急，又完成不了。你说这搁到谁身上，谁不心烦啊？
3: 是，
2: 对吧？
3: 小科长，这人活着呀，大家都一样，谁不是身不由己呢？
2: 对，都是身不由己。哎，你看，这是我啊，托人专门给你准备的好酒。
4: 你留着自己喝。
1: 哎，肖科长，喝点其他的。您听我说，我这儿也没什么好酒，咱就这一瓶。
4: 别，你留着
1: 这一瓶，就这一瓶。听我的，来，肖科长，别光我喝呀，一块儿
2: 一起喝。
1: 肖科长，看在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我先干为敬。哥，
5: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建锋聊聊天啊。
5: 我求求你了，
2: 我求求您了，别再祸害我弟弟了，行不行？
4: 我咋祸害他了？我就跟建锋聊聊天，喝喝酒，我祸害他啥了？我碍着你啥事了呀，张宝天？
5: 碍着我啥事？碍着我啥事？
4: 哎，
5: 我啥事？
4: 哥，
5: 哥
4: 啊，走不走？
5: 我走啥？我喝酒，我走啥呀？
4: 你喝来，你喝什么酒？
5: 喝什么酒？
4: 再走，
5: 哥，
4: 我让你喝，我让你喝。
5: 哥，
4: 喝呀！
5: 张宝天啊，我碰见你，我真是我倒八辈子血。

0: 没路。
1: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在了没有？
2: 是他来找的我。哥，你今天这是咋了呀？
1: 还不是你们小厂的事儿，到现在凶手还没找到，老婆还没醒。
2: 不是有人说是老王干的吗？
1: 你听谁说的？别听别人胡扯了。从总部派来的李参谋可是个高手，他说了，老王肯定不是凶手。
2: 那李参谋能查出来谁是凶手啊？
1: 你不对劲儿啊！我说这个你紧张啥？
2: 出这么大事谁不紧张啊？
1: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李参谋可不是一般人，他到厂子里一转就知道咋回事，凶手肯定跑不了。
2: 是，李参谋来了好，能早日把凶手缉拿归案，早日还老王一个清白啊！
1: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许随便喝酒。

0: 经过这几天的调查，并没有发现炸药，也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1: 报告，
2: 进。
1: 报告行长，老王同志已经醒了。
2: 醒了？
1: 是。
0: 我去看看。
1: 好。
3: 黄科长来看您了。
0: 别动。王大哥，爆炸那天都发生什么了？
4: 我听邵明涵着火了，跑到着火现场，发现没有拿工具，我跑回车间是拿水桶的。
0: 那您回去之后有没有看见什么人？是谁？
4: 刘建峰。
5: 这好好的一条土炸成这样，真孙子！
0: 把他带走。
6: 是。
7: 你干什么你？哎，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8: 黄科长，啥情况？
0: 刘建峰是印钞厂爆炸案的主要嫌疑人，我们要带回去调查。
7: 黄科长，不是我。
0: 带走。
7: 走，哥，救救我！不是我呀，不是我。

0: 知道我为什么抓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印钞厂的事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出事那天晚上你干嘛呢？
1: 我记不清了。
0: 我劝你好好想想。
1: 我在家睡觉来着。
0: 没说实话。
1: 我这就是实话，你还想听啥呀？
0: 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就拿你没办法。前天晚上有人亲眼看见你进了印钞所，你干嘛去了？
1: 我东西落在印钞所了，我回去取东西去。
0: 你刚才怎么不说？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真怕你们怀疑我呀。
0: 你要是真的什么都没干，我不会怀疑你。

0: 我看你进去是放东西去了吧？
1: 我能放啥呀？
0: 炸药。
2: 哎，哎，你们不能瞎说呀！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干不出来啊！
0: 你现在干的就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是想一条道走到黑，继续与人民为敌，还是回头是岸？我劝你考虑清楚，是谁指使你来的？
3: 刘建峰被抓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怎么了？
4: 我不是让你把他毒死吗？
1: 我那天去找他喝酒的时候，看见了吧？可我哪知道张宝田会来啊？他这么一闹腾，我有什么办法？我恨不能把刘建峰的嘴撬开，把酒给他灌进去吧。
4: 我担心刘建峰被抓，万一说出点你我的事情，八路万一查到我们头上怎么办？你和刘建峰可是在邢台一起被日本人抓的，你能说日本人没给你派任何任务，他们会信吗？
1: 你放心，你的身份刘建峰不知道。
4: 他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当他们审你的时候，我相信你肖科长扛不住，万一你说出点什么，把我也会牵连进去。他们要是查我们，你能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想想办法吧。
1: 行了，你急啥？我觉得最近他们查不到我们这儿，我们最好都稳住点，见机行事。
5: 下午审讯，刘建峰还是不肯配合，我建议让张宝田参加审讯。
6: 我同意匡英的建议，因为他是他哥，可以通过他哥哥的身份让刘建峰说出是谁指使他这么干的。
7: 我同意。
1: 这是小李比给刘建峰拿的酒，我怀疑他是夜猫子进站，没什么好事，所以请你们检查一下这个酒。
0: 马宁，
8: 到，
0: 拿到总部化验一下。
8: 是。

0: 前方，你给哥说实话，阴超厂爆炸和你有没有关系？
1: 哥，你别听他们瞎说，这事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八路军对咱不薄，咱不能对不起人家。你只有说实话，哥才能救你出来。可再问你一遍，阴超厂是不是你炸的？谁指使你的？你为什么要炸？
1: 哥，真不是我。
0: 我是你哥，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我跟你说了，真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0: 阴超厂老王，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就因爆炸炸成重伤，眼睛还瞎了。你让他一家老小咋生活呀？你忘了咱们刚出来的时候，你爹怎么嘱咐你的？你这样做咋跟他交代？
1: 我爹，我就是因为我爹才这么干的。他们抓了我爹还有我姑，还说只要我不按他们说的做，他们就得死。
2: 谁抓的？
1: 还能是谁？日本鬼子。
2: 这个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我跟你们说有用吗？城里那么多日本兵，你们能把他们救出来吗？

0: 我不想害他，我这么做，我只是想保住我爹和老姑的命。你身上还有没有剩余的炸药？
1: 没有了，他们只给我这么多，
0: 真没有了。
2: 王科长，我确定，我真不想害人，我只想炸毁印钞机。
1: 建锋。
0: 建锋，你糊涂啊！你们让我们告诉我，你们让我们告诉我，
3: 你别冲动！
0: 没想到你要这么做，你让我怎么跟他俩交代？啊，哥，日本人说了，只要我按他们说的做，他们就能把我爹和老姑放出来。
3: 能放出来，日本人的话你也信？啊，日本人的话你也信啊！
0: 刘建锋，我问你，印钞厂爆炸前的火，是不是你放的？不是，不是我放的，我没那个时间。
3: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的火。印钞厂爆炸这件事，并非刘建锋一人所为。从爆炸前的这个火情来看，是调虎离山，为刘建锋做掩护。那这个放火为他做掩护的人又是谁呢？
4: 报告，进来。
3: 宋组部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怎么样？化验结果，酒里有剧毒。这个酒是张宝田拿过来的，这就说明张宝田对刘建锋和肖丽碧是有所警惕的。那这个放火的人应该就是肖丽碧。
5: 他给刘建锋送毒酒，就是为了要杀人灭口。我现在就派人把他给抓回来。
6: 等等，
5: 肖丽碧和刘建锋绝对不是孤立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动肖丽碧，我们要通过他找到跟他联系的那个人，等待时机成熟，将他们一网打尽。
6: 明白，我已经派人盯着呢。

我爹他们怎么样了？总部领导说黄科长已经答应我了，说是会全力营救我救好我娘。你放心吧，哥会替你照顾好他们。

0: 我是不是吃了这顿就再没下顿了？
1: 哥，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救救我行不行？你去找，你去找高行长，去找高行长，去找徐副行长。你看在我爹的面子上，看在老姑的面子上，你救救我，救救我行不行？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你跟他们求求求，你救救我呀！
0: 姐夫，听话，听哥的话，你把这些饭菜吃了。姐夫，
2: 当哥的对不起你。
1: 我不吃，我不吃，不吃。是，是，
0: 我毁了你的机器，
1: 我给银行造成了损失，我闯了这么大的祸。
0: 本来你打我，你打我，
1: 哥，你打我，你不管怎么样，你让我见着我爹，你打我，你怎么打我，怎么处置我都行，
3: 姐夫，
1: 怎么处置我都行。
3: 你冷静点，
1: 你要我怎么冷静？
0: 是，哥，我以为到了这边会是新的开始。我不管怎么样，我不管做什么，

0: 我都得不到一句你认可我的话，我得不到，得不到一句你认可我的话，我得。
1: 爹，爹，爹，
0: 我得。爹爹，爹爹，
1: 我可不能忘。你是我爹呀，啊，你是我弟弟啊，啊，你是我弟弟啊。
0: 你所有的努力，哥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可是你糊涂，你为什么帮日本人？就因为要救他们，你帮助日本人？
1: 我帮日本人，是因为能换回他们的命。
0: 你不是应该帮过日本人吗？啊，你不是应该帮过日本人吗？
1: 我那是被逼无奈。
0: 你是被逼无奈，我就不是吗？我就不是被逼无奈吗？我想这样吗？
1: 我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吗？你救救我行不行？
0: 我对不起，
1: 我对不起，
0: 我对不起，
1: 你救救我！
0: 对不起，
1: 你冷静点，
0: 你冷静点，
1: 你冷静点。

0: 我没看好你，我对不起我娘，没带好你，我更对不起舅舅。
1: 家芳，
0: 哥，
1: 哥，哥，哥，哥，哥。

0: 你这次出去干活能不能把你弟带上，建峰跟你舅和我呀保证说以后呀要改邪归正。
1: 到时候我就给你开个印厂。
2: 开印厂？你懂印刷吗？你开印厂？
1: 我给你开的呀。
2: 不，
1: 到时候我就封你做总技师，我当个厂长啊。
2: 不对，我是总技师啊，你是厂长啊，关心你哥来了是不是？
3: 救命！

0: 想死。
1: 我儿子不是汉奸，我儿子不。

0: 景波，
1: 怎么了，姐？
0: 邢台急电，
1: 你别着急，慢慢说。我们的人去救刘建峰他爹和他姑的时候，人已经被放了，他爹疯了，他姑死在了牢房里。
0: 张宝田他娘，
1: 他在牢房里撞墙自杀了。
0: 老人这是不想成为日本人要挟他们两兄弟的筹码。
1: 咱们怎么跟张宝田说呀？ 我怕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景波，你去看看他吧。

0: 我是秦无双。
1: 哦，不了，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行。

0: 皇上，我得啥事儿啊？不是，到底啥事儿？你说呀。
1: 老天儿啊，今天我们派去你家打探消息的战士回来了，他们说。
0: 说啥了？
1: 你娘她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0: 他成为日本人威胁你们的筹码，所以才自杀的。他这是舍生取义呀！
1: 娘，儿子不孝，我知道你是怕拖累儿子，但是你糊涂啊！你忘了，我向你发过誓，这辈子不再给日本人干活。您这一走，我啥都没了，剑锋也糊涂。 都怪我，没能带他走正道。儿子对不起你，对不起舅舅。娘，你在哪儿好好的，儿子在这边也好好的。你放心走吧，你想吃点啥？ 喝点啥，别舍不得们啊！娘，你放心，我现在走的是正道，做的是正事儿，八路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放心吧。 儿子在这儿给你。

0: 印钞厂的厂房已经修复完毕了，但是被炸毁的机器设备无法修复。没有机器设备，这个印钞工作是根本完不成啊。
1: 敌占区形势紧张，到处都是日军，要想去那边采购机器设备危险很大。
0: 你况且采购新的机器设备，它需要一大笔资金，我们的采买资金也不多了，真是捉襟见肘啊。
2: 报告。
3: 进。
2: 这是总部发来的电报。
0: 怎么了？
1: 这笑什么？你说呀。
4: 总部说呀，给我们送来了一套新的印钞设备，后天就到。
0: 哎呦，真是雪中送炭呐！
1: 太好了啊！
4: 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尽快恢复银行的正常运行。
5: 慢点。
4: 哎，小心点啊！
5: 注意脚下。
6: 慢点，
7: 张探长，
4: 郑团长，这一路上可是辛苦你们了。
3: 这有啥辛苦的？
8: 报告团长，设备一切完，
3: 数量都对了吧？
9: 对着呢。
3: 千万别数错了，到时候啊，说我克扣你们的设备。高行长，
4: 哎，
3: 这些设备我可是完好无损的交到你手上了，我可以带着李参谋回去了吧？
4: 当然。李参谋，爆炸案的侦破辛苦你了，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9: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赵团长，这次说什么都得吃完了饭再走，炊事班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3: 好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1: 那我带二位先过去。
3: 请。
1: 好，
4: 请。
9: 高行长，总部领导挺大气的，运了这么多设备。
4: 是啊，这些设备来之不易，咱们可得小心点。
9: 你放心吧，
4: 但愿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了。我先过去了。
9: 来。
10: 大家伙加把劲儿啊，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啊。
11: 好嘞，长。
9: 可以，继续啊。
11: 走，
9: 队长，来，你看这颜色。
4: 总部这次送来的新机器啊，可是让印钞所如虎添翼，这次咱们印出来的钱币质量非常高，咱们得想办法尽快的运出去。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

0: 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的零，只有水和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

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合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刘剑锋已经押送到总部，据刘剑锋交代，他并不知道爆炸前的火是谁放的。会是肖丽碧吗？
1: 我去问过他的房东和他院里的同事，案发的时候，肖丽碧就在他的住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队伍当中，还有其他的敌特分子。
2: 机器已经到位，可以正常运转。
0: 但必须得挖出这个隐患，要不然会出其他的差错。嗯，
3: 报告。
0: 进。
3: 敌人又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但是这次，我想组织一次假转移。我们布置一个口袋，然后诱敌深入。 请上级部队配合我们，打击敌人的锐气。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这次假转移，揪出那个深藏的奸细。
4: 好主意。
0: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细节。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7: 准备好了，
5: 出发。

0: 快快快快快快！轻点儿，注意脚下，慢点儿，注意脚下啊！
1: 哥，我也来帮你们抬。
0: 你来干啥，小娥？
1: 我来帮忙。
0: 你帮啥忙？

0: 这哪能是你随便进出的地方啊？瞎胡闹吗？这不是？回去，
1: 没胡闹。
0: 你搬不动一个女人家样子，别吓伤我啊！
1: 我能，
0: 你能啥呀？干啥干啥干啥去？回去，回去，回去。来，慢点，慢点，来，我，进来，来。
2: 好，就搁那儿吧。
1: 来，
2: 往上走。

0: 慢点。
1: 哎，肖科长，哎，你来的正好，这水刚烧开。

0: 小丽比死了，
1: 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被人给杀了。看来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这正是我们的机会。等他把情报送出去，立即开始行动。
2: 是。

0: 表哥，我听说你病了，我给你找了个偏方，赶紧去让伙计给你抓药。
1: 伙计，
2: 来了，
1: 照着这个药方把药给我取回来。黄科长，他进了天一酒馆。
3: 天一酒馆。

0: どうやら火を焚いて食事をしてるな。今が奇襲をかける絶好の機会だ。命令を下せ。全速前進。
1: はい、全速前進。

0: 前线急报！太好了，这次伏击，上级部队已经将敌人全部歼灭，我部大获全胜！
1: 太好了，少校长！
0: 哎，你这一招假戏真唱，唱得可真不错啊！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那我一个人也唱不了这么大一出戏啊
2: 行了，高行长，你就别谦虚了。我看这次呀，小鬼子可得好好消停一阵了。
3: 木村君，今回は特別作戦なんだぞ。それが全滅したとは、どう上に申し開きをするんだ。
4: 川崎大佐、我々の全作戦の時期と方法は成功さえすれば、ジーナン銀行に出て致命的です。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我々の計画は毎回八路に情報が漏れる。全ての作戦は後継派に看破されている。
3: 君はまさか我々のそばに八路の艦長がいるというのか。
4: 一度や二度であれば警戒心が強かったとか偶然だと理解できますが、ずっと失敗続きです。これは明らかに我らの行動が全て筒抜け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5: 萧丽碧是你杀的吧？你为什么杀她？
6: 她死有余辜啊！她是你们队伍里的蛀虫，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5: 你少跟我来这套！
7: 自从你混入济南银行，我们就没有过一天的安生。你害死了我们多少人？由于你送出去的情报，日军来扫荡，申素娥大姐为了保护济南银行，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她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济南壁，还有宁家庄的乡亲们也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之下。你利用张宝田和刘建峰的善良，绑架了他的母亲和舅舅，迫使刘建峰炸了我们的机器设备。你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还放了一把火。
5: 刘建峰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你害了他。
8: 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国人民审判你。
5: 全邢台、全河北，甚至全中国，有多少人死在你们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被你们日本人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知道你不会交代，因为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对于你这样的顽固分子，我不抱什么希望。你从一开始就骗取所有人对你的信任。

0: 为的就是获取晋南银行的情报。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就是从你表哥张天一的酒馆开始的。张，天一酒馆，咱们的人有常去天一酒馆的吗？
1: 肖科长，刘剑锋。 哦，还有巧娥，麻烦您按这个药方子给我们装份药，下次带过来。哦，还有他刚才要那个蓝色的布，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他的牙里应该藏着氰化物。我们跟踪的线索断了。
0: 但是这个情报是你送出去的，山田美和。你的所有情报都是你通过天一酒馆和货郎送出去的，但是我要感谢你，为我们送出去的这份情报。

0: 你知道这是谁的吗？
1: 这是田中君的配搭，你们怎么会有这个？他死了，这是我们刚刚缴获的。幸亏有你的情报，我们打了个大胜仗，所以我要感谢你。我送出去的情报，你们……看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不是早，是太晚了。
2: 杀张宝田的母亲，炸印钞所，灭口肖利弼。你在这潜伏了这么久，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是我们发现的太晚了。我们只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我还可以告诉你，用不了多久，川崎和木村博之，以及所有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的日本部队。 都会以失败而告终，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你看不到那一天，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把他带出去！走！
3: 是，没有，我们没有。走！
4: 放开我！放开我！走！走！
5: 宝田，
2: 宝田，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宝田，
5: 干嘛呀你？

0: 希望着，你来的正好啊！我正想找你说说心里话，我对不起咱们济南银行，对不起高行长，更对不起那些为了济南银行牺牲的战士和百姓。我长发条就是个睁眼瞎。 我身边跟是个间谍，我都不知道。我这成贼窝了，我。宝田儿，你不能这么说。我这阵子躲着你啊，躲着徐副行长，还有孙政委。 没脸见你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一操场损失那么多设备和机器，都是因为谁呀？都是因为我。我就是咱们银行的扫把星，
1: 你闭嘴！你看看你现在。

0: 你是什么样子的男人？刘建峰的事情你用不着愧疚。他都那么大个人了，你能像看孩子一样天天看他吗？刘建峰是刘建峰，你是你。济南银行要是没有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再说巧娥是日本特务的事情，她在我们身边这么长时间，那我们不也都没看出来吗？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1: 宝天儿，来，起来，起来，起来！宝天儿，你听我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怪罪过你，但是你今天的状态，我不放心。你的所作所为。
2: 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别太自责了，啊！高二长，我请求组织撤掉我，我是没脸再当所长这个职位了。我从今往后，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学徒，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弥补我的过失。
1: 这个所长是你说换就换的吗？这件事情，你不能自暴自弃。可我对不住高二长的信任，对不住。宝天儿啊，其实我们一直关心着你这边的情况，就是怕你多想。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让你安心的工作。 如今印钞厂百废待兴，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啊！不光是我们，你的那些徒弟和工人们，他们都希望看到过去的张宝天，他们都在等着，等着你带着他们开工呢。
2: 以为。 你信任我。

0: マーさん。
1: マーさん。
2: 小林君、今すぐ俊徳藩省に行き、先天使を捕まえるんだ。
3: はい。
4: 报告队长，我让他们来仔细搜查，
5: 没有发现，没有发现。
4: 队长，没有发现，他们都跑了。
0: 带下你的人，通知所有关卡，一个人都不能出城去。
4: 是，跟我走。

0: 小林君、司令部すべての中国人の筆跡を確認しろ。
1: はい。
2: おう、マーさん、あなたもです。
3: あ、はい。

0: 报告，大佐先生，出城的所有关卡已经封锁，我敢保证，连个苍蝇他都飞不出去。
1: 太上殿下，敵将全部封鎖，言っています。わかった。小林君、林さんと一緒に徹底的に捜索するように、この千という地獄人を必ず見つけ出せ。
2: はい。
1: 好，让你展开。
2: 地毯式搜查，一定要找到这个姓钱的。是。
3: 丁总，
2: 等一下，你也给我写几个字吧。
3: 啊？让我写字儿？哎呀，
2: 穆子先生，我这字儿跟那猪肚爬的似的，上不了大雅之堂。可以的。
4: 穆尊先生，您让我写什么？
3: 哦，不好意思。
4: 情报战已暴露，速速撤离。

0: 情報は張さん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す。
1: 啊？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这是啊？
2: 哪里か？
1: 哎，大佐先生，我冤枉啊！
2: こいつを銃殺しろ。
1: 啊！别啊别！哎，大佐先生，这冤枉！大佐先生，我冤枉！我冤枉啊！我冤枉啊！大佐先生！哎呀！
3: 基于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藏在宁家庄的那批硬通货就可以运回来了。黄科长，你带几名战士去宁家庄找王仁言科长，把咱们的东西都给运回来。
4: 是。
5: 哎，黄科长，虽然宁家庄的鬼子已经被我方部队赶走了，但路上还是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4: 知道了。

0: 不错啊，来，给。看了会计科的统计报告啊，我对咱们银行的未来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啊，咱们根据地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那小日本鬼子。
1: 都已经归宿在邢台城里了，
0: 正所谓是形势一片大好啊！报告，
2: 金王科长辛苦了。报告高科长，所有金银已全部运回。
0: 太好了，
3: 一共18个箱子，一个没少。
2: 王二爷，你的住所我已经给安排好了，今天我要好好的犒劳你全家。对。
3: 哎，嫂子跟孩子呢？没一起回来啊？
4: 队伍出发没多久，闹饥荒，孩子没饭吃，生生给饿死了。嫂子也得了痨病，没钱买药，也走了。怎么会这样？
1: 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啊！守着那么多金子，居然没钱给孩子老婆看病。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些金银是组织让我保管的，不是我个人的，我一分都不能动。 我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在随后的一次反围剿行动中，川崎和木村博之被我军当场击毙，他们欠下的血债终究用自己的血偿还了。言出必行，这是人民武装对侵略者及其走狗最坚决的回答。

济南银行，这个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金融机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成为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座丰碑。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济南银行，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是一段金融史的记忆，更是一段革命精神的传承。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奔向光明的远方。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演一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

0: 堂，娇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问
7: 题，
12: 只有水可以。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

0: 忙了。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5: 和善统一。

0: 这个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你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醒悟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建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用卑劣的手段。 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五卅反帝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
1: 成功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
0: 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 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和建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的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
1: 在前天，大马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1: 一个叫田伯牙，23岁，
0: 以为是他的妻子陈昌甫，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2: 糟糕！
0: 反动派的刀口，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洋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洋投降。 陈昌甫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3: 是杀不绝的，
0: 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高喊着：“
4: 打倒反动！”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

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 因为大家都是省、市、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

0: 我们要把蒋介石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0: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唤醒更多的民众，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徐先生好。
1: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2: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1: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3: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4: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
3: 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4: 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
3: 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1: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3: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1: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3: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

0: 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1: 太需要人了，魏寒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2: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
0: 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这个办法后，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哦，日志，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2种文字。
1: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嗯，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嗯。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绷，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明白。
3: 牺牲个人，牺牲个人，努力革命，努力革命，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4: 服从组织，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4: 永不叛党。哪个部队的？叶师长的。
1: 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4: 何坤，
1: 你的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5: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1: 这是福建的21人，这个赖姓改的好啊。
4: 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1: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长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钩乡宣传部长。
4: 对对，赖英博、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就不要
4: 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00几十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大哥，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6: 啊，2天后全救出来。
1: 他让我给你捎句话，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泽民，请他务必要搞到。
7: 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嗯，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送过来。嗯，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4: 是。
7: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心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

0: 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四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1: 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
0: 独奔就是太想我了，先生。独奔怎么了？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 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些分神，会慢。先生，对不起，以后你也不要学我。 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2: 路上千万要小心。 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3: 明白。
2: 要报护好当地的百姓、十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3: 是。
2: 部署成熟了再干。 避免流血牺牲。
3: 明白。
2: 把他交给自辉鼎成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惨了。代问你父亲好。
4: 是。
2: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4: 叶师长的铁军。
2: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多学习。
4: 大家分头离开。
2: 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3: 明白吗？先生再见。
4: 徐先生，再见。
2: 一定会再见的。
4: 再见。
2: 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 你都做得到，
3: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4: 回去跟董事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3: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4: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3: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4: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2: 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3: 我当然要提，
2: 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明白。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后面会有用处。好的。
3: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2: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
3: 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是，一定努力。
5: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3: 大嫂，
5: 峡谷嫂子，这是泽坦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0: 我走了。
1: 我只讲一句，宁可错。

0: 杀1000，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 是。
2: 抗美

0: 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1: 哪里都是一样的。

0: 把这个也当了，拜托你离开前安顿好孩子们。爸爸的公寓已经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1: 何坚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
2: 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3: 唐生智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1: 冯不会打，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
4: 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5: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4: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5: 毛泽东同志。
4: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去找云南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何坚在刀会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工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5: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4: 从4月15日到3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初女。 凶凶，壁垒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您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5: 不是，彭湃，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4: 嗯，斗争。
5: 恩来同志，任之，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澎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几岁的小报童都杀。还是那条船吧。嗯，我送你，走。
6: 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

0: 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福原爱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1: 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党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2: 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
0: 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
1: 都出现了叛徒，未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0: 在南昌，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
1: 暴动的时间定了吗？这个月的30号。
0: 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
1: 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嗯，
0: 干了。
1: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
3: 口令是：和善统一。

0: 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阿英说的对。小郭，
2: 嗯，
0: 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

0: 先生。
1: 嗯。
0: 您的话他也听。
1: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啊，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2: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3: 肚皮饿了。
0: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哦。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权力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九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惊他怕的。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1: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6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堂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3: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1: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国。
0: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3: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

好吃。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带回来。
1: 好，
2: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一切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等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3: 长官，您要的衣服2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0: 大哥，在楼上。
1: 有田，
2: 邓泽威同志，
3: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铁山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林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4: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尧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5: 蒋介石叛变革命，滥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4: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6: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7: 你坚持一下，来。
3: 他指示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7: 我看看，
3: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4: 还要进山建医院。
7: 跟住，
4: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7: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4: 基督医生，
7: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3: 金山，今晚就金山，
7: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3: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7: 好，马上转。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

0: 事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在这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0: 我进家的时候，看见那种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呢？
1: 他从国奉命要来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到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国奉命。子辉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问候你好。
1: 嗯，
0: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
1: 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落给我们的敌人。这不是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子辉的指示，他将在腥风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
0: 那你要留点心机，欠下的礼少房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1: 放心吧，藏着呢。 你妈抠得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刘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
2: 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0: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1: 就这个时候才有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尤家，一起嫁过去。尤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走，要小心啊！你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目标。先生放心，这里认识我的人不多，你还为我改了名字。
1: 快！
2: 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嗯，
0: 先生，祝你们成功。
2: 成功。
0: 和善同意。
2: 和善同意。

0: 恩来，玉洁兄，玉洁兄，听说你为了说服金汉鼎，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1: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金汉鼎。 都成了徽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和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许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 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宁波区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嗯，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直到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 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县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
2: 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想的细越好，画出图来。嗯，这是第二个任务。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
1: 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
0: 他们正在往这里赶。
1: 安来。
0: 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中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1: 这一枪，我们要响彻全中国。
0: 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1: 20星军长贺龙。 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
0: 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

0: 我们的计划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我给了他们三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报名；大力保的了命啊！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
1: 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谁敢叛变投敌，就是枪骨罪人，枪毙！
2: 是。
0: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重要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嗯，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 我的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
1: 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近日还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反共。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
2: 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郭成同志昨天已经秘密地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
0: 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五军指挥部，随后与二十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3: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二十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倒朱培德的第五军军部。嗯，郭成同志，
0: 哎，
3: 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
0: 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

0: 共产国际不会一味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1: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两天前，我同李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伤我们。
2: 本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赵姓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的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敌人。为世人预备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他们从四一二。 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撞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到了马日事变，湖南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
0: 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相信要把枪关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
3: 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此次的事情。我再发电，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4: 贺龙同志包下了西马世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和山统一。和山统一。
3: 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赶去马回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
4: 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回岭有3个团，73、74、75团。75团离总部远一些。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士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 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的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一半左右。来，给我个时间吧。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回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3: 荣臻，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回头。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临行前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1: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1: 我当你南昌的枪手。和山同意，
0: 和山同意。
2: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南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3: 行，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4: 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5: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2: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有过一起回来，
6: 也给他娶媳妇。
7: 爸，我不能带有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2: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8: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4: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3: 蓝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9: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10: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了，
10: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2: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4: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9: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7: 爸妈，如果郭凤鸣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8: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9: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我们用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0: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它做吧。

0: 杀！
1: 屠杀！
0: 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王精卫
2: 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0: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
3: 蒋介石、王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朱培德又跑去庐山疗养，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4: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我教育团
3: 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4: 监牢，
3: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4: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5: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6: 柯军长，
7: 枪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5: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南翠，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

0: 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九江了，只要一个命令，还是要安排周密了。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
1: 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继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2: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或警备司令部。
1: 好，朱培德，机关算尽不如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
3: 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4: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2: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5: 是。
2: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6: 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
7: 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8: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三个脑壳。
0: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来，我们继续。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9: 是。
0: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 东南西北中5个军营。 一个第5军军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2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13挺，火炮3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6: 看见了，我把蔡廷锴的第10师也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0: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的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10: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0: 只有2、3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3角形的是粮仓。
6: 我在想，南城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徽，帽徽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11: 哥，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6: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

0: 这里是南昌城，何龙军长的二十军和叶师长的二十四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1: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0: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
2: 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
0: 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岭的他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
3: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4: 泽建，你是晓得的。
0: 他虽然18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5: 恒美的游击师还在吗？在，自马日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0: 多大？
5: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看敌人。
0: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看敌人。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平乡
6: 的安源煤矿。 已经2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5: 这是17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6: 徐克祥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5: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醴陵、浏阳、通古。
6: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配了近1000兵力，
5: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远、衡阳。
6: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他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
5: 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6: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5: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 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6: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 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0: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

0: 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待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大哥。
1: 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成功，送陈文泽舰出城吧。
1: 好，
2: 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
1: 嗯，
2: 现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
0: 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3: 大哥，你们的起义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3: 嗯。

0: 梁天到，
1: 归队。
2: 是。
0: 林永嘉
3: 到。
0: 去火房报道。
4: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1: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火房八道去。
2: 是。
5: 这次作战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你，只有你在这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可以。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俺们种了地

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小满，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 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城、林四桥、贺胜桥、一个团，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张公贺贺。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
1: 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2: 是。
3: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 下面我补充几句：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而我们。 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
1: 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0岁就担任了讨袁的总指挥。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商人，士兵的鞋子磨烂了。 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

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 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凤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嗯，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对，就用它。
1: 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0: 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2: 这个不用担心，计量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1: 认可，
0: 进货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1: 是。
0: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
3: 左臂系个白色布袋，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好，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4: 明白。
0: 尼库马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4: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
3: 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0: 写好了，签个字吧。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3: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
3: 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1: 明白。
0: 去啊，
3: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3: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 这是运丹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4: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 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啊，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
1: 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 必须尽快在武汉召开这次紧急会议。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润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五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
2: 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你还为我做了序，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 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
1: 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网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
0: 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 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却坚定地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
2: 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1: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0: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0: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1: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0: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2: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
3: 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1: 还会有豆腐吃啊？
3: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1: 嗯，纯纯的豆香味道。
4: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三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1: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3: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
5: 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
3: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1: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3: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0: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2: 好，
0: 承诺，你来接个头。
1: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0: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6: 袭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嗯。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猎身都打跑了，再穿。爸，你真福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3: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0: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3: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0: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3: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
3: 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4: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2班，人数多了1/3。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

0: 相关情况。
1: 是。王军的第三军第八师23团在东湖的贡院，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六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顶，第九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五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三军警卫团的2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2: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3: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1: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3: 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4: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5: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作战，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
1: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3: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6: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7: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翻台衙门、大石院街、牛横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行动信号3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1: 正是。
2: 团长，
3: 他你没敢拦，
4: 张国焘同志来了。
5: 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6: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5: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6: 是。
5: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6: 是。彭湃同志，

0: 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1: 明白，总指挥。
2: 共产国际。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
1: 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0: 什么特殊时期？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
2: 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就已经去了马回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25师、第73、74、75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地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些人过来。
3: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
4: 张国焘同志，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412大屠杀、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1: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
5: 再不起义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1: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
2: 你也是党人。
0: 朱德，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1: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

0: 重要，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1: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0: 共产国际信任你，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这整张地图画的还是蛮仔细的。
1: 我去通知隔壁，起义照常进行。
0: 等等。

0: 恩来走出关键墙，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抱等候延的准备。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 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不打倒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义，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1: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2: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 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的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团长讲。 说我今天拉肚子，明白。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3: 是，团长。
4: 本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3: 随便不行。 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1: 这个字我不签。
2: 恩来。

0: 剑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1: 他们都还在吗？
0: 都在。剑英讲他会尽量投注，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2: 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3: 你赶紧签字，
1: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臣。
2: 好，
1: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
4: 是。
5: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弃啊。
6: 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十五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六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
5: 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五年，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
6: 你呀、啊、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她写下一张永爱不休的誓书，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啊、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迫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5: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宋家提出的条件我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6: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俺们种了个地，
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
2: 马，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1: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2: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3: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4: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古建光影，民俗鱼灯，满城中国红交织成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5: 9月30号晚，在宁夏银川，历史建筑玉皇阁光影璀璨，将假日氛围感拉满。大型沉浸式情景剧目精彩上演，运用激光光影实景演绎，带领现场观众了解兴庆古城的文脉更续，让千年历史走出典籍，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现场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舞蹈、非遗市集，游客可参与互动，从观演的旁观者变身剧情参与者。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
6: 直接被这个音乐声吸引过来了，挺好看的。就从体验感上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5: 福建宁德平南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方院村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环湖灯光次第点亮，静谧古村焕发光彩。村民们手举鱼灯，伴着乐曲沿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首尾相连，如群鱼游弋，与古厝相映成趣。多项沉浸式体验激活了古村假日经济。
7: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5: 为迎接国庆，江苏南京全城装点布景，扮靓街巷。作为城市地标之一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祝福祖国8个醒目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次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江东中路沿线精美花镜与景观小品亮丽整洁，相映成趣。宽敞通畅的城市主干道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
0: 近年来，军事文旅、国防研学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下面让我们登上退役军舰，感受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
8: 南昌舰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34年，它圆满完成了80多项战备巡航和军事演练任务，还是最早到祖国最南

0: 端曾母暗杀的第一艘驱逐舰。2016年，南昌舰正式退役，回到南昌，成为市民游客了解中国海军发展历程和国防知识的重要窗口。
1: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期间南昌舰累计航程超过17万海里。2017年8月1号，依托南昌舰打造的军事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2: 基本上我们每年我都会到这里看一看，尤其是国庆的时候，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当兵，现在退伍将近30年。我个人认为这条舰是别贵英雄人嘛，主要是培养我们下一代国防教育的知识嘛。
3: 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这里呢位于黄河岸边，在我身后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银川舰。
1: 银川舰于1976年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86年8月被正式命名为银川舰。服役36年后，银川舰于2012年退役。如今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临银川舰，探访358号潜艇，近距离观摩歼10S战斗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主战装备，还能沉浸式体验船舶馆、兵器馆、空天馆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研学游及亲子家庭打卡。
4: 孩子非常喜欢这种军事文化的熏陶，然后之前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看到，今天能实物碰到，他的感觉是不一样。
3: 在军博园白天大家可以参观这些退役的军事装备，到了夜晚，随着暮色降临，当地打造的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1: 国庆假期，这里还推出了沉浸式实景演绎《守望深蓝》，以银川舰为实景舞台，将舞蹈演唱、情景独白、实景演绎、多媒体特效融为一体，打造景中有戏、人在剧中的视听盛宴。
5: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的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6: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100个1000亩示范片，100个1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5: 昨天，我国首个100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7: 这里是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它就像一个矗立在戈壁滩上的巨型充电宝，可以根据电网需求实现灵活储放，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分钟级响应，每年可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连续发电超6小时。
8: 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介质，是一种气体和液体互转两态协同的储能技术，不依赖地质条件，压力温度要求低，可靠性高且成本低。设计制造的

0: 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1: 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无污染等多项优势，项目设计效率是目前

0: 新型电力系统经济建设。
1: 压缩二氧化碳作为新型储能技术的一种，究竟是如何实现发电的？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压缩二氧化碳储能发电系统主要由储气系统、储液系统、压缩系统、蓄热系统、换热系统、膨胀发电系统组成。储能阶段，在用电低谷期，利用富余电力带动电动机将常温常压的二氧化碳通过压缩机进行气体压缩。这个过程就像用打气筒给车胎打气时，气筒会发热，压缩二氧化碳时同样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项目会先把这些热量存储起来，再把压缩后的二氧化碳冷凝为液态进行储存。这样能量密度比更高，也就意味着能储存更多的能量。在发电阶段，用电高峰期，项目利用蒸发机将液态二氧化碳气化后，再通过压缩二氧化碳储能过程中存储的热量，来把高压液态二氧化碳加热至高温高压气态后，驱动涡轮叶片旋转，进而发电，发出清洁绿电。压缩二氧化碳这种新型储能技术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探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新业态、抢占国际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
1: 据预计，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新能源车辆出行达到1780万辆次。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在每天上午10点钟以后。
2: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范围广，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拥堵程度预计增强，旅游流成为假期出行主力。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1: 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长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新能源汽车迎来了出行高峰，如何有效规避新能源电动车排队充电等候，提高出行效率呢？记者采访了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相关负责人。
3: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2: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

0: 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1: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策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2: 每到节假日，一些热门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一票难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自己不仅有渠道购买内部预留票，还可以低价捡漏特价票，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是假？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我们一起来揭开其背后的真相。先来看一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0: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3: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0: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3: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0: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4: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2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2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1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0: 经3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前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而遭遇诈骗。但是令他疑惑不解的是，在订票过程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5: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0: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作为订购优惠机票的定金。
6: 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0: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6: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0: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6: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

0: 才来报的警。
1: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2: 结合这两起典型案例，我们也梳理出了假期票务诈骗的完整套路。这些节假日票务诈骗套路高度固定，骗子会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来引流，先收取小额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持续转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警方给出的提示。
0: 在支付之后，又会以支付出现了故障，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持续不断地来进行这个支付的过程。为了能够吸引被害人不断地进行转账的操作，又会以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等的话术，来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断地向里边进行转账。
1: 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
3: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那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这个银行的验证码，骗子这边就一览无遗了，所以就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1: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朋友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出行安排。这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与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2: 那么除了低价票、内部票诈骗套路，还有哪些涉及文旅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我们继续来看。
4: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5: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4: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国际方面，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十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

0: 舰持续交战。
1: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日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日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日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日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日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日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1: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2: Постав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в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о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другие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в себе не несет. Эт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эт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у нас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вот вовлечение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 прямы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зывает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Что имею в виду? Но мы прекрасно отдаем себе отчет в том, что при нанесении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е может все так гладко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дл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без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без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запад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от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угрозу для всех.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ю эт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у с Россией. И это созда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1: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日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日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日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半亮烟照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2: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1: 在革命老区富平，红歌唱响太行山，欢庆华诞礼赞祖国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老区干部群众以舞蹈、合唱、诗朗诵等形式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礼赞盛世中华。
3: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4: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1: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颂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新貌，描绘心中祖国。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山河清秀，
7: 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燕照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

0: 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1: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2: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3: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6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啊，这里是热闹非凡。
1: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百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5: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1: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6: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1: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夜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7: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1: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异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8: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1: 国庆假期，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9: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10: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0: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11: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1: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

0: 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迹，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1: 啊，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罐罐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2: 就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0: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六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
3: 八几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这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哎，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了。
4: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5: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6: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0: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
7: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8: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70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
0: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钢铁横架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技艺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
9: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对象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肌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0: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
6: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10: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11: 节日期间，我省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保定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流域防洪减灾的关键工程。十一假期，数百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
12: 我现在是在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的建设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隔滨石龙网的铺设工作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作业。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工程的3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0: 这道工序块石大小搭配要层层压实，石龙网相互要绑扎到位紧密，关系到护坡稳不稳定，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冲刷。
1: 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河北省重点水利项目，总投资23.42亿元，总库容1.16亿立方米，滞洪容积0.7亿立方米。
2: 工程建成后，小清河分洪区北拒马河的启用标准将从5年雨域提升到10年雨域，涿州的整体防护能力将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1: 尹阳告诉记者，为了让工程早日完工，他们已经连续3年在工地上度过假期了。
2: 我刚来的时候，这边还是一片沙坑，一到汛期，这个心里就特别不踏实。现在你看，堰也起来了，护坡也铺上了。
3: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看着我们的工地一天一样，我们这工程也尽早完工，让老百姓早日受益，我们也心里是高兴的。
4: 看到大坝一天一天的建好，我们心里十分自豪。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91.43%，南北两支河道上4座溢流堰已经建成，38道闸门也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力争在2026年12月底全面完工。
5: 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正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投用。
1: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8万平方米，由中建医局承建。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门急诊、病房、医技、重症医学、核辐射救援、中毒救治、远程救援会诊、应急救援指挥、灾难救援模拟训练、救援物资储备等核心功能的现代化医疗救治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目前医疗综合楼已进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大楼外形酷似一艘航母，寓意生命之舟健康航母。发热门诊楼、高压氧舱、液氧站等配套单体基本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分批次进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6: 我们一楼颁奖规范要求，厨师都不超过2毫米。
1: 甘军良告诉记者，现在正是项目装饰装修最关键的阶段，工序复杂，多工种交叉作业，室内精装修、水电安装、医疗专项施工同步进行，现场各专业近20个班组、600余名工人同时作业。
7: 剩余的时间倒排工期，每天开会，对每天的工作进行日升日结，对于重点的工作进行专人看守，隐患发现立行立改，使各工种衔接顺畅，协调有序。
5: 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秦皇岛市综合施策守护水生态，老港区蝶变为绿色岸线，一幅绿岸滩镜、人海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8: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港口工业旅游区，身边是保留完好的百年码头老设备，眼前是开阔洁净的海岸线。您能想象吗？这里曾是繁忙的煤炭作业港区，如今变身市民游客看海休闲的公共空间。
9: 这里空气很好，天很蓝，水很蓝，很漂亮，风景很好。感觉秦皇岛的海很干净，海鲜吃起来也很肥美。
10: 西港开埠地始建于1898年，是秦皇岛港的发祥地。过去这里是传统的煤炭码头，长期面临煤尘污染、港城矛盾等问题。西港搬迁工程启动后，河北港口集团坚持践行修旧立旧理念，在完整保留工业遗迹与历史建筑的基础上活化利用，将老旧厂房改造为展馆、休闲街区等多元场景。昔日的黑色能源口岸逐步蜕变为绿色生态岸线，实现了从煤港到美港的蝶变。
11: 西港开埠地整个占地是1200亩，目前已经入驻了50余家不同类型的商业业态。我们的海上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帆船、游艇、游船、尾波冲浪等等。去年呢，园区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了600万人次。
10: 海湾美离不开河畔青，作为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带河的生态治理是美丽海湾建设的关键一环。带河流经抚宁区、开发区、北带河区、北带河新区等4个县区，流域面积282平方公里，是滋养沿岸百姓的重要水系。过去受面源污染、

0: 生态流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带河部分河段水质存在波动，水生态功能有待恢复。近年来，秦皇岛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综合施策，改善全市河湖水环境与水生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秦皇岛市带河入海口附近，工作人员正在对带河入海口的水质进行监测作业。每月工作人员都会对该断面进行采样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情况，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0: 目前带河共设置六个监测断面，水质目标均为三类。2026年1至7月，包括国控带河口断面在内的六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二类，优于考核目标。
2: 今年旅游旺季以来，累计出动人员约1.8万人次，巡查管网设施9000余公里，清理河道水草5000余方。
0: 生态治理永远在路上。针对近年来旅游旺季水环境压力增大的挑战，生态环境部门坚持前置谋划、精准发力，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并全面加强对沿海餐饮、酒店等重点涉水单位的监管，合力筑牢旅游旺季水生态安全屏障。
3: 累计投资18.13亿元，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污水管网改造、入河排污口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30余项治理工程，累计投资12.67亿元，实施带河、饮马河等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0: 一系列系统性、精准化的治理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2025年，秦皇岛市15个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与优良比例双双达到100%。秦皇岛湾、秦皇岛北部湾和秦皇岛港湾区已全部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
4: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深山，保存着完整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圆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解锁太行秘境里的生灵守护故事。

0: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1: 大家好。
0: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2: 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0: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1: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球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2: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2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3: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是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2: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
0: 王老师，咱面前这株大树应该有很多很多年了吧？
1: 是，这是棵栓臂栎，

0: 它已经有300年以上树龄了。栓培荔它有这个生态防护、经济价值和药用功能。咱保护区内有大量的百年以上的古树，古树是我们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化石。
1: 哎，王老师，我看这个古树上绕着很多红绸带。
0: 附近村民他有在这个古树上系红绸带的习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
2: 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软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椴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6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
3: 听到没有？有非常清脆的鸟叫声，到处都是。这呢是保护区的一处核心水源地，现在是傍晚6点钟，每天的5点半到7点啊
2: 是狍子到这儿饮水的最佳时间段。
3: 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么幸运，能够恰好和他们来一场完美的偶遇。
1: 哎，是吗？是吗？是不是？
4: 真的特别冷，而且现在呢天也已经黑了，看来今天我们很遗憾没有这个运气了，但是好在我们有红外相机。
2: 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豹猫、猪獾、野猪，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海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行走太行深处，满目青山葱茏，万物自在生长。每一株珍稀植物都是大地写给时光的情书，每一个灵动身影都是生态最好的勋章。这片秘境的盎然生机，不仅是太行山的绿色馈赠，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好诠释。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灯火点亮，烟照大地，流光溢彩，夜色如画。